0: 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
1: 民乐的三大件，扬琴、琵琶、二胡。所以呢，我就转，你看不看啊？看到这二胡，一看没有，不是，我不懂，那时候啊，转扬琴这儿了。我一看，我等啊。哦，这一下全体起来哦！我说这活可够棒的呀，这个差事好啊，
0: 所以以后就学这个吧。
1: 对，这个差事棒，当官了这是啊，所以就喜欢这生活，就这么来的。
0: 你们知道杨琴长什么样吗，老郭？
2: 这反正我看那弦比较多，一架子，叮当啷啷的，
3: 是两个那个就这样，
4: 两个那个叫什么？应该，学名叫什么？
1: 我们叫扬琴键。
4: 扬琴键。
1: 今天我没拿来，我要单单，我要如果有机会，我给大家演奏。
0: 那今儿就有机会，您看您这个，有视频吗？我们来看看。
1: 扬琴呢，是咱们现在叫咱们国家自己的琴了。最早是从那个古代那个波斯传来的，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过去叫蝴蝶琴，过去就两拍板。扬琴在民族器乐当中，它就相当于钢琴的作用。

0: 广东乐。
1: 这个好听，这个好
0: 听过吗？
1: 听过。
0: 广东乐，大家听得懂，
2: 咱们弹的哪种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3: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2: 哦，边唱就边弹了。
3: 对，唱，因为我不唱，不知道怎么教他呀。

0: 胡。
1: 精力够旺盛的，八十
2: 了，挺有底气的。
1: 嗯，
2: 他说挺有。
1: 你看人连说带比划，那够可以的。
2: 这八十一岁，看脸其实不年轻，但是看这个思维，其实说话就真、真觉得挺一般人跟不上，
1: 跟不上。
3: 嗯，这搞音乐的人音准就是好哈，这一唱都在调上。那今天您要是唱了之后，我估计今天来的男女嘉宾都不敢张嘴了。首先这个音准都这被石老师一听说，哎，你那个音不太准啊，嗯，你那个要再降一点啊，就没有信心了啊。那你这个扬琴说一辈子没离开扬琴，从没发现扬琴后来怎么学呢？
4: 你听说啊，到了北京三中以后啊，我们三中学校那天我突一看音乐教室，哎，两排码扬琴有一个两排码，
3: 嗯，
4: 哎，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我说哎，我说这个扬琴呢，哎，你怎么知道呢？我说会，我这吹牛呢，我根本就不会。完了，我看见能打，我知道。啊，行行，那你就来，没得下人，别跟人敲来吧。啊，开始敲。
3: 啊，那算自学成才啊。
4: 啊，当时那个团呢，就是北京电影乐团，他是从上海迁过来，当时他们俩没有地儿，
3: 嗯，
4: 所以临时站在胡同里头去。所以我正好赶上了，这不那街坊住那，他说你去啊，德胜门旁边那个北师大大学，
3: 嗯，
4: 那点他叫电影院搬那儿去，你上他那儿找他去了。完了我就去找去了，找着他了，
3: 就跟他们来学了，
4: 跟他们学了，简单的就会弹了。当时北京歌舞团刚刚要成立，我就去了。
3: 那所以您是去了歌舞团工作去了？
4: 62年啊，
3: 哦，
4: 64年在我们全国一个钢琴独奏比赛。我一上场，哎呦，啊，跳，噔噔噔噔，出一巴了，嘟嘟嘟，把老师鼻子都气歪了，气得我走了。哎呀，我也知道不行，我这舞台有个窟窿，我一定得跳下去，我谁都不想见。我命好，正好一个北京小孩说你这不行，你们这儿那个人忒差，让我去找老师去，你去上海。

0: 南方因为扬琴伤害特别流行。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啦哒滴哒哒滴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什么曲子什么？采茶舞曲。
1: 珍珠姐还真是都挺明白的，你们俩还挺能聊到一块儿的哈。
2: 我听石老师说，我学的东西太多，一样都没成。空谱那个圆的空谱也有，古筝也有，古琴也有，大提琴。小提琴
0: 这我懂，
2: 都有家，
0: 但我不会玩。
1: 你让他
0: 我会玩，
1: 那是学了不少
0: 啊。因为他就到南，我就到哪，首先要到南方，就南方，因为当时全国有八个音乐学院，八大音乐学院，我都走遍了，我都没希望了。没希望以后呢，有一个老师，上海歌剧院的，现在今年比我大101岁，我前两天想跟他见一面，
1: 90多了，
0: 还在，在江苏。嗯啊，他说你呀，到南艺，南京艺术学院南艺找一个钱方平的老师，你找他去。我说我不知道，他给我写个条。去了好，我都不抱任何希望，我只能说给老师一个面子，我去呗。到时候问了没，我没去不合适。嗯，当时去了以后，我小伙子来了，你哪来的？我说我哪来的啊？想学钢琴啊？啊多少？我坐着我等他砍呗。来，我给你表演一声。我他也给我表演。哦，这行啊，这跟别人都不一样。啊，叭叭叭叭叭，哎呦，我好像什么呢？天气特别热，窗户一打开，你们啊，哎呦，我从来有没见过这么样打扬琴的。我说了，你不教我都不行，你不教我今天我不走，我给你跪着，你不教我不走。
1: 终于找对师傅了，那、
0: 结果呢？真是好心教我。我这个钱方平老师，你查一下，他是57年正经的大学毕业生，扬琴专业毕业。
1: 就人家又有理论，人又有实践，是不是？
0: 对，他不给你砍，将就让你打，这是扯。你我一样，我也一样。你要跟我学扬琴，我想给你打一看看。
1: 我明白了，就是您这一辈子真的是没离开扬琴，对扬琴的这个学习就是孜孜不倦啊。
0: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有一事刺激了我，回家回宿舍吧，我练琴的。哎，小石，你怎么没参加 演出去啊？我说没人通知我呀。我说队长，我有事找您。什么事？我说昨晚演出去了。是啊，为什么不让我去啊？啊，这个事儿啊，行，你看几点了？去，你再上排练场，你把那谁谁谁，把那杨琴给我搬来。我一听明白了，人打得比我好，
1: 所以说刺激了您，咱就一定要把这。
0: 我错了，我说我不学会，我不超过您，我尺子倒着写。当时跟我说，我不结婚不娶媳妇，我把扬琴学会。我不能受人家治，真的，我人特别爱面子。我爷爷、我奶奶、我妈妈、我爸爸受我一次，我没有再不受我第二次。
1: 我以为您是真的热爱到
0: 不是
1: 骨子里呢，其实咱还是憋了一口气儿，是吧？
0: 对，我说跟那老师学完以后吧，半年以后我就比他棒了。
3: 知耻后勇，他先受了一挫折，完了后超过人家嘛，特别要脸面要强的一个人。
1: 就是您这个对扬琴的这个执着，就憋着这口劲儿，最后能把它学好。您的闺女应该学的也不差。
0: 对，各位啊，我给大家介绍您的第三代，当他会走的时候，今天吃饭右手，明天左手，一定要换。今天写字右手，明天左手。我这个这是老师教给我的，所以我还生以后1岁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今天明天开始啊，今天你小的怎么事儿妈是事儿妈似的，那么多事儿啊，就说我事儿多。我说您听我的吧，没事儿，你咱们对孩子。
1: 所以他最后是从事了专业是吗？
0: 女儿当然专业了，
1: 是
0: 女儿全国都有名，
1: 一辈子没离开扬琴，也把这个事业又传递到女儿手里。
0: 对，我现在啊，我不抽烟不喝酒，也没事，早上上午起来锻炼身体。我跟你说啊，我练瑜伽锻炼身体，每天早上。
1: 哦，还练瑜伽呢你？
0: 我跟他压腿。哦。我的压练这个手拉拉筋，这个的这儿，那这儿啊。拉筋。哦。我游泳棒着呢。
4: 挺向上的，挺阳光，在这个年龄组还是不错的，脑袋挺。
1: 所以我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说全凭自律啊，就这身体素质全靠平常每天的这种锻炼。
0: 每天的锻炼，我每天练，每天只能说马上去演出了，那没办法了，没来不及了就不练了，完了我要还得补。
1: 那游泳是天天游啊？
0: 不，我没有那时间，我一个半个月去一次。还一个什么呢？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1: 你牙特好，
0: 真的
1: 啊，镀自己的牙，
0: 全神牙，
1: 厉害哦。那你怎么保护的呀？啊，怎么保护的呀？
0: 我不抽烟，不喝酒。
2: 对对，
0: 我小时候刷牙，人家说你在座的知道吗？叫牙粉
1: 啊，对，
2: 有
0: 拿牙粉蘸点刷的，撒点牙粉刷呀，吃完饭必须漱口，跟我说不漱。啪就是一个打的。
1: 我就我对我儿子我跟你说就是太好了。
0: 对，因为什么？
1: 每天说刷牙刷牙刷牙。我说我儿子有一个特别那什么的，我就问我说刷牙了吗？刷了。刷牙了吗？刷了。再问刷牙了吗？刷了。
0: 我
1: 就觉得不太对。
0: 对。
1: 我就一直没对出来他到底哪个点去刷的这个牙呢。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刷牙了吗？刷了。哪天杀的？
4: 这个年龄，你看有的人家哈喇子躺上了，拄个棍儿画圈儿，你看人家这。
0: 还有刷牙记住规则，先横刷上边、下边，横刷以后嘛，竖下，竖上往下捋，下边牙呢从下往上捋，把这牙缝都能刷出来。门牙刷，刷以后呢，横刷上着。啊，横刷拿牙刷，然后上面上横刷。
1: 那您这刷个牙得几分钟啊？
0: 起码的10分钟左右。
1: 你说为什么牙好？对吧？
0: 一定要像我这么学，先横后竖。
1: 您这个先横后竖行，但是您下边的牙从下往上刷，上面的牙从上往下刷，这个我挺难的。我一般就这样，这就完了。
0: 你讲，
1: 是吧？
0: 北京人讲话，你这摊哄。
1: 啊，这个我听懂了。
0: 您糊弄他，他就糊弄您。
1: 那您一天刷几回啊？
0: 就刷一次晚上。早上起来，您我喝茶，拿茶水漱漱口。他不要一刷两次，刷太多了。您一宿就是空气，没有什么东西，把空气拿茶水一漱就干净了。大家好，我是史大庸，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您这个身体一直就是维持现在这种情况，也不会胖，也不会瘦。
0: 原来胖了，原来我因为你看啊，
1: 哦，膝盖是
5: 打刀吗？
1: 哦，怎么了？这做啥手术了？
0: 我年轻的时候玩摩托车出一个大事故。
3: 年轻的时候都有那一段特别喜欢玩摩托车。
6: 您也年轻的时候喜欢玩摩托车？
3: 有过那么一段，我妈坚决不让我玩那个。摩托车是最危险的，小年轻小伙伴为这折的有几个。
1: 我说呢，您刚才走上来的时候有一点，
0: 就这腿有一点
1: 哦，
0: 但是现在好多了。我能上楼能下楼了。但是还得费点劲，但是呢，我还得坚持锻炼，每天压腿，每天要压腿。
1: 哦，怪不得您说要压腿
0: 啊！对，就这个，看这个。
1: 那您以前胖过吗？
0: 啊，对，胖就是骑摩托车，我不住院了吗？住一年院，又吃鸡蛋，又喝牛奶，乱七八糟，肚子一点就起来了。那时候我在小学当老师教扬琴，有一个皮肤老师跟我一块做饭吃饭，吃完以后呢，我们跟那儿是管饭，45餐，蒸饺。猪肉大葱，我一次拿了26个。哦，我一顿我吃面条2大碗那个时候。哦，他更吓坏了。哎呦，石老师你怎么吃那么多呀？我说饿呀，不吃不行啊。不行，您这帮人站挺着大肚打肚，多没素质没修养。我说多大门吧，您听不听我的？我说听您的，而且还一个，哇，血压还高了。你就出院以后血压不行，赶紧减肥。怎么减啊？今天开始您这饺子别退回去了，给我吧。他拿的馒头可是送我的，我28个，他拿到了16个，给我剩12个。我说妈，你这让我饿死啊！你家里有什么呀？冰箱上有什么菜？我说有西红柿、黄瓜。饿了吃西红柿，吃黄瓜，忍着。实在不行，再过不了了，吃一块巧克力。这个老师我得听他的。吃香蕉，每天上午一根，吃完饭以后10点钟一起轮，下午2、3点钟一根。那时候我血压高啊。我血压150，我都不知道我血压高，就爱吃咸的，吃了血压高，结果我吃了1年半，我这肚子就下去了，饿真饿呀，真的。
1: 所以减肥还是要靠生饿出来，对不对？
0: 你大肚子挺着，这多不文明啊！啊，这个
1: 瘦了多少斤啊？
0: 啊，
1: 瘦了多少斤？
0: 现在是130斤。
1: 那会儿呢？
0: 啊，原来168、170了。
1: 哦，30-40斤的啊！
0: 真的真苦啊，真的真饿，真没办法。 那天主持人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秤啊？我还一秤，我每天煮每天拿11二两，
5: 你这也太精准了。
0: 那什么叫必须的？这是科学。我是什么都是科学，不能多吃，七分饱，你记住，八分饱，七分饱。
1: 哎，今儿中午不吃午饭了吧？要不，
0: 真的，
1: 你可以瘦一点。
0: 你看，我没被吸多，就这样。
1: 你有多高啊？
0: 原来1.7米，现在矬了。我每天练，现在这几年到80岁了，短了2公分。
1: 哟，您可不像，您显得可高了。
0: 没有，
1: 我以为您1.8米呢。
0: 没，我现在1.67米，6.6米。我矮
1: 是吧？是不是珍珠姐？
0: 矮，哎，多矮！您今年多大了？
7: 66。
0: 赶紧练，
7: 那
0: 不练您到我这岁数，您肯定要矮这么多。
2: 不行，
1: 练啥呀？
0: 压腿啊，
7: 压腿，
0: 压腿。因为腿矮啊，就从这地开始矮的，上肢不动，因为上的这个关键是腿，还一胳膊。
4: 他吧，总用脑袋，两次大脑半球的总活动啊，所以他就灵活。
1: 全凭自律，这身体状况就这么好哈。
0: 您记住啊，我找老伴儿。没有什么，第一个要求是身体健康。我什么病都没有。有些人呢，60多岁，每天早上起要吃好多种药，这个那个。因为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老伴儿，60多岁，挺爱艺术，啊，模特，身材啊，挺爱艺术。我扬琴呢，唱歌，我给他伴奏好。可是呢，一天要吃药，吃5-6种，他也没跟我说。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突然一碰他，压他一下吧。他说别压我，他说我心脏咋不好，哎呦给我吓坏了。最后没办法，我说对不起，咱们俩得分手吧，不行，就这样。
1: 所以您要找老伴首先要身体好，
0: 第一得身体棒。
1: 还有其他要求吗？
0: 啊，有啊。别我一打扬琴找我学生烦呢，你这是怎么烦呢？噪音，我不是噪音，新来的孩子肯定是打得不好，我肯定要打得不好。
1: 那您现在还有几个学生要到家里？
0: 我现在有7-8个，10来个。
1: 那也就是每天还要上课
0: 啊？基本上我礼拜六、礼拜日上，然后我还要去外教，我开车到他家去。
1: 所以要喜欢音乐，别嫌烦。第三个呢？
0: 起码得有素质呗，别一上来卡给我吧，你一月给我多少钱呢？我的儿子要结婚，你给我拿点钱吧，我这不要。我要爱你，我钱都给你，我自觉的给你，不要你跟我要。就是。
1: 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一起过点自在日子啊。
0: 首先来讲，我找一老伴以后呢，比现在我的生活更好。我希望找对方，你找他原来什么水平，我跟我找下过以后，比现在的水平要高乐高。
1: 那是跟着您去享福，还是您跟着他去享福呀？
0: 互相啊。
1: 哦，那自在还代表什么呢？
0: 你我上课我走了，我出去外教了，我回来有吃一口热饭呀、平时的我没课呢，我可以开车带你玩去。你说，就是我原来那老伴儿，他妈我对他特别好。北京市咱们16个区县都去到了，北京所有的公园我都得开车带他去玩了。我给你带来幸福，你玩呗。你愿意说游泳玩游泳，爬山我跑不了，腿上困难点。所以呢，出游到外边旅游，可以去4-5天，时间长了不行，我还得上学交钱，就是。还有一个，刚才忘了说了，我没有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什么的，就一个，玩麻将。我家里玩麻将机，这个、就是一什么呢？锻炼脑的思维，不得老年痴呆。演示一下啊！
5: 哎，啊，电动麻将桌啊？
0: 对呀、啊，啥？就这儿吧，不动了啊。夸一打骰子，起。我这个骰子，麻友有两波，一个是我的徒弟。有2个老太太，有个还一个老爷们打鼓，都是我们乐团的。我在老年乐队，还一个就是我的亲戚，我的哥哥比我大，就是97，
5: 来，
0: 我说错了，87，我的82，我一个妹妹，大妹妹52年的，还一个表弟舅舅的儿子，跟我一个属性。也属猴，我们四个这玩儿、
5: 都来您家。
0: 对呀、他们家地儿小，也没这机器，好多都没用的机器。就有些人家里好吧，也不愿意买这个，好像对玩麻将好像有一个，啊，这玩麻将素质特别差，实际上是错了。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

0: 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玩麻将体验一个人的心，而且锻炼思维，而且算账特别快。
0: 未来老伴也要能接受您一礼拜玩一次麻将，是吧？
1: 不，他不接受没关系，我教他，他不会我教他呀。
0: 人不愿意玩呢。
1: 那不行，
2: 他太自我那种人，
3: 真是自我，
2: 自我一辈子。
3: 个性强点吧。
2: 对，
1: 我的女人出轨了，我负全责。
0: 他如果说我要回来再跟您好好过，您是
1: 我继续好好过，一样。
4: 哟，他真能理解。
2: 你心里没一点障碍吗？我不信。
0: 郑州姐姐，您过来站站。
5: 我现在1.78米，我还是1.86米的天。我现在走的狗1.85米的。
6: 你选择我们，我们也同样选择你。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9: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8: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8: 尝一下啊。
9: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8: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10: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9: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8: 对，
9: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1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8: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 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8: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8: 没错。
1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3: 149啊，有点小贵。
8: 嗯，
3: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8: 嗯，
3: 有点吃不起。
8: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0: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8: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

0: 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

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遛遛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嗯，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1: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2: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

0: 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不可能三角，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比如说在烹饪上，你不能既要低油又要低盐还要味道好。但是今天养生厨房就给您推荐一道菜，我们就要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让您既要又要还要。李老师是这样吗？
1: 现在人们都追求口味，往往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我这儿有两个牌子，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看看心脏最怕什么？
0: 高油。
1: 最怕高油。
0: 嗯。
1: 而肾脏最怕什么？
0: 高盐。
1: 没错。所以又要控制油又要控制盐，然后又要少加糖啊，还要好吃还要健康，我们怎么很好的处理好这个三角关系？这个难题就交给我们今天的蒋大厨了。
0: 蒋大厨今天做个什么让我们打

0: 马上开始。
1: 哎呦我的天哪，萱萱，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

0: 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2: 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真是这事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

0: 哎，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

0: 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长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不可能三角，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比如说在烹饪上，你不能既要低油又要低盐还要味道好。但是今天养生厨房就给您推荐一道菜，我们就要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让您既要又要还要。李老师，是这样吗？
1: 现在人们都追求口味，往往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我这儿有两个牌子，我们可以看

0: 一下。首先看看心脏最怕什么？
1: 高油。
0: 最怕高油。
1: 嗯。
0: 而肾脏最怕什么？
1: 高盐。
0: 没错。所以又要控制油，又要控制盐，然后又要少加糖啊，还要好吃，还要健康。我们怎么很好的处理好这个三角关系？这个难题就交给我们今天的蒋大厨了。
1: 蒋大厨啊，今天做个什么，让我们打破这个不可能的三角关系？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既好吃又美味，也低油低糖
1: 低盐
2: 低盐的菜肴，双香清蒸鱼。
1: 一听这清蒸鱼，我们觉得确实达到了健康啊。这个双香从哪儿来呢？
2: 好，待会儿你听我慢慢的道来
1: 啊。好，
2: 首先我们讲鱼，改好刀，清洗干净，吸干水分，上面稍微来一点点料酒加到上面，然后放点生姜，再加点葱段。
1: 我还没看清这是什么鱼，蒋大厨已经给盖上了。
2: 哎呀，好，我们水烧开，放入鱼，大火渐开，蒸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说要保护心肾的话，我倒要推荐一种脂肪
1: 啊，推荐一种脂肪。可是我们今天要保护心肾，心脑血管最怕的就是脂肪呀。
0: 哎，其实脂肪也是我们的一种营养的需求，而且有一种脂肪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肾是非常有好处的。首先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脂，其实血脂控制好的话，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对于心脏来说，我们知道动脉硬化的话，对于心脏是很大的损失。实际上，对于肾脏来说，同样的道理，供给肾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动脉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它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话，这种脂肪其实是必须的。
1: 我们推荐一种好的脂肪，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消除其他坏的脂肪的。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又存在于什么物质里呢？我们一会儿再跟您说哈。您这儿切着料头呢？
2: 对，
1: 刚才说到啊，我们这个鱼叫做双香清蒸鱼。
2: 对，我们今天做的是第一香。我们开火加一点点油。第一香的重点，我们要借用这个虾头，首先给它煸出虾油来。哎，这个煸的时候要稍微压一压，
1: 不仅颜色好看，关键虾脑的这个香味也能出来，非常的鲜香浓郁。
2: 煸成这个油有点泛红了，哎，说明虾油已经出来了。把洋葱、香葱先下下去，再稍微煸一煸。这时候我们加入其他的蔬菜，香菇、芹菜都可以。煸的这个蔬菜的香味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干嘛呢？加水。
1: 要熬个汁儿是吧？
2: 对了，熬一个蒸鱼的豉油。
1: 我就说这些味道怎么跟鱼结合在一起？原来我们是自制了一个蒸鱼豉油。好，这个要熬煮多长时间才能让它们都出来这味儿？
2: 15分钟左右。
1: 15分钟。
2: 对，这个调味相当的简单，只要加点酱油就可以了。
1: 鱼露的味儿。
2: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外面卖的鱼露它的钠含量很高，但是我们自制的鱼露既有鱼露的鲜香，而且关键没放盐呀，这里面真是太不错了。
2: 对，这是虾头立了功劳了，
1: 真厉害。
2: 好，
1: 那继续问问李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了一个好脂肪，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通一下血管，消除一些脂肪。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0: 哎，它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这个对于我们保护好血管内皮也是一个预防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这个不管是心血管还是我们肾脏的血管都很好的保护。除此以外，对于我们肾脏局部的这些炎症，它也可以降低一个炎症的发生
1: 啊，
0: 也更好的保护我们肾脏
1: 啊。
0: 所以这种脂肪的话，对于保护心肾，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1: 那它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含这些脂肪酸特别多的主要是海鱼。今天我们用的什么鱼，我先卖个官司，一会儿再给您揭晓。
1: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好脂肪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2: 我们慢慢熬着
1: 啊，
2: 做这个鱼我们要用好的脂肪来滋润这条鱼，也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要用好的肉，下面我把这个肉把它切成小粒。
1: 这是我们的第二箱来源吗？
2: 这还真不是。
1: 还不是？
2: 对，
1: 后面还有一箱呢。
2: 还有一箱，
1: 咱们肉粒也切好了，好像这个经典的自制鱼露也做好了。
2: 对，
1: 太鲜了吧。
2: 这已经熬好了。好，我们过个筛啊。
1: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浇头把它炒一炒，我们下点生姜末，再来点葱蒜，再加肉末下去，煸散。这时候我们再调个颜色，

0: 要不煸匀了以后加点什么呢？加点我们自制的豉油，
1: 给它煨一下是吧？
0: 稍微煨一下，
1: 太不错了，这酥香的肉沫再加上点汁儿，哎呀，这一锅你说真是有滋有味。那赶紧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这个好的脂肪除了通血管和强韧血管壁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哎，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其实对于控制血压也非常有帮助，对吧？舒缓我们的血管，让它阻力小一点，控制好血压。其实控制好血压对于心脏很重要，关键是肾脏有问题的话，它会引起血压增高，血压高反过来它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控制好血压对于保护心肾都很有帮助。
1: 牵一发动全身哈，一个优质脂肪补进去了，其实心肾都是得到了滋养。那您快告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之中在什么鱼里面含的多呢？
2: 一般来说还是海鱼含量多一些，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在海鱼里头相对含量都很高的，就是我们用的是青鱼。
1: 那快告诉我们吧，这是双箱清蒸鱼，另外一箱是什么呢？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哦，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箱到底是什么呢？
0: 一出锅，我们把葱姜去掉，炒好的浇头放到每一个鱼的上面。
1: 最后那一箱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放？
0: 好，最后一箱闪亮登场，
1: 就是柠檬。
0: 柠檬，哎，上面浇点柠檬汁，哎，一点柠檬汁挤上去哦，吃出来更加的清新。
2: 今天我们选择了青花鱼做的这种双香清蒸鱼，味道那是真的香啊！关键是我们用的盐也很少，油也很少，根本就没加糖啊！对于我们健康保护心肾的功能也是提增的，还有健康这个三角关系完美的解决。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2: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13: 俺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松路，当时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老人发生接触。
14: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

0: 当时被撞的老人摔倒在地后，这名骑行人先是下车查看情况，随即驾车扬长而去。路过的市民见此情况后立即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1: 当时救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十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十来分钟，都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到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1: 他本来是在八角线的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老太太说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拽着老太太在地下转了好几圈，就说这行为特别恶劣。
0: 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周边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2: 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章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章路。
0: 随后，这名骑行人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车的号牌无法被清晰记录，但他的衣着却给民警提供了线索。
2: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他周边有附近的小区，他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小铺北街是居民街，我们调取了其中四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三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
0: 逃逸的骑行人到底是这三名中的哪一个呢？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先是通过物业了解到事发当天的确是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出门上班的，随即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人进行询问。
3: 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4: 对，
3: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
5: 不存在。
6: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的这个开启的方向和现在不一样。
5: 不一样，因为它是内开，
7: 这个生活的一个方便。
6: 嗯，
7: 楼上楼下，我刚才也看了，那么有的两个都是外开，
6: 嗯，
7: 那么也有的呢是一个内开一个外开的，也有俩都是内开，
6: 嗯
7: 啊，但是呢，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咱们同层的，你看其他的那边，
6: 嗯，
7: 两个都外开，
6: 嗯，
7: 它是户型不一样，开开以后都是靠墙了，两个对门都是外开，但相互不影响，
6: 明白
7: 啊？或者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比如说两个都是外开的，
6: 嗯，
7: 两个都是年轻的，
6: 嗯，
7: 年轻人小伙子是吧，或者什么无所谓，
6: 嗯，
7: 不在乎，
6: 嗯
7: 啊，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两个双方沟通协商过，
6: 嗯，
7: 哎，我这边我要改了，哎，我这么开行不行，
6: 嗯，
7: 这边讲无所谓，没事你改吧，
6: 嗯，
7: 达成共识可以，
6: 嗯，
7: 你得沟通嘛，协商。
6: 明白。
8: 专家表示，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和邻居达成一致，是可以更改入户门朝向的。而据徐女士说，当初她家在改门的时候，和以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打过招呼，对方并未提出异议。
5: 因为当时她是内开，我们当时改外开的时候，人家家里没有提出来。
8: 但徐女士告诉我们，新搬来的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就更改入户门朝向的问题，并未和徐女士一家提前沟通过。等老人发现的时候，这门已经装好了。
6: 所以我如果说是把我带入到这个一个我要装修房子，
9: 嗯，
6: 我要装修房子的情况下呢，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入户门进行一个这个开启的方向的一个变化哈，
9: 嗯，
6: 我要把内开改外开，
9: 嗯，
6: 那我理论上在装修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前期工作，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报备，就尤其是对于这种啊，可能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周边邻居利益的一个东西，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到一些准许和许可。
7: 在装修的时候对这方面是有管理的，谁家装修要先给物业报备，你告诉物业你都施工哪些项目，如果是物业有备案的话，根据他的装修内容，
6: 嗯，
7: 可以提前进行一个干预。
6: 明白。
7: 假如说我要涉及到我要换这个入户门，
6: 嗯，
7: 那物业就说你得朝哪边
6: 换入户门的这个工程，在这个报备的材料里边它是应该有注明这一项的，还是说我可以笼统的放在那里边，
7: 所有涉及到施工项目都得注明，
6: 然后都要注明，
7: 哎，我墙地砖，水电改造，防水啊，乳胶漆，吊顶，
6: 吊顶入户门，这种
7: 对都得，包括拆墙建墙，这是物业报备是一方面，第二个涉及到影响到对方邻居的时候要跟人家沟通，这两个动作要做，
6: 嗯，
7: 第一个物业报备，第二个跟这边协

0: 张。
1: 此外，专家告诉我们，更改住宅入户门的开启方向还需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0: 从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这里面关于一个入户门的开启有这一环，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
2: 嗯，不得影响
0: 及相邻户门的开启，
2: 是硬性规定是吗？
0: 啊，这是一个通用规范，是强制性标准，全文必须强制执行。
2: 所以其实按照这条规范来看的话，那他现在其实由内开改外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跟这个规定来说可以说相悖的。
0: 这个楼是一个咱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生活居住一个环境，着火啦、地震啦，
2: 嗯
0: 啊，或者说漏水啦这种啊，自然灾害等等。那么像这种呢，安全方面涉及到逃生，或者说比如火灾的时候一个应急救援，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人群的一个疏散，那么这个楼道就是共同的一个疏散通道。
2: 嗯，
0: 那么前提第一步是要出来，我从自己家要我要出来。
2: 对，
0: 那么根据今天现在咱们县城这两户的一个情况呢，同样都是外开，但人家这个外开不影响别的通行。如果说这边有过道，
2: 嗯，
0: 这边有人流往来的话，他也不能
2: 来，他也不能来，
0: 他一开这边又通到那边也过不来。但这边是实墙的，我这么打开，
2: 嗯，
0: 不影响别的通行。
1: 但现在两家的门都朝外开，就出现了两个门开门打架的情况，影响了两家人的正常通行。
0: 假如说出现紧急情况，
2: 嗯，
0: 他要往外跑，
2: 对，
0: 咱们也要往外跑，
2: 嗯。
0: 他门啪一开，
2: 嗯，
0: 咱们就挡住了，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2: 我想了一个问题，他完全打开的情况下，
0: 嗯，
2: 这边我来推这个门，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门给他推回去的？
0: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2: 啊，结构，
0: 这一个把手，
2: 嗯，
0: 是突出的，
2: 啊，对对对，
0: 82啊，
2: 嗯，
0: 咱们假如说到这儿，
2: 嗯。
0: 哎，是不是到这儿了？
2: 啊，对对对对，
0: 把手到这儿。
2: 对，
0: 这个把手，哎，可以开一下，你看，是不是两个有可能把手就勾住了？
2: 哦，对，这边这个门的把手是握的，这边这个是一个正好是一个镂空的，
0: 对，
2: 勾
0: 到这儿，那么有可能就在这儿就卡住了。两个老人也出来，
2: 对，也确实是安全隐患。在后期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他这边的出行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阻碍。
1: 而这也是徐女士找到我们的一个原因。徐女士说，因为这扇门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已经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3: 我血压都高了，早晨我吃药控制都120多130多，我一着急这血压160多。
1: 而之所以这么担心，是因为老人在20多年前经历的一次意外事故。
3: 我还跟您说一档子事儿。
2: 哎，您说。
3: 就是这个房子呀，没搬之前他装修的时候啊发生火灾。
2: 嗯，
3: 我背着孩子，
2: 嗯，
3: 我们那小孙女儿刚2-3岁，
2: 嗯，
3: 背着孩子往出跑，
4: 这都烧黑了，整个走廊
3: 都这都黑。您看这墙都
4: 后来弄的，
2: 看
4: 都给烧黑了。
2: 20多年前的事是吧？
3: 要不怎么害怕，
4: 到现在也害怕。
3: 我这孙女儿吓得好几年，我这孙女儿都上这儿来都害怕。
2: 因为这上面我看了装修局格证，上面有这个业主的姓名电话，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跟对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说跟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沟通。哎，您好，打扰您，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记者。然后现在呢，我在您这个家门口，您旁边的这位邻居反映了一个就是这个入户门之间的问题。我这边呢，这个跟他们聊了一下，想跟您这边也通过电话这边沟通一下。是这样，那个您在当时去进行这个入户门的这个改造的时候，有跟旁边的这邻居去提前沟通过这个事情吗？
5: 我自己的房子，我有必要吗？
2: 理论上是，
5: 您说是吗？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去扩张，我得往外，错，对吧？我是正常的装门了。
2: 还有一个想跟您沟通的，当时咱们改入户门的这个装修的这一项，有没有跟物业报备过？
5: 我为什么要去物业去报备呢？
2: 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您这不是新装修嘛，然后我们也带着这个家装协会的专家过来，然后呢也明确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是要做类似于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装修工作的话，它应 该在这个给物业的报备材料里边有明确注明，
5: 就是法规是法规，然后也会根据你当时的这种条件，然后呢去怎么解决。你现在你只是站在门口，你并没有看到我里边的实际的东西啊，那你怎么能去判断呢？
2: 就您的意思是其实实际的话它不具备内开条件是吗？
1: 这位邻居表示之所以

0: 所以把入户门改成外开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室内的空间有限，如果门朝内开的话，那么可活动的空间就更小了。
1: 我跟你说啊，原来是个木头门，很薄的，现在咱们省门装防盗门，我上哪会去找那么薄的门面啊？他那防盗门差不多10公分的厚，我10公分的厚，我再加上锁，我这个门要朝内开的话只能开70公分。您就说咱们朝里开的大门，70公分，我连冰箱我都进不去。
0: 可以理解，如果像这位邻居所说，那入户门内开确实会影响到他家的日常生活，但专家也提醒，通行和消防安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2: 不管里面的实际情况空间有多小，或者说对您多不方便，我就可以说我开到外面，我不管邻居方便不方便，对吧？至于说咱里面可以想别的方案，是不是也可以满足咱们的一个使用要求。第二个呢，目前来看我们也拿这个尺子去测量了，咱门扇宽度现在是82公分，然后完全打开以后呢，就隔壁的门的门洞的中间了，这个确实侵犯了这户的一个这种先临权。第二个，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0: 在沟通中，这位邻居表示他也理解老人的顾虑，但他这边也有难处，因为如果改门的话就会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1: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跟刘哥在沟通，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很配合的，刘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门可能叔叔阿姨进出可能不太方便什么的，然后说你看能不能朝里开啊，我跟工长我说这个换门然后就肯定会有费用，工长呢就给我报的价5000多，然后因为我地砖都已经铺完了，牵扯3块地砖它会产生费用，刘哥不想出这个中复的这个砖的这个费用，工长那头是我出工就得收钱，就牵扯到这儿。
0: 记者了解到，就费用的问题双方也进行过沟通，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所以问题就一拖再拖。对此记者也在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双方都表示愿意坐下来再进行沟通。
3: 我还是觉得因为以后都要常住的，都是邻居的，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直接通过协商解决，对吧？这最好，没必要把事情闹得太急。我觉得居住的条件里面其实这个邻里和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吧？您这边有没有协商解决的这个空间？
1: 可以，我觉得就是各的立场都是不同的嘛，所以产生分歧，需要这个第三方，然后街道社区，然后可能更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帮着我们去调解嘛。因为毕竟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对吧？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个什么。
3: 我们现在是一起呢去到这个金童社区啊，就这个小区的它的这个社区居委会，然后呢去跟这个社区呢把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沟通的进展也沟通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后期作为一个居中协调的第三方，然后来去协调一下两家住户邻居之间的这个因为这个门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4: 这个事儿是有协商空间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希望双方聊的这个过程呢有居委会由社区
5: 来牵头
4: 啊，双方联系一下，让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咱们积极的促成双方能把问题解决掉啊。然后呢，我说建议一下，我们在为业主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或许也要为利益的冲突方、纠纷的另一方，可能也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考虑一下。比如说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说他虽然我说我要外开再改成内开的话 ，OK， 我改了，但是我改了之后又会对他造成一个说是好像打的不是那么开呀、啊，然后怎么样，对吧？那这个事儿从改造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后期在咱们协调的过程当中，对吧？然后把物业的人也叫过来，因为他们毕竟做这个物业服务，应该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说涉及到工程啊，然后咱们再去谈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就是即便他现在做了这个问题，他做了这个情况不对，但是我们摁着头让他改，说我也不管你家你改成内开之后你进不进得去了，这个事儿反而可能会激起人家的一个情绪。什么事情有了情绪之后他就不好解决，这个事儿也可以再去讨论一下，就对双方的这个利益损失都降到最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能够协调一致。
5: 我们有那个就是律师，回头我们再那个沟通一下。

0: 睡了吗？
1: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3: 明回苏式彩画在中国可以说是苏式彩画的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4: 哦，这人比较多。来，我过一下。这是我们这几年刚刚做的一个研究型的修缮。
5: 那现在的这些画里面是真的会用金吗？
4: 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到所有亮晶晶的地方都是贴的999的金箔。
3: 在修的过程中，传统的材料、传统的工艺不能有筛选，不能有增减，不能有变化，这是一点都不能偷工减料，你才能得到一个原汁原味的古建筑。
4: 这张那个灵仙祝寿，你看这张图不是我画的，这是20年前最最初期画的一些彩画小样。哎，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彩画在斑驳了，但是那会儿可能还没有特别好的技术的记录方法。
6: 20多年来，严小雨是颐和园文物修复和保护工作的见证者之一。在他看来，尊重传统的前提下，科技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3: 我们以前做某处彩画的研究啊，就是最简单的拓片，就是把宣纸铺到彩画上面，然后把宣纸打湿，然后就跟做碑拓是一样的，然后用墨把这个凸出来的立粉线都给它拓印下来。但是你想啊，这样的话你就不可避免的，你是不是要接触到这个文物本身，反复的接触一定会对它有一些影响的。
6: 时过境迁，高速发展的三维扫描和摄影测量技术，让他们几乎不用接触文物就可以记录不同文物的准确信息。
4: 然后到这次长廊的研究性修缮之前，每一幅彩画都拍了这样的正摄影像图，这样的图纸它就是不变形不扭曲，
3: 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能更好地保留下来。
6: 与此同时，环境监测用的传感器越来越小，越来越方便，而且越来越便宜。
3: 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做监测的时候，很难买到非常成型的工业化的监测设备。我们当时是跟天大老师合作，手搓的这个监测设备，就买传感器，然后让老师们来组装。
4: 这就是我们手搓的监测设备，这个是2014年装上的，温度、湿度、光照加风速。
3: 还要考虑放到古建上防火的问题、供电问题、数据传输的问题。
4: 这里还没有网，数据传输装了一个手机卡，还要充值，有个手机号要充值。
3: 物联网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让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大大的提升了。
4: 这是青之秀，两侧还有乾隆的题刻。你看那个石头，那上面有一个小设备，小的温湿度监测仪，你看也无线了，
3: 低功耗的监测设备，不存在说消防安全的问题。
6: 多年探索，颐和园开发出一个小程序，让巡查、评估、养护、修缮全流程在线打通。
7: 比如说像这个已经松动了，
6: 巡查员拍照上传病害，设计人员在线判断，施工方接收指令，数据活了，不再是一座座孤岛。
3: 就是科技不光是某一个仪器或某一个设备，很重要的是这种科技的思维。
6: 对严小雨来说，科技不是冰冷的替代，而是温暖的辅助。2003年，园林专业毕业的严小雨来到颐和园，作为一名新人，正赶上排云殿大修。
3: 我们就跟老师傅一起经常下工地。
6: 严小雨爬架子、踏纹样，用最吃力的方式抚摸历史的笔触。
4: 这一套是绿琉璃的一套脊架，非常的精美。这个构架它放在屋顶，离人很远，但是以前的人 不辜负自己的手艺。
3: 然后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得要亲手去上手做。古建筑有八大作，土木、瓦石、搭油漆、彩画壶。你说他们在拍背、拍灰背，那我一定要拿着那个拍子去拍一拍，拍一拍才知道不拍第二天真的会裂。你一定要拿着那个瓦，左手拿着瓦，右手拿着瓦刀，把泥放到瓦里去挖一挖这个瓦。你挖一笼瓦，你才能知道这个瓦在你的手里有多重。
6: 如今，严小雨带领着一个古建筑修复高技能人才工作室。
3: 这个传统永远是最基础的根，一定要学会传统的东西，不管是一马五灰的工艺，还是贴金的这个手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适龄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

0: 那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1: 哎，首选
2: 首选。
3: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松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1: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3: 嗯，
1: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0: 差不多，
3: 差不多。
1: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0: 哎，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4: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5: 您贵姓？
4: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6: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我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7: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8: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9: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反响不错。
7: 价钱不贵，
9: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7: 大小价格挺好的，
8: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3: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4: 您会挑海参吗？
10: 不会挑。
11: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4: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2: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1: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0: 不知道怎么发，
4: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1: 挺贵的，
10: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1: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4: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1: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0: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那鉴定这个东西。
3: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1: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3: 哎，
1: 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1: 了，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1: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3: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
0: 嗯，
3: 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1: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0: 还真是。
1: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3: 哦，这奶茶，
0: 哎，
3: 26块钱，
1: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3: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1: 10多块钱一点点。
3: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1: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3: 来吧，是这个哦。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1: 对，
3: 李新房，
0: 是啊，
3: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1: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0: 哇，真讲究啊！
1: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3: 大厨掂掂的，
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哎，
3: 没错，
0: 不错，这个
3: 还是哇，哦，还有一层，
0: 嗯。
3: 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1: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0: 哎，送朋友，
1: 或者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3: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0: 嗯，
1: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 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一年左右，就是升级这五个头。
1: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一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

0: 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2: 一袋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就差了
1: 三百块钱。
0: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2: 那他还不加钱？
0: 对，还不加钱。
2: 哎，
0: 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2: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0: 爆汁儿，
2: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
2: 嗯，
0: 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1: 哎，
0: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2: 料
0: 啊，
2: 嗯，
0: 送就送实在的。
2: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1: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 哎呦，
2: 我的天
1: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哎，个头变大了。
1: 嗯，
2: 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
1: 嗯，
0: 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
1: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 哎，还真是
2: 都会有这考虑。嗯，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啊，
1: 哎，
0: 咱们不偏不向，
2: 啊，
0: 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1: 方便哈。
2: 嗯，
1: 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1: 嗯，
0: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
1: 差了1/4。
2: 对的啊，
0: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
1: 嗯，
0: 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 泡，哎，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
1: 嗯，
0: 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
2: 嗯，
0: 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 哎，
2: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
1: 嗯，
0: 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 嚯！
0: 来，先看看。
2: 其实也还行，
1: 嗯，
2: 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1: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1: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1: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嗯，
0: 看，首先，
1: 嚯！
0: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的。
1: 嗯。哎
2: 哎，
1: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嗯。哎呀。看看，
1: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神，对，
1: 刺儿神，对，
0: 有刺儿的
2: 神，
1: 嗯，
0: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2: 嗯，
1: 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
0: 嗯。
1: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
1: 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1: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0: 弹弹的，
1: 哎，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儿的。
0: 你再看这个。
1: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
2: 对，
1: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0: 看是不是泡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2: 各顶各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 哎呀，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主播出一下，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2: 真
0: 是，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1: 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
2: 哦，
1: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0: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时间呢，这两三天就送进点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0: 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
2: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0: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5: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 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0: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5: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

0: 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1: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1: 扒住底下的小石
0: 头。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3: 哦，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2: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2: 就差不多
3: 了。
2: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2: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
2: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2: 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2: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2: 倒进去。
1: 快来看，
2: 然后咱们

0: 轻轻的勾脚线，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1: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2: 我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0: 嗯，
3: 很好吃。
1: 嗯，
3: 我的天哪，
1: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3: 哟哟哟，
0: 嗯，
2: 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0: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0: 嗯，
2: 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5: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不可能三角，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比如说在烹饪上，你不能既要低油又要低盐还要味道好，但是今天养生厨房就给您推荐一道菜，我们就要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让您既要又要还要。李老师，是这样吗？
7: 现在人们都追求口味，往往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我这儿有两个牌子，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看看心脏最怕什么？
6: 高油，
7: 最怕高油。
6: 嗯，
7: 而肾脏最怕什么？
6: 高盐，
7: 没错。所以又要控制油，又要控制盐，然后又要少加糖啊，还要好吃，还要健康。我们怎么很好的处理好这个三角关系？这个难题就交给我们今天的蒋大厨了。
6: 蒋大厨啊，今天做个什么，让我们打破这个不可能的三角关系？
8: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既好吃又美味，也低油低糖
6: 低盐
8: 低盐的菜肴——双香清蒸鱼。
6: 一听这清蒸鱼，我们觉得确实达到了健康。看啊，这个双香从哪儿来呢？
8: 好，待会儿你听我慢慢的道来
6: 啊。好，
8: 首先，我们讲鱼，改好刀，清洗干净，吸干水分，上面稍微来一点点料酒，加到上面，然后放点生姜，再加点葱段，
6: 啊、哦，我还没看清这是什么鱼，蒋大厨已经给盖上了。
8: 哎呀，好，我们水烧开，放入鱼，大火渐开，蒸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7: 今天我们说要保护心肾的话，我倒要推荐一种脂肪
6: 啊，推荐一种脂肪。可是我们今天要保护心肾，心脑血管最怕的就是脂肪呀。
7: 哎，其实脂肪也是我们的一种营养的需求，而且有一种脂肪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肾是非常有好处的啊。首先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脂，其实血脂控制好的话，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对于心脏来说，我们知道动脉硬化的话，对于心脏是很大的损失。实际上，对于肾脏来说，同样的道理，供给肾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动脉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它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话，这种脂肪其实是必须的。
6: 我们推荐一种好的脂肪，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消除其他坏的脂肪的。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又存在于什么物质里呢？我们一会儿再跟您说哈。您这儿切着料头呢？
8: 对。
6: 刚才说到啊，我们这个鱼叫做双香清蒸鱼。
8: 对，嗯，我们今天做的是第一香。
6: 哦哦，
8: 我们开火，加一点点油。第一香的重点，我们要借用这个虾头。
6: 嗯，
8: 首先给它煸出虾油来。哎，这个煸的时候要稍微压一压。
6: 嗯，不仅颜色好看，关键虾脑的这个香味儿也能出来，非常。

0: 再稍微煸一煸。这时候我们加入其他的蔬菜，香菇、芹菜都可以。啊，煸的这个蔬菜的香味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干嘛呢？加水。
1: 哦，要熬个汁儿是吧？
0: 对了，熬一个蒸鱼的豉油。
1: 哦，我就说这些味道怎么跟鱼结合在一起？原来我们是自制了一个蒸鱼豉油。好，这个要熬煮多长时间才能让它们都出来这味儿？
0: 15分钟左右。
1: 15分钟。
0: 对，这个调味相当的简单。嗯，只要加点酱油就可以了。
1: 鱼露的味儿。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知道外面卖的鱼露它的钠含量很高，但是我们自制的鱼露既有鱼露的鲜香，而且关键没放盐呀，这里面真是太不错了。
0: 对，这是虾头立了功劳了。
1: 真厉害。
0: 好，
1: 那继续问问李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了一个好脂肪，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通一下血管，消除一些脂肪。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哎，
2: 它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这个对于我们保护好血管内皮也是一个预防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这个不管是心血管还是我们肾脏的血管都很好的保护。除此以外，对于我们肾脏局部的这些炎症，它也可以降低一个炎症的发生啊、也更好的保护我们肾脏啊、所以这种脂肪的话，对于保护心肾，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1: 那它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含这些脂肪酸特别多的主要是海鱼。今天我们用的什么鱼，我先卖个官司，一会儿再给您揭晓。哦，
1: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好脂肪是吧？
2: 对。
1: 好，那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0: 哎，我们慢慢熬着啊，做这个鱼我们要用好的脂肪来滋润这条鱼，也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要用好的肉，下面我把这个肉把它切成小粒。
1: 这是我们的第二项来源吗？
0: 这还真不是。
1: 还不是？
0: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呢。
0: 还有一项，
1: 咱们肉粒也切好了，好像这个经典的自制鱼露也做好了。
0: 对，
1: 太鲜了吧。
0: 这个、已经熬好了。好，我们过个筛啊。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浇头把它炒一炒，我们下点生姜末，再来点葱、蒜，再加肉末下。

0: 豉油，
1: 给它煨一下是吧？
0: 稍微煨一下，
1: 太不错了，这酥香的肉末再加上点汁儿，哎呀，这一锅你说真是有滋有味儿。那赶紧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这个好的脂肪除了通血管和强韧血管壁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哎，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其实对于控制血压也非常有帮助，对吧？舒缓我们的血管，让它阻力小一点，控制好血压。其实控制好血压对于心脏很重要，关键是肾脏有问题的话，它会引起血压增高，血压高反过来它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控制好血压对于保护心肾都很有帮助。
1: 牵一发动全身哈，一个优质脂肪补进去了，其实心肾都是得到了滋养。那您快告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之中在什么鱼里面含的多呢？
2: 一般来说还是海鱼含量多一些，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在海鱼里头相对含量都很高的，就是我们用的是青鱼。
1: 那快告诉我们吧，这是双香清蒸鱼，另外一香是什么呢？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

0: 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0: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箱到底是什么呢？
6: 一出锅，我们把葱姜去掉，炒好的浇头放到每一个鱼的上面。
5: 最后那一箱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放？
6: 好，最后一箱闪亮登场，
5: 就是柠檬。
6: 柠檬，哎，上面浇点柠檬汁，哎。一点柠檬汁挤上去哦，吃出来更加的清新。
7: 今天我们选择了青花鱼做的这种双香清蒸鱼，味道那是真的香啊！关键是我们用的盐也很少，油也很少，根本就没加糖啊！对于我们健康保护心肾的功能也是提增的，还有健康这个三角关系完美的解决。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8: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本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啊，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了。8月9号下午，白海豚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
1: 这个白海豚啊，可不一般，它跨越了超过6000公里来到了我国沿海。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呢远洋长驱，生命史超长，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0: 据了解，登陆后白海豚将深入内陆北上，其残余涡旋呢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那咱北京呢会受到多大影响呢？这雨哪些地方最大？未来几天具体怎么防范呢？出行方面又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
2: 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就在登陆前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
0: 8月9日，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这一段则是记者传回的画面。
3: 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地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当时这个伸缩门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被台风直接吹倒在地。
0: 受台风白

0: 海豚的影响，台风登陆中心附近以及北侧地区遭遇最强降雨，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1: 我从上周就开始关注这个，我看那个雨下的是特别大的，在上海那边已经很严重了。昨天我看那个上海那边已经开始在排水，
2: 它风力也挺强的，看到那个办公楼外头跟大瀑布一样，
3: 拍打的那个岸上咵就起来了那种。
4: 我老家那边受到影响比较多。
0: 您家是哪里的？
4: 安徽那边下大雨和大暴雨那种。
0: 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那么白海豚啊，它不同于常规台风，在登陆后有快速消散的特点。那么白海豚是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那么在登陆减弱后呢，残余的环流呢是并未快速消散，反而是将北上西进，会给华东、华北等多地啊是带来持续性、极端性的强降雨天气。
5: 这种东经180度左右啊，日西平行线生成的，一路西行呢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个台风还是创下记录了。它主要的一个是副高北侧的这个引导特别的稳定，再有就是沿途的海温相对都比较高，支持着这个海洋上的这种热力的这种条件比较好啊。像上海徐家汇啊，这个降雨量就已经是打破了单日降雨历史的记录。
0: 白海豚为什么能跑这么久呢？白海豚在海上先后经历了5次眼壁置换，相当于给自己换了5次心脏。此外，这一路上还出现了藤原效应，就是白海豚在太平洋上上演了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戏码。个头巨大的白海豚直接吞并了刚刚生成的台风鲸鱼，把它的残余云系和水汽吸收过来，融入了自己的环流中。这一场吞并在白海豚来说，相当于吃了一顿补给，让它变得更加强大。在今日9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境内，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对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到北京呢？是否会给北京带来降雨的一个天气呢？降雨的量级又是怎样的呢？为此啊，气象专家也是做出了回应。
6: 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0: 那么就在昨日，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通州等多区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么在今日上午，全市是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我之前就看到这个白海豚会波及到北京，然后我就提前准备了这个防雨的车皮，然后就给披上了。
4: 要注意不要往那个低洼的地方去走吗？
0: 那么在雨天驾驶车辆遇到积水路段，如何顺利通行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判断积水深度。
7: 如果水面在外力的作用下能够有波浪，那说明这个水深呢不低于20公分。
0: 那么积水多深，车辆不能通行呢？
8: 超过的1/2了，基本上就到我们门边的下沿了。门边的下沿呢，如果密封不好，它水可能进到驾驶室内。一进到驾驶室内，我们现在车电脑基本上在驾驶员驾驶室内脚下，在这个部位，一旦超过2/3，它就接近我们车的进气口和电机设备了。发动机的进气口一般呢是在大灯后边这个位置，你看一到2/3的位置了，就稍微一高就进到进气口了。没有专业技巧的很难安全通过，2/3这个是绝对一个禁区，一旦非要过不可，必须要过的时候，我们要采用最低档位，因为最低档位可以保持最慢车速。老架上有句话叫做快过沙，慢过水，紧走泥，就是过水一定要慢，因为你快了把水掀起来。没有把握完全能通过，以防万一，有经验的驾驶员都会解开安全带，降下车窗，因为车一旦进水，安全带这个扣是非常不容易打开的，同时呢要降下一扇车窗， 给自己留出逃生的通道和逃生的时间。
0: 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傍晚至13日白天是有强降雨过程，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所以说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在本周后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也是较为平稳的。在明后两天，最高气温是在27摄氏度左右。本周五至本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至3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下面想问问汪洋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冲突的话，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
9: 我觉得得分情况啊，就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事情很一般，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讲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一下嘛。但我说要真是碰上那种就是蛮不讲理，欺负到你头上了，甚至对个人的就比如说人身安全造成一些危害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一定得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反击。
0: 是，这话说到这儿了，前两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第20条特别的火，而正当防卫这四个字呢，也是一度成为了全民话题。但是啊，真正落到生活里面，到底什么算是正当防卫，什么又算是防卫过当呢？是不是谁伤得重谁就有理？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啊，就给大伙上了生动的一课。
10: 刚才我说那个女孩跟你有什么关系？
11: 这一幕就发生在海淀区毛纺路的一家便利超市内，一名浑身酒气的男子来到店内，挥拳打向了老板。
12: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这个小卖部。
11: 王某返回超市后，不仅挥拳打向店老板，还用酒瓶将其砸伤。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其妻子也赶快冲了上去。
12: 然后这个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着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他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制服过程中呢，王某呢不断的挣脱，然后呢常先生可能有一些制服的动作，按压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11: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达到了轻伤1级，而老板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妻子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的伤情严重后，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么常先生的行为是属于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呢？检察机关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12: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他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11: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打击常先生，店内挥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上前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
12: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11: 此外，检察官认为，滋事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检察机关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12: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 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我们对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11: 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条，王某也认清了自身过错，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0: 最终呢，超市老板被认定是正当防卫，依法不起诉。而那个醉酒闹事、持酒瓶打人的男子啊，反而是因寻衅滋事罪受到了刑事处罚。这个结果啊，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
9: 没错，不过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伙儿一下啊，遭遇不法侵害，有权合理防卫，但是啊，也要注意防卫的尺度。咱们还是要尽量做到遇事呢克制冷静，不要让矛盾升级。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一些单身朋友为了省心，会花钱找婚介机构帮忙去介绍对象，想着有这专业机构进行审核，应该是很靠谱的。但是呢，山东的一位刘女士却踩了一个大坑啊，不仅是白白花钱浪费时间，而且呢，还平白受了委屈和羞辱。
9: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2025年4月底，临沂市民刘女士呢，在当地一家名叫“单身贵族”的婚恋机构缴纳了1999元的费用，委托这个机构呢为自己介绍合适的相亲对象。
0: 这没过两天啊，婚介所就给刘女士安排了第一位男士见面相亲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刘女士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名男士的态度呢是特别的飘忽不定啊，经常是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通，而且呢动不动就失联了。
9: 刘女士呢心里肯定是越来越觉得不踏实了，后来干脆啊亲自去了一趟这名男士居住的小区去打听情况。结果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0: 是刘女士呢是从小区邻居那儿得知啊，这名男士呢根本就不是单身啊，有一个同居多年的伴侣了。刘女士当时啊真的是特别的气愤，当场就找这名男士进行了对质，但是对方呢一直是不置可否，含糊其辞。无奈之下，刘女士呢结束了这段荒唐的接触，第一次的相亲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9: 按理说啊，遇到这种离谱的事儿，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啊，这是不是婚介公司他们的专业性有问题？但是刘女士当时觉得啊，说自己可能就是遇人不淑啊，是这名男士个人有问题。所以当婚介机构向她推荐了第二名相亲对象的时候呢，刘女士啊并没有拒绝。没想到第二次相亲的遭遇更是让刘女士啊不堪忍受。
0: 在婚介机构的安排之下啊，6月中旬，刘女士呢跟第二位男士见了面。两人交往期间呢，刘女士呢依旧是认真对待啊。但是不料有一天，有一名女子呢是突然找上门来了，对方自称啊是这名男士的爱人，见到刘女士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啊，当众是破口大骂。
9: 刘女士本来呢是光明正大的相亲找对象，结果啊稀里糊涂的介入到了别人的感情纠葛中了，还被当众羞辱，可想而知啊，她心里肯定是又恼火又委屈。
0: 是，所以这一回啊，刘女士决定找婚介机构啊讨个说法。她认为婚介机构呢本应对会员的婚恋状态，包括个人信息尽到审核义务，出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审核缺位。她甚至啊怀疑婚介机构有找托来故意应付和欺骗顾客的行为。于是呢，刘女士是向机构提出了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
9: 对于刘女士提出的退赔诉求，婚介机构呢态度强硬，直接就拒绝了。有一位张姓负责人表示说，机构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给刘女士呢安排了2次相亲见面，完整履行了服务义务，不存在退费赔偿的说法。如果刘女士呢不满意结果，想要赔偿，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
0: 那刘女士啊维权无果，是把自己的遭遇呢反映给了当地的媒体。面对媒体记者和刘女士，张姓负责人表示啊，店里呢有一套完整的审核流程，所有的报名相亲的客户必须呢是亲自签署单身承诺书，保证自己是单身。如果是离异人士啊，还要提供离婚证；如果是丧偶，也要出示对应的相关证明。现场呢，他还向记者展示了店里面不同类型会员留存的证明材料，以此证明机构的审核工作是没有漏洞的。
9: 那记者呢，当场就提问了，说如果这个会员啊刻意撒谎，隐瞒自己的恋爱和同居状态，随便签个虚假的承诺书，那机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核实查证呢？
0: 是，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啊。然而呢，张姓负责人是这么回答的，说我们啊没有后续的核查手段，对方报名时承诺是 是单身，那机构呢就只能认定是单身了。相处中对方有没有撒谎啊，是不是隐瞒了自身的婚恋状态，全部需要相亲双方啊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去甄别判断。
9: 不仅如此，这位张姓负责人呢还拿出了当初跟刘女士签署的这个服务合同，合同里啊早就写好了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呢大概是这样的，说机构啊没办法保证所有相亲者的信息是真实的，也无法核实每个人的相亲动机，客户相亲交友呢需要自己谨慎判断，双方后续产生的感情纠纷、财产纠纷，机构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
0: 这个条款啊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给你介绍了人，但是啊我不

0: 不管对方的关键信息是真是假，你自己呢去谈恋爱，这出了问题啊，别来找我。您说啊，这机构收了钱，却把这责任推得是一干二净啊。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针对这起婚恋服务纠纷，山东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新苑表示，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于会员的婚恋状态是负有合理审核义务的，不能仅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将全部的信息甄别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0: 要说啊，刘女士的遭遇其实绝非个例了。咱们来看最高检发布的一组数据，从2024年1月到2025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婚介行业犯罪案件啊，涉及是1546人。这其中呢，很多不法分子就是钻了婚介机构审核不严的空子。
1: 今年3月份，上游新闻做过这样一则报道：北京呢，有一位仲女士啊，是通过一家婚介公司寻找婚恋服务，先后分两次缴纳了费用，总共是2.95万元。这个公司呢，向他去推荐了男子马某某。推介的时候啊，明确标注了其无婚史，学历呢为人大工商管理本科，北大 EMBA 硕士，年收入60万元以上。
0: 这两人认识了2个月之后啊，马某某呢就以公司资金周转、项目投资等等理由，诱骗众女士贷款，先后呢是在12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累计234.83万元的贷款。当众女士提出结婚的时候，这马某某啊直接又失联了。
1: 背上了巨额债务的仲女士啊，去马某某老家寻人，这才发现对方的姓名、婚史、学历等等信息啊，全都是伪造的，并且马某某呢，早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学历信息在学信网上也根本就查不着，其名下关联的公司也没有实际业务。那这个案件啊，目前还在侦查阶段。
0: 真的是太恶劣了。可见，如果说啊，信息审核这道闸门不关紧，婚介机构呢，就成了不法分子的狩猎场了。更为关键的是啊，消费者发现自身权益受损，想要维权就会面临着诸多的困难，比如说

0: 上监管部门就该主动介入，不能再让某些婚介机构无所顾忌，把消费者当成是冤大头，昧着良心去捞钱。
1: 没错，我们也希望啊，这一次的专项行动能够倒逼婚介机构认清自身责任，把好信息审核的这一道关。那对于消费者啊，婚介机构呢必须得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打着婚恋的幌子啊行不轨之事。这婚介公司既然收了钱了，就不能去当那甩手掌柜的。如果说这些婚恋机构啊真的是拿空头支票来忽悠人，那咱们消费者不答应，社会舆论不答应，法律更不会答应。真到那个时候啊，这些婚恋机构别说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了，自身啊恐怕也是自身难保。
0: 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盛大举行，时隔多年，这朵电影之花再次绽放在北京，现场也是星光熠熠，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一堂。
1: 那到底各个奖项花落谁家呢？现场又有哪些名场面呢？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2: 万众期待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昨天隆重举行，众多剧组轮番登场，各路电影演员齐聚现场。
3: 大家的喜欢，然后才让我们的电影有更多的期待，更多的希望。
2: 要说红毯上最动人的画面，当属新老传承的暖心一幕。本届宣传使者杨紫牵着首届百花奖影后朱希娟缓步走来，跨越60多年的两代影人并肩亮相，一眼便是半部中国电影史。而要说今年颁奖典礼开场有多震撼，晚会邀请了往届百花奖获奖代表登台相聚，这一刻光影有传承，热爱有回响，现场看得让人心潮澎湃。
4: 在百花奖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
2: 大家可别忘了，百花奖和别的奖项最大的不同就是观众说了算，整场颁奖9大奖项全部由100位现场观众评委当场表决投票，实时揭晓结果。
4: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随着一个个奖项陆续揭晓，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男女配角相继出炉。
4: 真的是我吗？真的是你？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们。
5: 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6: 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中国电影加油。
2: 一路悬念层层递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最佳男女主角，最终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和一角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4: 由此易烊千玺也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7: 挺刺激的，有点想吐。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主演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最佳女主角则由魏诗雅凭借《泼地狱》杀出重围获得。
8: 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2: 而整场盛典大家最期待的毫无疑问的就是压轴大奖，最佳影片。
4: 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159.3亿人民币的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的纪录，同时也位列全球电影票房的第4名。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有4000多位动画从业者，是中国电影人明星聚力之作，更是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巅峰之作。
9: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中国最低调的导演，他一直在钱塘关闭关，但是他的才华是钱塘关关不住的。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 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会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带您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

0: 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

0: 那个出事那地方一样，就是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
1: 平时在日常的时候，您带小朋友游泳啊，在游泳馆里等等，有关注过这个排水系统的问题吗？
2: 没有关注过。选择场馆的时候，对这个场馆的这个整体评估肯定会有，但是具体的说排水口呀什么的，确实没这个常识。
1: 从心里没有觉得它会是一个安全隐患的点。
2: 是的，也确实不知道。
3: 这个是真没有想过，排水口也是个问题。
4: 那因此呢，在很多家长的心中啊，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小小的泳池的排水口为何会成为了致命黑洞呢？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来讲，这些游泳馆、游泳池他们采取的是怎么样的排水系统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刚刚装修完毕还没有对外营业的游泳馆，我们邀请这里的负责人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的这些水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刘老师，那咱们先直奔主题，您先跟我们讲讲，就是说咱们目前您这家游泳馆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水循环系统方式呢？
5: 现在这个泳池的循环设备，然后采用的是比较安全的外循环，就是俗称叫溢流池，它不存在虹吸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6: 所谓虹吸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就是河北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5: 整个行业里面，这种泳池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像河北发生这个事情呢，它是内循环，它会在池壁会有一个泵的循环，它的泵主动的吸虹吸，吸回去以后，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是这么一个叫内循环。
6: 而当时吸附住遇难男孩手臂的正是泳池侧壁的排水水泵。尽管泳池内循环系统在安全性方面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刘老师也表示，事故的主要原因更多的还是在于场馆方对安全规范的疏忽。
5: 这个其实首先是一个设施设备的不健全首先它的池壁是可以有这种内循环，但是它缺少了防护网，这是一点。
1: 然后那个正常是那个吸水口外面应该
5: 是有防护网的。再有一个呢，那个泳池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它的虹吸口应该是不少的所以就会正常分散这个压力的那它如果简单说它有的虹吸口可能说是堵塞了，那它靠了一两个的话，那它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1: 就集中在那一两个。
5: 对，
6: 多方面的隐患共同造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而相较于内循环系统这些潜在的安全风险，我们眼前场馆内使用的外循环系统在安全性上则更让人放心。
5: 你看到现在咱们的溢流池呢，是通过溢出去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有这个虹吸的点是在于外边。对，我给你拆开了一个可以看一下因为它还是比较分散的，就是说整个四周都会有排水口，基本来讲两三米一个，它的虹吸量也不会大，压力也不会大，我可以给你简单试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桌立，基本有，就非常简单不会有这么大的虹吸，
1: 对，没有什么危险，
5: 没有，一点都没有。那虹吸是达不到说有存在安全的一个小的隐患的。
1: 但是这是咱们现在把这个隔板给打开了，
5: 对，
1: 如果正常的话，游客在游泳的时候其实它是关闭的
5: ，我给你关闭一下。池边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安全的隔栅，整个来讲是不存在你有虹吸的点。
1: 那有就等于它整个水的循环系统，其实有大家手靠近这儿，完全没有任何感受。
5: 这都不会有。
1: 对。然后就摸到的也只是水而已。
5: 没错，北京来讲，我了解的还是比较普遍的，都是这种溢流池。
6: 当然，外循环系统的优势还不止于此。
5: 这个溢流池或者外循环，它的水是通过池壁，通过自主的循环以后，它回到水箱储存，回到水箱呢，然后再通过泵，然后那个通过沙缸过滤打回到泳池。这种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池面一直是流动的，然后那个水呢也是保持饱和的状态。
1: 就它基本上是和这个水面和这个池面是平行的，
5: 对，
1: 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的。
5: 对，对于水质来讲，它是有一个好处，是在于池面是非常干净的，因为水24小时循环基本6个小时能达到一个全部水池的循环的程度。内循环的这种是没有水箱概念的，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它的池面会低于池边，
1: 啊，水面会略低一点，
5: 越低于池面，基本来讲在10到15公分。这样呢，人员进入以后，它的池面就会上涨，它的水排出去以后就是流失了，但所以它池面会有一些漂浮物，这个在可能会有一个打扫的这个工作，
1: 捞
5: 池面的有游资，你看这个池面就没有游资的，
1: 像这一整套设备，就是咱们整个泳

0: 时的循环过滤设备了。
1: 对，看到那个槽命，它是溢出来每个汇集到那个主管道，然后排进到水箱，
0: 嗯，
1: 然后通过水箱通过泵，然后这个是过滤，然后再打回到泳池。
0: 等于这一套设备就构建了咱们这个比较安全，然后水质也比较好的泳池环境。
1: 没错，从水的循环的安全、设施的安全，从到水质的安全、水质的达标，这都是比较符合的。
2: 那么这样更加安全的外循环排水系统，在北京对外经营的这些场馆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一家经营多年的游泳场馆。走进场馆，我们靠近泳池边啊，咱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这个排水系统了。可以看到这里同样采用的是泳池外循环系统，所有的水循环过滤吸水设备呢全部都是外置的。泳池侧边呢采用的是这种溢流的排水设计，池内不存在负压吸力。
3: 我们经营了有7年，一直是使用这样的外循环系统。
4: 了解了两种循环系统的工作原理，那家长们在选择游泳池的时候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经营者要注意巡查和防护。国家应急广播提示，如果说啊发现有人被排水口给吸住了，那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紧急救援。第一点啊，就是不要硬拉，应该第一时间呢向泳池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安全员去求助，尽快把排水口的水泵给它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第二个呢，就是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要想办法去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啊溺水窒息。紧急情况下，可以给被困者呢一根管子含在嘴里啊，用于去维持呼吸。呼吸的时候呢，应该尽量去堵住鼻孔和耳孔，以最大程度啊去防止呛水。第三个啊，就去尝试撬动排水口的边缘，减少压力差，再设法去拉动被困的人。除了排水口的问题，那在泳池玩水还有哪些容易被加家长和孩子忽视的危险因素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硬件的达标肯定不等于绝对的安全，很多时候呢，这种戏水的事故往往是来源于人为的疏忽、危险行为以及认知盲区等等。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和家长们继续来聊一聊，看看他们在孩子戏水安全方面的认知到底够不够。
5: 在场馆里面的游泳的话，就是家长这个场馆选择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托付给教练了，自己就没有操心过这个事情。但是去户外肯定会就是装备方面肯定会给孩子买齐全了。
6: 有的很多带那个游泳圈，可能有稍不注意，然后从那个游泳圈滑落下去了，到水里边去了，上面光飘一个圈，孩子在下边了。像那个人挤人那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
2: 对于这一点，消防部门也曾通过实验做出过安全提示。
7: 普通腋下圈是市面上最为常见的类型，甜甜圈式的造型不仅由于儿童身体瘦小极易出现滑落，还有儿童会坐躺在游泳圈上，稍一转身重心不稳就会整个人滑入水中。天鹅造型的分腿式游泳圈测试发现，志愿者模拟儿童在分腿式泳圈上伸手玩水，游泳圈很快就出现了翻覆，此时志愿者的上半身都被宽大的泳圈覆盖，很难探出头来，想要挣脱两只腿又被泳圈死死卡住。
8: 无论使用哪种，家长都要盯紧看牢，对于一些较小的儿童要坚守一臂原则，以便发生危险时能够立即救助。
9: 游泳前热身运动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导致的抽筋啊，像比如说孩子就是有蹬踹嘛，使用池可能比较小，然后互相之间会有蹬踹啊，可能不小心的这种受伤，然后导致的这种溺水。也可能孩子自己玩，可能吸入了水，然后变成了这种溺水、
0: 呛水。
9: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面对暑期游泳馆的客流量增大，经营者们又该如何保障安全呢？
10: 我们现在场馆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大概是800人左右，非暑期的话，每天500人吧，400就是500人。您看到这个咱们水线，这个水线有小朋友从底下可能穿过去，然后包括跳水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水线它是有重量的嘛，水线如果它从底下去钻的话，有可能水线会导致它上不来，就是压住它上不来，浮上。跳水的话，因为站在上面，它容易撞到下边的正在游泳的一些其他的泳客，这个我们周围的救生员看到是一定要做出口头提醒的。
0: 那像应对这种人流量的增加，咱们在安全方面是不是也会更加重视，准备工作会更多呢？
10: 对，我们现在的话是所有救生员是严格按 照国家的这个标准，250平米以内3名救生员这么样去一个标配，然后每增加250米是增加1名救生员，我们现在是7名救生员。
0: 然后整个场馆内的基本上就全360度全方位的都能把控住了。
10: 对，包括小孩在走路的过程中严禁追跑打闹，这个我们都是有做提醒的。
2: 最后，对于如何给孩子挑选一家放心的游泳馆，保证他们的戏水安全，相关人员也给我们做出了建议。
1: 首先，我觉得进到一个商，不管是任何一个场所，公共场所，首先要看到它的资质是不是够全啊，然后救生人员的配备应该都是有公示的啊，然后水质的监测也是有公示的，这都首先要看到。其实这个大家直观的可以看到水质的清澈程度，如果在一个水质不好的场所来讲，对身体其实没有达到益处啊，这是一个直观的判断。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对于石面来讲，刚才是我们也说到了，说一个是逆流池，一个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这两个泳池的区分。然后未成年人首先建议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就不能说把这个孩子交给泳池了，这个安全责任这个放弃了，还是要有一个自主的保护啊。然后泳池呢，它首经营场所首先要担起这个安全责任，这是必须的。我希望是两方面都要有这个意识，
0: 大家互相的这种
1: 对
0: 共同来保障未成年人在泳池戏水的这个安全。
1: 对，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鉴宝环节了。我们来聊聊书画的收藏。有一位热心观众王女士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家里老人特别喜欢书画收藏，而且退休之后呢，没少去书画市场上买买买，家里啊也有不少的书画作品。让她比较关注的是啊，有些书画作品还是老人花了10多万的大价钱去购买的。那么这些书画作品如今价值几何呢？
11: 有一些书画，这个就是老太太比较喜欢，那她也写也画。
12: 哦，也有这爱好。
11: 哎，对。
12: 那年轻的时候您看过她写画是吧？
11: 看过，包括给我们也送了不少。孩子过生日啊，画一些什么，猴啊、生肖的一些，对，然后过年画一点什么，喜上眉梢啊，喜鹊登梅啊，什么这些。那个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画了一套福娃。
12: 画过，
11: 就是非常应时应景，他非常跟得上这个，也喜欢。
2: 不仅自己又写又画，老人还经常去逛书画市场，而这满屋子的书画有不少都是老人自己买来的。
11: 基本买的多，他有的时候有那种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啊什么的。然后还有的那些什么小店啊什么的，他有的时候也去。90年的时候他就有这些了，开始。
12: 至少这些东西是30年前的，是吧？
11: 对。
2: 如今老人已经故去，汪女士收拾屋子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些作品。看着这么多的书画作品，汪女士实在有些为难。
11: 我就想看看老人留下这些东西，甄别一下哪些是可以继续收藏的，然后哪些呢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就区分一下。
1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热心观众王女士家。来这儿的目的呢，是希望帮她鉴定她手里的一些书画作品，看看价值几何。为此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林老师啊。
13: 你好，
12: 这个咱们上门服务啊。
13: 对。
2: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幅绘画作品。
12: 这是梅花，写的是清香
13: 薏仁，对，薏仁。
12: 闻到香味了吗？
13: 我没闻到香味，我闻到那个机器的味儿了。
12: 怎么说，
13: 这个幅画呢是半手工半机器，哪有那个手绘的呢？这个白点子小血点子啊，剩下的全部都是印刷的。
2: 李老师表示，鉴别这种书画还是挺简单的，您只要上手这么一摸就能发现这画上的问题。
13: 这个你摸就能摸出来，你看摸白的鼓的，同样是白，这也是心态白，这也是心态白，这为什么平的？你看这它是平的，你摸这个花瓣是平的，对不对？但你摸这个白这个点是鼓的，对不对？
12: 有这种明显的差异。
13: 哎，有差异，但是可能不懂画的人都看不出来。
2: 没成想上来第一幅作品就是个印刷品，这肯定就没什么收藏价值了。看到这儿，王女士也有些失望了，于是她赶紧拿出了老人收藏中最贵的一幅，
11: 她那个墙上那幅那个观音那个画，那个花了10万到13万之间。
12: 我们说
13: 观音
12: 的话，
13: 禅意的、啊、禅意化、
12: 有禅意的话、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藏友比较喜欢的。
13: 这种
12: 就像王女士说的是，她是这个对家里保
13: 有祝福的。
12: 下是金山，是吧？
13: 对，
12: 这个荆州的荆，
13: 就是荆州荆州，因为湖北啊，这是个湖北姓夏的一个画家画的。这个呢，我要说他的那个关键地方了。这幅画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手绘的，是印刷的。
2: 这十多万元买的，难道也是印刷品？您又是通过什么判断的呢？
13: 印刷品，而且这幅画原作应该不那么小，应该大。
11: 哦，
13: 它的比例不对，这画书画的比印章的比例不对，太小了。你见过谁刻洋文刻那么小的章？我记得以前节目咱们说过这个问题。
12: 我们老拿指甲上做对比。
13: 对，
12: 啊，看看看看。
13: 对，所以说它不可能那么小，它小它刻不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上拿放大镜看了看，上面全是那很堆的很厚很厚那种印刷油墨，
12: 是不是能看出来字儿鼓？
13: 油亮油亮的字儿鼓起来的，是不是？
11: 就跟那过年的时候家里那个福字似的，然后啪弄墙上，然后金光浮现那种感觉。
2: 为了让您看得更清楚，记者把手机对准了放大镜，给您把细节做个放大。
13: 就好像这个字啊，是鼓起来，就像鼓起来一样，它印出来是鼓的。
12: 嗯，
13: 就是一般是那个胶板印刷出来的效果。这
12: 你要
13: 是
12: 看，
13: 这很明显，对，这样很明显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印章是不会出这种效果的。
2: 专家表示，正常印章盖在宣纸上，会在宣纸上晕散开，而不会出现这种印泥堆积的情况。
13: 第三点啊，从他的身上的一些那个装饰纹饰也有颜色区别，这里边有变化，这么小的变化他不可能用那么细的笔去反映出来。
2: 我们同样把细节给您放大，您瞧瞧这幅画的上色部分出现明显异常的情况，就比如这黄色的部分放大后是一堆小点点组成，这显然不是画笔画出来的。而通过这些细节，李老师能够对这幅画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13: 所以说这个是缩小版的印刷品。
12: 那实际上还是很遗憾的啊。
13: 对，
12: 这个复印的其实对于书画作品啊，我们说就怕复印的，
13: 对，
12: 哪怕买的是这个画的不好的，它
13: 没有价值了，
12: 也有的价值，你复印的就
13: 没有价值了，
12: 差
13: 了。
2: 由于这些都是老人当初自己购买的，也没有留下什么票据，因此现在也找不到卖画的商家。接连两幅绘画作品都是印刷的，这也让王女士有些失望。不过接下来这几幅书法作品却让李老师眼前一亮。
13: 这幅书法写的隶书，写的什么叫隶碑，就是一种碑体，就是那种碑刻体，写的还相当不错，相当不错，这写的不错。这而且他的就是他的那个书法功底很好，你看这个咱们的行书啊，这功底是这个书法家行书写的也很正规，写的非常非常不错。
12: 这应该是手写，
13: 真迹，是真迹，没问题，真迹啊。不过的话这个要1000块钱吧，
11: 啊，
13: 1000块钱。
2: 经过鉴定，王女士家大部分书法作品都是朋友赠送的，也都是真迹。虽然每幅价格不高，1-2000块钱，但王女士表示，她还会继续的珍藏这些老人留下的书画作品。
11: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12: 留个念想是吧？
11: 留个念想。
12: 您还会继续收藏它吗？
11: 有些就是你像印刷品那个收藏意义不大，有些呢就是可以继续收藏。
4: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啊，这些书画呢，虽然说不能给王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价值，但是从感情上的角度啊，它是不可替代的，更多的是对老人的一种怀念。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当下部分短视频教育营销号也成了不少家长们获取教育资讯、育儿方式的一个主要渠道了。部分账号啊，通过刻意去制造教育恐慌、渲染升学焦虑去博取流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啊，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教程，传授营销账号如何去炮制焦虑文案。
14: 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输入中小学教育、升学备考、教辅选择等关键词，扑面而来的是各类极具煽动性的教育营销内容。
15: 紧急通知，高中班主任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四个残忍真相，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聊一聊。
16: 我见过最笨的父母，就是孩子都3年级下册了，孩子给他报什么大语文班、计算班、写作班。
14: 这类教育营销账号覆盖面极广，涵盖幼小衔接、中小学同步辅导、中考、高考备考、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有的短视频干脆不用真人表演，直接用上了 AI 生成视频。
17: 语文差先补什么，不要信什么技巧，最笨的方法反而最有效。2017-18年出生9月份上三年级的孩子刷到这个视频，说明连老天爷都在帮你。
18: 如果再配合 AI 剪视频，那效率就更高了，30秒生成带货作品。
14: 核心商业模式高度统一，就是靠制造家长教育恐慌实现流量变现，账号通过放大教育竞争压力，夸大学习差距，制造升学危机感，精准拿捏家

0: 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
1: 一年级暑假很可怕，不努力差距就拉大。家长焦虑主要来源于哪里？
2: 一年级真的至关重要，
3: 小学二年级才是最重要的，
4: 小学阶段最为重要的三年级，
5: 四年级太重要了，
6: 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五年级，
7: 小学六年级是上初中前最重要的过渡期。
0: 比焦虑营销本身糟糕的是，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营销方式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甚至公开成为可复制可教学的运营技巧。
8: 其实你不用盲目的去跟爆款，你只要看懂家长什么时候慌，教辅带货的节奏呢就全清楚了。
9: 去激发用户的需求一共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让用户产生焦虑跟恐惧，第二种方式让用户产生贪婪和欲望。
10: 如果说你是一个准备做短视频带货的，那么可以考虑一下童书教辅的赛道，因为这个市场呢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没有谁家的小孩子不上学。
0: 不少家长向记者坦言，经常被这类短视频内容裹挟，原本心态平和循序渐进的育儿节奏，在频繁刷到焦虑营销视频后变得心态失衡，盲目跟风。
11: 很多人是钻了这空子，就是说贩卖焦虑，利用这种使家长焦虑的这种心理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不正确的方向去使劲了，这样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是不利的。
12: 家长自己懂了之后，也不是说让你把这个东西去学明白，而是说你明白他让孩子学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家长自己做明白之后，家长有这个自信之后，就不用去听别人说三道四。
0: 法律行业从业者表示，此类恐慌式营销违背教育规律，对家长和孩子没有益处。
13: 平台的责任是在明知或者应知这种前提下，他会和主播要承担这样的连带责任，因为他对平台上的主播或者是视频要承担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他没有起到监督的责任的话，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0: 教育不该是焦虑的博弈，更不该成为流量变现的工具。整治网络教育焦虑营销乱象，净化网络教育环境，需要平台严管、监管发力，家长理性。
14: 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啊正式印发了《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那么，到底什么才叫做好街区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啊就跟随回天地区的创业者体验了一把。
15: 您现在上班什么方式？多长时间？
16: 自行车，然后20分钟吧。
17: 我离这2公里吧，骑自行车15分钟左右。
16: 骑电动车15分钟吧。
18: 在回天地区龙峪中心，不少在这里办公的创业者通勤时长基本都在20分钟以内。写字楼里70%以上的从业者本身就是回天本地居民，创业者曹乃成就是其中之一。
19: 在路上会花大概6到7分钟的时间，然后在路上我们会有时候会买一杯咖啡，会从那个早餐店直接买一个早餐，然后就带到我们办公室去吃，非常的方便。
18: 从居住小区前往办公地点，曹乃成会途经综合商场，日常就餐采购都能就近解决。
19: 以前我在那个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那么在早晚这个交通上面就花费2个小时，那么现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都可以节省下来，用在研发上边。这个众创空间里边有很多这种初创企业，大家在这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浓的这个创业氛围。
18: 眼下曹乃成团队研发的智能枕头预计年底推向市场，现阶段正加紧优化核心零部件。
19: 我们现在有一些算力方面的需求。
20: 首先我们呢会帮助咱们去申请一些算力券，另外我们也在建立相应的这个算力方舱，相信能给咱们节省不少的成本。
18: 北京正在推动街区从单纯满足居住需求转向打造植住平衡配套完善的完整活力空间。众创空间就推出了共享工位、免费洽谈室、大小会议室。小微初创团队单独租赁整间写字楼压力较大，在这里只需要租用工位就能享受全套办公配套，实现拎包创业。这些都给像曹乃成这样的创业团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4: 从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核心思路啊就是跳出单体楼栋，进行整片的统筹规划。和回天地区不同，朝阳区安贞街道辖区老旧小区密集，老年居民的占比是很高的。那这里又如何来打造全龄友好的好街区呢？
18: 安贞街道老旧小区扎堆，辖区老年居民众多，平日里外卖员、快递员、送水工频繁穿梭街巷，为独居老人配送物资。连日高温天气，送水工小叶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纳凉的好去处。
1: 每天都来，休息一会儿，睡个午觉，然后这提供免费的水啊，还有医疗设备都有。
18: 小叶休息的地点是安华路街心公园，这里不只是老人遛弯、孩童玩耍的休闲地，还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了休息的港湾。
21: 还有我们的一些居民，平时下雨了也可以在这里借伞，对于全龄友好的一个关注。
18: 从口袋公园一路向前，就到了时光广场。广场内安贞智慧环、元大都地标两大景观装置成为了特色标志。
21: 这个广场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低效封闭的空间打开，变成了一个无界公园。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下沉的观演区。
18: 如今的街区改造不再局限于改造居民楼本体，而是沿着居民日常出行路线系统布局景观和便民设施，从好房子升级到好街区，正是从单一楼宇改造走向整片区域一体化设计展开的。
22: 买完菜回家，路上累了，到处都是椅子，椅子非常的多，
23: 也不用远去公园了，家门口楼下刚出这个小区就是公园，太好了啊。
14: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4: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2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7: 这是文物。
28: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7: 很少，
28: 很少。
2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9: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30: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路。
3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他做事干净利落，
32: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 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叫上菜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

0: 我找你最放心的。
1: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0: 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快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同台交流，因地域问题，女士选择离场，男士现场分享的养生经验。
3: 还跑步吗？
4: 那肯定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3: 还跑啊？
4: 但是距离短了，得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
1: 三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士认为彼此不合适，主动离场。三号女士曾是一名园艺师。
2: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插花？
0: 单位里头就不用，它不是专业，就是维护大院里头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太高级。我们学这个证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拿工资。一级一级的往上涨，我从初级、中级、高级，我当时我们家四口人都上学，前夫也给我是一个单位，他学国鲁本和电工本，我就学园艺师证，
2: 两个孩子在上学，
0: 孩子都上学，大的在青岛上学，上大学那时候，二的在还没在进那个艺术的，就在外边学培训班啊，上小学呀。就这样，
2: 所以都是爱学习的一家人，是吧？
0: 没办法，生活所迫，为了想多拿钱，只能晋升自己。
2: 但是我又发现你在那个单位里好厉害啊，就是哪儿都需要你啊。
0: 对，就是后勤都那样，
2: 哪需要就是老周，各个岗位都会说。
0: 我从
2: 叫老周，
0: 30几就是老周，到现在是老周，
2: 是吧？我说哪个岗位都会呼唤你的，后厨、前台，然后园艺，什么菜地，哪都
0: 菜地
2: 啊，哪都是老周的身影，是吧？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呀？
0: 退休了，2018年必须退休，50岁，普通工人。
2: 那个时候来到北京的。
0: 我来27年了，我为什么有退休北京退休待遇？我今年都27年了已经。
2: 那您做生意那段是？
0: 我做生意的那段是来到之后就是包的地嘛，盖的房当房东，就是一间房的往外出租。
2: 对，上次来就说到这事儿了，
0: 对
2: 吧？我们来看看来。
0: 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奔八里桥市场做生意，然后就是奔了2年之后遇到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永顺镇有那个承包的地，我们就包了一大片地，后边那个姐妹就是我们是包地的邻居，她是北京的，
5: 我们俩认识25年，
2: 那老熟了，
5: 谁要娶到我那个妹妹，她就是福星，
2: 怎么了？怎么就娶你妹妹就有福了？
5: 过日子啊，特别会过，持家把业，人品什么都好，就是太实在。
6: 大姐还特别特别外向，还爱说爱乐，特好。
2: 后来说包了地是吧？
0: 对，包了地之后
2: 种什么呀？是
0: 种蔬菜，挣不几个钱，那时候也不好种。大家就随着公司，说叫养鸡，养了一波鸡是两波鸡了，我忘记了啊，不太挣钱。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一间屋一间屋的割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2: 改房地产了。
0: 对。
2: 所以你那片地盖了多少间啊？
0: 那时候盖了得有小20间吧。
2: 所以那会儿
5: 应该是差不多30间，我都25间。
2: 他的地比你大是不是？
5: 因为他那个有能力干，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2: 等于是先做段生意，后来又当了包租婆，完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单位。
0: 对，
2: 那保洁这个工作后来是？
0: 对，后来、就
2: 是、是现在是不是？
0: 对，现在
2: 就退休以后做的。
0: 对。
2: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工作。
0: 我是属于一个房地产，就是搞后勤的，他的后勤就是说他有包括维修， 包括保洁部，我那是在保洁部里。
2: 我记得是您那活都接不过来，是不是？
0: 是，那时候活多。

0: 现在都解约的解得多，反正也饿不着，平均也能拿一个 W 以上。
1: 你听听，就现在，哎呀，好做，
0: 那就已经不多了。
2: 三号女嘉宾以前也跟我接触过，在北京南站见的面，后来又是自己感觉没合乎自己心意，后来就没有交往。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因为姐姐当时我没记错，她其实已经不是自己做了，带团队了，对吧？
0: 就是做不过来的时候，只没几个帮忙，我们都互助，谁的活多就给谁干。都互助，我们这些人都团结。
1: 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这个活呀，一开始先干，干完了以后，然后就我们这姐姐就客户的这个粘性是特别强的，就这个客户一旦不要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变成他的了。然后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没办法，是需要带团队了，就给派活。小陈你去干什么？小木你去干什么？小韩你去干什么？人姐姐光在家里指挥就行了。
0: 那也得干，不舍得，有的活不舍得都老叫人干，人家干得给人家钱。自己干了自己也能捞钱，
3: 人家这叫低调奢华，对吧？还没什么，我就不累，我就
0: 对呢。我又不是大老板，我就是自己姐妹儿，就是我手中
3: 其实都是您给人家
0: 资源多一点。
1: 那最后我听说您这还拿过第一，是什么第一
0: 啊？对，公司不老开会，一年开一次会，好几年有时候开一个大会，然后开今年今年的农历的二月初一啊，第二天就二月二嘛，开会的时候。通知我去开会，说上去能领奖，发给我一个名单。当时发给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几名啊，因为名单上10个人嘛，是吧？全总部。

0: 全都是要求太过分的那些客户，这行不能干。
1: 你得理解，你得换位思考。你干你我都说，我有时候叫我去翻工，我第一进去门先站到客户的角度来给客户说话。
2: 从这么短的接触来看，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阳光给人能量的人，而且呢在工作单位里肯定你刚才您说的一直都很受欢迎，你很敬业很感恩。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您可以讲的话，您是否可以大概讲讲，就是您上一段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1: 可以讲，就是我是这样，我儿子不是上的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跳的那个国标嘛，非常用钱，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根本不能培养孩子上这个学。那咱们要想叫他有这个出路，我当时怎么想的？从根儿跟你说起啊，我们是外地人，在北京考不了大学，孩子考不了大学，他是山东户口，只能上到初中、高中都得回老家。当初要回老家，我和他爸都是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回家，将来的生活保障中，现在的我的退休就不一定能在北京能落着，走到我们老家不一定我能挨上退休，还是老农民，将来孩子上学在家可能钱也不会能供应上。然后我就想怎么能让孩子不回家种地，我也不回家能在这里活下去，孩子将来有个好的收入平台，我又想办法给他改变他的命运。那么我就左想右想，不能叫他修车去吧，然后我在想我将来的趋势就是小孩上舞蹈培训，我孩子又能健身了，又能跑就业，我就想我决定要叫他上这个学。但是我孩子，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天赋呀，因为我们都是农民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放完学了，我就说儿子，他爱吃拉面，牛肉拉面。我就说孩子，你写完作业了吧？他不爱写作业，啊，我说你看你不写作业，你爸还骂你，还打你，因为他怕他爸嘛。我说带你出去玩，玩完了我领着你吃拉面，就这样啊。我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艺术学校是被我哄出去的，哄着哄着他上道了，上道也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又靠艺术学校的，我又找到别人说服他。后来了，被人家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校长下来招生，选上了。我肯定愿意叫他走啊，我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就叫走了。走了，当初说的学费是一年40000，我想着40000怎么也能够他了，可走到不是了，40000是基本的。你走到又是军训费又是服装费，他的一件燕尾服就30000，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1000多，咱们这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了也不能退啊，只能忍啊。我们都合作了一年多，教得很好，就是我这一年我儿子拿回来九个奖杯，跳得好吗？这九个奖杯是怎么来，怎么来，每次出去比赛是自费，住宿费报名费都是自己出，头一年可火了，也够他花了，因为积蓄了有点积蓄嘛。然后后来了越来越不行了，跟不上趟了，他爸爸也不好好给钱了，就是挣了钱就不好好给我们了，不好交钱了。我忍了这两三年多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闺女也大学毕业了，我闺女是在聂卫平围棋搞培训的，她那时候也一个月挣8000-9000的。我闺女就说怎么也不能让我弟弟再下来，就我娘俩开始攻，再攻他，毕竟他是姐姐，人家找对象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开始套信用卡缓解嘛，那缓解套信用卡，最后套了信用卡也堵不上窟窿了，缓不过来了，就是自己产生分歧了啊，干脆还不如离了，有这个人还跟没这个人什么两样，你冰箱里买好的东西他照样吃，你家里啥东西照样吃照样喝，你这样至少他不吃你不喝你，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并不是说疼的在这吃，我不在乎在这吃，就这个事儿气人，是不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反正就开始跟他吵，生气嘛，冷战，在那个单位里头不敢吵架，要吵架的叫领导知道马上就开走。我们那个单位是管吃管住，还管一家人也住，不要房费，所以说就为了在这工作忍一忍。忍了好几年没忍出去，就办了离婚手续。我提出来了，
3: 他同意了。
2: 问过他吗？为什么他不给钱？
1: 不用问了，那时候已经有分歧了，他不给钱的理由很多，就不问他了。我跟你说，我咋就有志气了？
3: 不是不是，这个钱花在别的地儿了？

0: 花在别的人身上
1: 那也不好说，可能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呢，就是办了离婚，我办离婚，我儿子那是男孩，山东老家都是男孩归爸，我故意的，这点是我的私心了啊，给他有点压力，想着判给你了，你还能再跑吗？还不管吗？结果还是不管，也不能说完全不敢，就是少拿。然后他拿不够了，他让我儿子从我手里借钱，说咱交不上钱了，要不你不上，要不你给你妈要借钱，借了钱我还。其实到现在也没还。我该拿的钱我还拿，然后还得再借给他钱，不要了就不要了。我儿子也给他要过几次，说我妈的钱你啥时候还？我儿子要过，我儿子后来又跟我说了，妈，那个钱就算我借你了，就那样说了。
0: 但问题是，他这份钱不来了，你依然还是还不了这窟窿，那你怎么办呢？
1: 就是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场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0: 多不容易啊！要不也说为母则刚哈，就很多可能就真盯不住了，或者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在这儿听了无数个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一天做3-4份工，真的很不容易的，很辛苦。
1: 你看我的手累的，
0: 是。你再给大家看看，关节都变形。
1: 没事，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也不疼。就是他稍微有点累，那个我现在的活就是说，虽然是在这一个单位，但我也多个渠道去挣钱。我现在是不缺钱了，不能说不缺钱了，当然咱比大富户还是不行，知足了。可是这我还有父母，我给我父母说，我原来挣的钱。

0: 我现在给你们钱就等于买我你们百年之后我不哭了，是不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嗯啊，前两天回家，我一下子拿给他了2000吧，2000现金，我连来带去花3天，三天花3000，给我姑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都不给，春节再给。
1: 哎呀。你看看啊，
0: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1: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必须呀。
1: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因为真的是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0: 嗯，基本上这样说吧，
2: 甭管咱男同志女同志都应该佩服他，向他学习。虽然58岁了，我觉得他这人透出来的机灵劲儿也就28岁，人家家庭孩子都给安排的那么好。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看您是第三个关键词说不会谈恋爱。
0: 对，这是我的缺点，极大的缺点。
1: 怎么发现自己不会谈恋爱的？
0: 不会跟男人，就是说咱俩认识了，加上微信了，或者是加上啥了，不知道从哪里跟人说啥。
1: 不是，您看您
0: 特别
1: 侃侃而谈的，
0: 不会，就是这个谈恋爱是我的最发愁的。
1: 哦，
0: 我谈工作，我实事求是，我做过来了，我会说。
1: 嗯，
0: 我谈恋爱没有去做过，我不会说。我头一个是家长包办的，就没有经验，就是说。
1: 嗯嗯，哎，小王，你们男的就喜欢女的，跟你们聊什么呢？是什么感觉的聊法呢？
3: 我其实作为年轻人啊，虽然我也45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值得跟姐姐们分享。说我觉得该聊什么，我觉得聊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真诚，聊自己就可以了。我跟我爱人第一次接触，我们俩聊4个多小时，我其实就是打开自己。好多人都说你说什么了，聊这么长时间，其实就是把我自己的经历，我的
1: 故事。你们俩是电话聊还是微信
3: 见面？我们俩特别神奇。就是我当年啊，就我那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2011年，我那时候做话剧嘛，我是话剧导演、编剧也是演员。完了，我们是家里人介绍的。但是他第一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正月15就给我发了一微信，我都忘了聊什么了，说的什么，可能是关心我，我就回了仨字，忙着呢，特别没礼貌，就没有再了解。后来我们是应该是3月6号，2011年3月6号。他给我打第一个电话，打了1小时25分多钟，我没插上话。
1: 嗯，
3: 当时我要不是他们家那个收水电费来了，电话还得继续呢。后来挂了电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这辈子没遇见一个比我还能说的，我得会会他呀。结果后来他打电话过来，就我说咱别聊了，见面吧。
1: 嗯，
3: 后来我聊了4个多小时，就当天晚上8点半在劲松麦当劳，我没让他插上话，就完全没有互动，全我单向的给他讲故事，但是他听进去了。
1: 嗯，
3: 我其实并没有说哎我有多好，我77年怎么怎么着，我没有啊，但是我把我的真实的情况都说了，我觉得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并不是说把我自己特别牛的东西展现出来，而是你有勇气，你有胆识，把你不好的一面，但是是你真诚的一面告诉对方，让对方了解一个完整的。我觉得这才叫
1: 那真的是缘分到了、
4: 是缘分。
1: 一个女孩子不插嘴听了4个小时，哎呀那天哪，啥故事嘞？
4: 而且越听她眼里就越来越闪光。
1: 哎，问我们这姐姐，你跟你老公？
5: 哎呦，我们俩更惨，都是通信，那时候电话都打不了。他在部队，我在那航天部工作，只有写信。电话没时间呀，比如我有时间，他不一定有时间，就靠写信。就是每一封信嘛，中间也有矛盾，然后呢，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前面说了一大堆这个那个，最后一句话，比如我说我受伤的心，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治愈我的受伤的心什么的，就你就一下就心就化了，就软了。那只能靠信呢，不像现在又微信又手机又什么都可以谈，那时候我们没有。
6: 谈恋爱，我真是年轻。

0: 亲人的事儿吧。
1: 哦，
0: 是吧？亲亲我我的，这不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吗？这么大岁数了，只不过就是相互之间的看对眼了，是不是？我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2: 那您要找的话，您考虑找个什么样的？接地气的。
3: 啥叫接地气？
2: 接地气就是说，别虚无缥缈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条件，你还要求了人家高高的。我的条件就在这搁着了，我已经公开的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看看我的条件符合你，你就来找我。
3: 嗯，年龄你希望？
2: 年龄50岁以上，往上没有限，
3: 没限啊？
2: 没限。
3: 要80呢？
2: 80也可以，他必须有托底的。比如说啊，他80，他不能说没有房没有存款，就5-6千的工资，你能给我结婚吗？那肯定没有托底的，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要负责呢，你有病是我管，我伺候呢。
3: 嗯，
2: 我总不能拿着我的工资给我儿要钱来给你请保姆，你得有托底的，意思是你的存款够你养老的，我可以不用你管。说良心了，我的你得应该管。我可以现在表态说我不是贪，我是想着给予你，我给予你我的体格我的身体，我能伺候你。
3: 北京有房子？
2: 必须得北京有房，因为我走不了了，大家应该知道我已经27年了搁这里，我儿子也回不了家，北京生北京养，北京工作上学都在北京。
3: 嗯，
2: 你说他肯定回不了我们山东。
3: 嗯，
2: 所以说我也不能离他太远了。
3: 还有什么要求？
2: 就这点要求，人好，接地气就行了。接地气就是说务实。
3: 行，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哈，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女士的信息。那当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选择的现场，也可以跟我们姐姐当面的来见一见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4: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先生现在只剩了我们刘先生了。那王先生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提前离场了。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刘先生，您的玫瑰准备送吗？
5: 今天女嘉宾做成有秀也挺辛苦了，今天我的玫瑰花就不献了。
3: 不献了是吗？行，我估计王先生也没有要献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把自己的玫瑰送出去。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想获得刘先生或王先生他们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那同样，我们的三位女士如果想了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到现场找到属于您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全部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6: 他扬琴不离手，
7: 广东乐。
8: 弹的那都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7: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6: 好身体全凭自律，
7: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9: 你牙特好，
7: 真的。
9: 肚自己的牙，
7: 全神牙，
8: 厉害
9: 哇！那你怎么保护的呀？
7: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持人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秤啊？我还一秤，我每天煮面条拿1.12斤。
6: 找老伴儿，他说，
7: 别我一打人琴，找我媳妇烦呐，你这是怎么烦呐？噪音。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7: 不学会，我不唱过你，我使子倒着写。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0: 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6: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9: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6: 你看，
9: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6: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9: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9: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7: 哎，首选吧。
6: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6: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9: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0: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1: 吃到它比较软，像其他地方的海参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2: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3: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4: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2: 价钱不贵，
14: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2: 大小价格挺好的，
13: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6: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5: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6: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3: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3: 挺贵的，
15: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5: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6: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9: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9: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的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9: 不错，
6: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9: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6: 奶茶，26块钱，
7: 26块钱。但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6: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7: 10多块钱一点点。
6: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6: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7: 对，
6: 新房
9: 是啊，
6: 咱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7: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9: 哇，真讲究啊！
7: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6: 大厨掂掂的，
9: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6: 没错，
9: 不错，这个
6: 还是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7: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9: 送朋友、
7: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6: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7: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9: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7: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9: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6: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7: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9: 还有升级呢，
7: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6: 那他还不加钱？
7: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6: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7: 爆汁儿，
6: 爆汁儿，
7: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6: 料
7: 啊，送就送实在的。
6: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7: 送海参。
9: 哇！
7: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9: 哎呦，
6: 天
9: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6: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

0: 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啊
2: 哎，
1: 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3: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2: 哎、
1: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3: 差了1/4。
2: 对的啊，
1: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3: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
3: 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3: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3: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2: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3: 嚯！
1: 来，先看看。
2: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3: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3: 对，
1: 再看看里边这水。
3: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
3: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的。
3: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啊，刺儿神，对
3: 刺儿神，
1: 对有刺儿的
2: 神，
1: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3: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1: 弹弹的，
3: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哦，
1: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儿的。
1: 你再看这个。
3: 对。
2: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2: 是
1: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1: 看是不是泡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3: 哎，短短
2: 各顶各
3: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3: 弹牙
2: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一下，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3: 哎，
2: 它这里头
3: 真是。
1: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3: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原产地。
2: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
1: 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块？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3: 量。哎，
1: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4: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5: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4: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5: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4: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4: 扒住底下的小
5: 石头。对，
3: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 食海参好。
2: 嗯，
3: 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啊，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

0: 种计时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2: 嗯嗯，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3: 哎，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4: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3: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一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2: 哦，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0: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0: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0: 就差不多了。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2: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0: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2: 再加

0: 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夹出来。
1: 啊、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0: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0: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0: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0: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1: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
2: 我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
2: 怎么会这么好吃？
3: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2: 嗯，
3: 很好吃。
1: 嗯，
3: 那天呢，
1: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3: 呦呦呦，
2: 嗯，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
2: 嗯、
0: 它都不反腥，
3: 对，
0: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0: 嗯，
2: 就是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

0: 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斤半升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斤半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3: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通州梨园再供优质住宅地，方正地块，小高层规划，还配幼儿园、公园组团配套。
1: 您看，我说什么来着？还真有一个菜市场。目前周边以底商为主，没有这种成熟的商业综合体。
0: 地铁步行1.4公里，刚需犯难。自驾路网四通八达，50000+定价是否值得入手？
2: 大概率还是会做一个，可能120平就是最大户型的这么一个分布，一定会有更多的购房者去考虑在这个板块，就是低总价上车的。
0: 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第一房产，我是主持人汪洋。近日，北京市规字委网站公布了2026年至2030年的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草案。您可能得问啊，这个国土空间规划到底是什么呢？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未来5年北京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来挑几个点啊，简单的解读一下。比如大家关心的住房方面，未来5年北京将完善多元住房供应体系，优化市场加保障住房体系，以好房子建设提升居住品质，建设完整社区，推进可负担的一间房一张床有效供应，做好安居保障。比如这次公示构建了近期规划重点空间，即两轴两环多廊多组团。其中两环这个概念啊，此次是首次出现，指的是2环和5环。根据规划的构想，是以两环为抓手，推动2环与5环城市更新与一体化提升。其中2环路内更新地区将推动老城有机更新，切实改善老城居民的生活条件。5环路沿线地区呢，则是结合5环路的改造提升，一体化推动交通能力提升与城市更新。而两环概念的提出，对房地产市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变了供地的锚点。根据北京2026年度的供地计划，北京商品住宅用地优先向轨道站点周边、设施完备区和就业密集区倾斜。这意味着未来5年新房供地主战场啊，不在2、3环，而是向3、4环成熟存量地盘活，5环沿线微中心，5环、6环地铁节点来收缩流动性，5环买微中心兑现节奏，5环外无地铁板块则会遇冷。那住房体系上，5环沿线会拆区，承接核心区外溢与新市民。这场从空间结构到治理逻辑的深层变革，正推动北京城市更新走向更精准、更系统的新周期。好了，如果您有更多置业需求，不妨多来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视频号，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好礼等着您呢。今年啊，北五环比较热门的板块非东小口莫属。那前段时间城建项目开盘即热销，短短2个多月啊，网签去化超80%，实打实印证了片区的强劲购买力。那热度呢还没有退去，东小口地区啊再传利好，全新住宅地块正式上新。相比城建项目，这块新地啊容积率更低，建面体量更大。那么楼面价、户型定位、未来售价会和城建项目拉开多大的差距呢？什么样的购房者适合盯紧这块地呢？今天啊，咱们全方位来拆解地块指标、配套优势，还有市场预期，干货满满，马上进入正题。
1: 一边是房源选择越来越少的在售项目，另一边是万众期待的新地块。不少刚需刚改
4: 文在售项目的销售业绩不错，到现在80%的房源都卖出去了，因此当地乘胜追击，又一宗新地块问世。那么

0: 神经啊。不过的话，这个要1000块钱吧？啊，1000块钱。
1: 经过鉴定，王女士家大部分书法作品都是朋友赠送的，也都是真迹。虽然每幅价格不高，1-2000块钱，但王女士表示，她还会继续的珍藏这些老人留下的书画作品。
2: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美好回忆，
3: 对，
4: 留个念想是吧？
2: 留个念想。
4: 您还会继续收藏它们吗？
2: 有些就是你像印刷品那个收藏意义不大，有些呢就是可以继续收藏。
5: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啊，这些书画呢虽然说不能给王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价值，但是从感情上的角度啊，它是不可替代的，更多的是对老人的一种怀念。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当下部分短视频教育营销号也成了不少家长们获取教育资讯、育儿方式的一个主要渠道了。部分账号啊，通过刻意去制造教育恐慌、渲染升学焦虑去博取流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啊，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教程，传授营销账号如何去炮制焦虑文案。
6: 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输入中小学教育、升学备考、教辅选择等关键词，扑面而来的是各类极具煽动性的教育营销内容。
7: 紧急通知，高中班主任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四个残忍真相，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聊一聊。
8: 我见过最笨的父母，就是孩子都3年级下册了，孩子给他报什么大语文班、计算班、写作班。
6: 这类教育营销账号覆盖面极广，涵盖幼小衔接、中小学同步辅导、中考、高考备考、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有的短视频干脆不用真人表演，直接用上了 AI 生成视频。
9: 语文差先补什么？不要信什么技巧，最笨的方法反而最有效。2017-18年出生，9月份上3年级的孩子刷到这个视频，说明连老天爷都在帮你。
10: 如果再配合 AI 剪视频，那效率就更高了，30秒生成带货作品。
6: 核心商业模式高度统一，就是靠制造家长教育恐慌实现流量变现。账号通过放大教育竞争压力，夸大学习差距，制造升学危机感，精准拿捏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
11: 1年级暑假很可怕，不努力差距就拉大。家长焦虑主要来源于哪里？
12: 1年级真的至关重要，
13: 小学2年级才是最重要的，
14: 小学阶段最为重要的3年级，
15: 4年级太重要了，
16: 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5年级，
17: 小学6年级是上初中前最重要的过渡期。
6: 比焦虑营销本身糟糕的是，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营销方式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甚至公开成为可复制可教学的运营技巧。
0: 其实你不用盲目的去跟爆款，你只要看懂家长什么时候慌，教辅带货的节奏呢就全清楚了。
18: 去激发用户的需求一共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让用户产生焦虑跟恐惧，第二种方式让用户产生贪婪和欲望。
10: 如果说你是一个准备做短视频带货的，那么可以考虑一下童书教辅的赛道，因为这个市场呢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没有谁家的小孩子不上学。
6: 不少家长向记者坦言，经常被这类短视频内容裹挟，原本心态平和、循序渐进的育儿节奏，在频繁刷到焦虑营销视频后，变得心态失衡，盲目跟风。
19: 很多人是钻了这空子，就是说贩卖焦虑，利用这种使家长焦虑的这种心理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不正确的方向去使劲了，这样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是不利的。
20: 家长自己懂了之后，也不是说让你把这个东西去学明白，而是说你明白他让孩子学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家长自己做明白之后，家长有这个自信之后，就不用去听别人说三道四。
6: 法律行业从业者表示，此类恐慌式营销违背教育规律，对家长和孩子没有益处。
21: 平台的责任是在明知或者应知这种前提下，他会和主播要承担这样的连带责任，因为他对平台上的主播或者是视频要承担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他没有起到监督的责任的话，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6: 教育不该是焦虑的博弈，更不该成为流量变现的工具。整治网络教育焦虑营销乱象，净化网络教育环境，需要平台严管、监管发力，家长理性。
5: 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啊正式印发了《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那么，到底什么才叫做好街区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啊就跟随回天地区的创业者体验了一把。
22: 您现在上班什么方式？多长时间？
23: 自行车，然后20分钟吧。
24: 我离这2公里吧，骑自行车15分钟左右。
23: 骑电动车15分钟吧。
25: 在回天地区龙峪中心，不少在这里办公的创业者，通勤时长基本都在20分钟以内。写字。

0: 楼里70%以上的从业者本身就是回天本地居民，创业者曹乃成就是其中之一。
1: 在路上会花大概6到7分钟的时间，然后在路上我们会有时候会买一杯咖啡，会从那个早餐店直接买一个早餐，然后就带到我们办公室去吃，非常的方便。
0: 从居住小区前往办公地点，曹乃成会途经综合商场，日常就餐采购都能就近解决。
1: 以前我在那个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那么在早晚这个交通上面就花费2个小时，那么现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都可以节省下来用在研发上边。这个众创空间里边有很多这种初创企业，大家在这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浓的这个创业氛围。
0: 眼下曹乃成团队研发的智能枕头预计年底推向市场，现阶段正加紧优化核心零部件。
1: 我们现在有一些算力方面的需求。
2: 首先我们呢会帮助咱们去申请一些算力券，另外我们也在建立相应的这个算力方舱，相信能给咱们节省不少的成本。
0: 北京正在推动街区从单纯满足居住需求转向打造植住平衡配套完善的完整活力空间。众创空间就推出了共享工位、免费洽谈室、大小会议室。小微初创团队单独租赁整间写字楼压力较大，在这里只需要租用工位就能享受全套办公配套，实现拎包创业。这些都给像曹乃成这样的创业团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3: 从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核心思路啊，就是跳出单体楼栋进行整片的统筹规划。和回天地区不同，朝阳区安贞街道辖区老旧小区密集，老年居民的占比是很高的，那这里又如何来打造全龄友好的好街区呢？
0: 安贞街道老旧小区扎堆，辖区老年居民众多，平日里外卖员、快递员、送水工频繁穿梭街巷，为独居老人配送物资。连日高温天气，送水工小叶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纳凉的好去处。
4: 每天都来，休息一会儿，睡个午觉，然后这提供免费的水啊，还有医疗设备都有。
0: 小叶休息的地点是安华路街心公园，这里不只是老人遛弯、孩童玩耍的休闲地，还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了休息的港湾。
5: 还有我们的一些居民，平时下雨了也可以在这里借伞，对于全龄友好的一个关注。
0: 从口袋公园一路向前，就到了时光广场。广场内安贞智慧环、元大都地标两大景观装置成为了特色标志。
5: 这个广场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低效封闭的空间打开，变成了一个无界公园。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下沉的观演区。
0: 如今的街区改造不再局限于改造居民楼本体，而是沿着居民日常出行路线系统布局景观和便民设施，从好房子升级到好街区，正是从单一楼宇改造走向整片区域一体化设计展开的。
6: 买完菜回家路上累了，到处都是椅子非常的多，
7: 也不用远去公园了，家门口楼下刚出这个小区就是公园，太好了啊。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9: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

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他做事干净利落，
5: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要养鸡，养了一波鸡是两波鸡了，我忘记了啊，不太挣钱，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一间屋一间屋的隔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6: 改房地产了。
5: 对。
7: 所以你那片地盖了多少间啊？
5: 那时候盖了得有小20间吧。
7: 所以那会儿
8: 应该是差不多30间，我都25间。
7: 他的地比你大是不是啊？
8: 因为他那个有能力干，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7: 等于是先做段生意，后来又当了包租婆，完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单位。
5: 对，
7: 那保洁这个工作后来是？
5: 对，后来
7: 是现在是不是？
5: 对，现在
7: 就退休以后做的。
5: 对。
7: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工作。
5: 我是属于一个房地产，就是搞后勤的。他的后勤就是说，他有包括维修，包括保洁部。我那是在保洁部里。
7: 我记得是您那活都接不过来，是不是？
5: 是，那时候活多，现在都解约的解得多，反正也饿不着，平均也能拿一个 W 以上。
7: 你听听，就现在，哎呀，不好做，
5: 那就已经不多了。
9: 三号女嘉宾以前也跟我接触过，在北京南站见的面，后来又是自己感觉没合乎自己心意，后来就没有交往。
5: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7: 因为姐姐当时我没记错，她其实已经不是自己做了，在带团队了，对吧？
5: 就是。

0: 做不过来的时候，姊妹几个帮忙，我们都互助，谁的活多就给谁干，嗯啊，都互助，我们这些人都团结，嗯
1: 嗯。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这个活呀，一开始先干完了以后，然后就我们这姐姐就客户的这个粘性是特别强的，就这个客户一旦不要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变成他的了，然后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没办法，是需要带团队了，就给派活，小陈你去干什么，小木你去干什么，小韩你去干什么，人姐姐光在家里指挥就行了，
0: 那也得干，不舍得，有的活不舍得都老叫人干，人家干得给人家钱，自己干了自己也能捞钱，
2: 人家这叫低调奢华，对吧？哎，没什么，我就不累，我就
0: 对呢。我又不是大老板，我就是自己姐妹儿，就是我手中。
2: 其实都是您给人家
0: 资源多一点，嗯。
1: 那最后我听说您这还拿过第一，是什么第一
0: 啊？对，公司不老开会，一年开一次会，好几年有时候开一个大会，然后开今年今年的农历的二月初一啊，第二天就二月二嘛，开会的时候。通知我去开会，说上去能领奖，发给我一个名单，当时发给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几名啊，因为名单上十个人嘛，是吧，全总部去开会嘛发奖，然后让我去了，上去台了，总部的人说谁叫谁谁谁，我说我叫，他就开始打喇叭喊了，就是这个就是说了，说谁谁谁大姐，好评的第一，多少多少单子，嗯，就说都要向这个大姐学习哦，啊，我才知道，因为我们的工资都是谁都不见谁，嗯，都是多劳多得，自己的账号，自己的就公司给你拍多少，跟你谁都不知道，
1: 嗯，所以您就是第一名，这才知道自己干得这么好，
0: 对，有时候不知道，谁也不管谁，我们那里谁都不争谁，就是你的活你干好就行了，你多干了，别人没人嫌，嫌弃，嫌弃他也嫌弃不来。
1: 但是我是觉得就做这个工作啊，真的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总有那个
0: 有矫情的，
1: 有没有那种要求很特别的，
0: 有
1: 地上的头发要用胶给粘起来的那种？
0: 我本身就是那种人，所以说我的投诉率就很低啊，我的好评率就会很高啊。
1: 哦，你也是那种见不得头发在地上。
0: 对，我有时候睡觉之前我先看看地下，要如果有我的觉都睡不好，就是也有点强迫症吧。
1: 就您这种高标准了，还有您觉得哎呦挺矫情的人，那他是什么要求啊？
0: 他那个矫情不一定他干净，也不一定他特别洁癖，而是他心理有问题。
1: 比方说
0: 比方说他本来是很脏，他自己个人都很脏，他想将你给他弄特别干净了，他多撑两天多坚持一段时间，他能再扛点造，
1: 那怎么办呀？
0: 去解决呀，面对呀，就告诉他呀，我直到做到你满意为止我再走，你别投诉我，你哪儿不满意我哪儿给你做好但是没有，你一看你这人跟他弄得起好，他就不找你毛病
1: 那是不是这个公司比较难缠的客户，这个都会把这个单派给你，让你去解决？
0: 我经常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啊，反正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姐，这里有个返工的，你看你出点空去，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他并不是他没联系好，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就这样说，调度就放
1: 松。所以您就是这个对卫生的要求，对这个标准也是特别高的，是吧？而且还得尽心尽力。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个良心活。我是知道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哇，一进家里感觉很干净利落，但是好多地儿就是。表面可以，里边
0: 细节不行。他们都越干净，人家越累人；越脏的，人家越不累人。你越干净的他家，你就得每个犄角旮旯、细节都得给他摸一遍、擦一遍。你擦完了，然后还得拿着那个卫生纸，你都得拿过来再试试擦擦，看看有毛巾有蜡的那个渣吗？如果那样的话累人，
2: 你乱的地方你一收拾它很显干净，
0: 对啊，
2: 你可以进去就很干净，你就得抠那个细节，肯定这个主人也很抠细节，是吧？
0: 对，就是有时候这么巧，你有时候这个你看它可干净了，这不搭这把手了，然后它可能就这一把手，它去检查，所以说你就不敢，你为了自己不上门翻工，不被挨罚，罚款很厉害啊。

0: 一个差评发一二百呢，哎呦，你干一个不一定能挣一二百，是不是？所以说都就有因为罚款，才有我们有饭吃。你不看他严，对我们都是好事。他越苛刻了，员工越干得越好，客户越回头率越高，就这样。良性循环，
1: 你看姐姐想的多透彻，
2: 是
1: 是不是？她要搁一般，你说哎呀，全都是要求太过分的那些客户，这行不能干。
0: 你得理解，你得换位思考。你干你我都说，我有时候，叫我去翻工，我第一进去门，先站到客户的角度来给客户说话。
3: 从这么短的接触来看，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阳光、给人能量的人，而且呢，在工作单位里，肯定你刚才您说的一直都很受欢迎，你很敬业、很感恩。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您可以讲的话，您是否可以大概讲讲，就是您上一段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0: 可以讲，就是我是这样，我儿子不是上的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跳的那个国标嘛，非常用钱。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根本不能培养孩子上这个学。那咱们要叫想叫他就有这个出路。我当时怎么想的？从根儿跟你说起啊，我们是外地人，在北京考不了大学，孩子考不了大学，他是山东户口，只能上到初中、高中都得回老家。当初要回老家，我和他爸都是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回家，将来的生活保障中，现在的我的退休就不一定能在北京能落着，走到我们老家不一定我能挨上退休，还是老农民。将来孩子上学，在家可能钱也不会能供应上，然后我就想，怎么能让孩子不回家种地，我也不回家，能在这里活下去，孩子将来有个好的收入平台，我又想办法给他改变他的命运。那么我就左想右想，不能叫他修车去吧，然后我在想，我将来的趋势就是小孩上舞蹈培训。我孩子又能健身了，又能跑就业，我就想，我决定要叫他上这个学。但是我孩子，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天赋呀，因为我们都是农民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放完学了，我就说儿子，他爱吃拉面，牛肉拉面。我就说孩子，你写完作业了吧？他不爱写作业，啊，我说你看你不写作业，你爸还骂你，还打你，因为他怕他爸嘛。我说带你出去玩。玩完了，我领着你吃拉面，就这样啊。我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艺术学校是被我哄出去的，哄着哄着他上道了，上道也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又靠艺术学校里我又找到别人说服他，后来了被人家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校长上下来招生，选上了，我肯定愿意叫他走啊，我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就叫走了。走了，当初说的学费是一年四万，我想着四万怎么也能够他了，可走到不是了，四万是基本的，你走到又是军训费又是服装费，他的一件燕尾服就三四千，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一千多，咱们这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了也不能退啊，只能忍啊。我们都合作了一年多，教得很好，就是我这一年我儿子拿回来九个奖杯，跳得好吗？这九个奖杯是怎么来？怎么来？每次出去比赛是自费，住宿费、报名费都是自己出。头一年可火了，也够他花的，因为积蓄了有点积蓄嘛。然后后来呢，越来越不行了，跟不上趟了，他爸爸也不好好给钱了，就是挣了钱就不好好给我们了，不好交钱了，我忍了这两三年，三年多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闺女也大学毕业了，我闺女就在聂卫平围棋搞培训的，她那时候也一个月挣八九千的，我闺女就说怎么也不能让我弟弟再下来，就我娘俩开始攻，再攻她，毕竟她是姐姐，人家找对象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开始套信用卡，缓解嘛，那缓解，套信用卡，最后套了信用卡也堵不上窟窿了，缓不过来了。就是自己产生分歧了啊，干脆还不如离了，有这个人还跟没这个人什么两样，你冰箱里买好的东西他照样吃，你家里啥东西人照样吃照样喝，你这样至少他不吃你不喝你，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并不是说疼的在这吃，我不在乎在这吃，就这个事儿气人，是不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反正就开始跟他吵，生气嘛，冷战，在那个单位里都不敢吵架，要吵架的叫领导知道马上就开走， 我们那个单位是管吃管住，还管一家人也住，不要房费。
1: 嗯，
0: 所以说就为了在这工作忍一忍，忍了好几年没忍出去，就办了离婚手续。
1: 嗯，
0: 我提出来了。
1: 他同意了。
3: 问过他吗？为什么他不给钱？
0: 啊，不用问了，那时候已经有分歧了，有他不给钱的理由很多，就不问他了。我跟你说，我咱都有志气了。
1: 说是不是这个钱花在别的地儿了？
0: 嗯，
1: 花在别的人身上。
0: 那也不好说，可能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呢，就是办了离婚。我办离婚，我儿子那是男孩，山东老家都是男孩归爸。我故意的，这点是我的私心了啊，给他一点压力，想着判给你了，你还能再逃吗？还不管吗？结果还是不管，也不能说完全不管，就是少拿。然后他拿不够了，他让我儿子从我手里借钱，说咱交不上钱了，要不你不上，要不你跟你妈要借钱，借了钱我还。其实到现在也没还。我该拿的钱我还拿，然后还得再借给他钱，不要了就不要了。我儿子也给他要过几次，说我妈的钱你啥时候还。我儿子要过，我儿子后来又跟我说了，妈，那个钱就算我借你了，就那样说了。
1: 但问题是他这份钱不来了，你依然还是还不了这窟窿，那你怎么办呢？
0: 就是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1: 多不容易啊！要不也说为母则刚哈，就很多可能就真盯不住了，或者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在这儿听了无数个母亲为了把孩子，
2: 我是家里人介绍的，但是他第一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正月15就给我发了一微信，我都忘了聊什么了，说的什么。
0: 我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先生现在只剩了我们刘先生了。那王先生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提前离场了。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刘先生，您的玫瑰准备送吗？
4: 今天女嘉宾都挺优秀，也挺辛苦了。今天我的玫瑰花就不献了。
1: 不献了是吗？行，我估计王先生也没有要献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把自己的玫瑰送出去。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想获得刘先生或王先生他们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那同样，我们的三位女士如果想了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到现场找到属于您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全部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5: 他扬琴不离手，
6: 广东乐
7: 弹的那都是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6: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5: 好身体全凭自律，
6: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8: 你牙特好，
6: 真的
8: 啊，都自己的牙，
6: 全神牙，
8: 很厉害
1: 哇！那您怎么保护的呀？
6: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持人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秤啊？我还一秤，我每天煮面条拿11、12两。
5: 找老伴儿，他说，
6: 别我一打人家找我媳妇烦呐，你这是怎么烦呐？噪音。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不学会，我不唱过你，我使子倒着写。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 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

0: 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5: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6: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7: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8: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7: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9: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7: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我是主持人雨桐。扎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琪玛。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好物发现官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终于找到了这款啊，可以说是多吃不怕的撒琪玛。哦，
1: 在哪儿呢？我们家呀都爱吃撒琪玛。我呀尝尝啥味儿的得。
0: 那我们请出来今天的请客人，也就是宝珍堂的品牌经理王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撒琪玛。宝珍堂是历经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撒琪玛，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0: 哎好。

0: 真不错，色泽呀，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1: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2: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萨琪玛，它是普通萨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无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0: 怎么个连升三级呀？
1: 对，
0: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啊，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呢，我就由我同事带领大家去我们的门店和车间看一看。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4: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主要就是靠口碑。
5: 传统的沙琪玛因为比较好的口感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传统沙琪玛油脂含量特别高，不宜多吃。我们采用冷加工技术，就是用传统的古法配方，运用更加科学现代的加工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沙琪玛都对松软的口感特点，还解决了传统工艺油脂过多的硬伤，又创新性的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赋予了这款传统小吃新的生命力。
1: 你家这款沙琪玛我真的非常喜欢啊，最主要它是无蔗糖少油，还添加了山药，它还有坚果，还有益生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咱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上两块啊，你看解馋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0: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1: 对，
0: 还开袋计时，
1: 主要是啊口感好。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那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还有香甜，一点啊都不腻，
0: 对，
1: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
2: 现在呀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吃着也踏实。
1: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呀、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无负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啊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吃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

0: 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啊，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萨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1: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她也容易饿，哎，我也给她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看啊，王总，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2: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0: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2: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1: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宝珍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0: 对，
2: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1: 看在大家伙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0: 对，再加点。
1: 对，再加点。那我们现在就抢购啊。
2: 哎呀，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3盒，再送3盒，不到100元6盒，超级合适了吧？
0: 这个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2: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不错是吧？
1: 最关键它不腻。嗯，因为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嘛，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嗯，
2: 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2: 特别松软，
1: 很舒服。
3: 嗯，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他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子、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
4: 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5: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1: 对，
5: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萨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糕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3: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6: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说实话啊，这个萨琪玛呢确实啊够实惠的了，是吧？那么呢，刚才我抢了2组，自己1组，给亲朋好友啊分1组，1人2盒，然后尝尝味儿。大家要是喜欢呢，我呀还会购买的。
0: 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食品啊真的是健康食品，里面添加的东西非常的好。你看传统的萨琪玛啊，真的是油多糖多，而且啊里面都是高温油炸，即便是再
3: 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3: 哎呀，您看这粉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4: 嗯，哇，这粉儿太好吃了。
0: 嗯，
4: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
0: 啊，
4: 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3: 我们精益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3: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3: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4: 这个好。
0: 嗯，
4: 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

0: 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法哈。
0: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
3: 啊，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3: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3: 5块多一桶，
1: 对，
3: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0: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0: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3: 您想，
0: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3: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啊。行吧，
0: 太好了，
3: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好，
1: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100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啊，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3: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4: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拉，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4: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3: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4: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3: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
1: 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2: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3: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2: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1: 大家伙都想买吗？
3: 嗯，
1: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放一个大实惠啊！
2: 嗯，
3: 行。
2: 就等你这句话呢。
1: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两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4: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不合适吧？
2: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3: 是啊。
1: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
2: 嗯，
1: 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3: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2: 哎，
3: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1: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5: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3: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1: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都买不到。
2: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1: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3: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1: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10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2: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1: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
2: 嗯，
1: 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2: 太棒了，
3: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2: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6: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

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这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哎，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得说，吃得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地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就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它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味道是完全是吃不下去的。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们家的配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酱肘子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这特惠名额啊只有200组，这一抢啊就没了。错过这一波的朋友，你肯定会后悔。我刚才就手快啊，马上就抢了这么2组，一组呢打算自己家留着吃，另外一组呢打算跟亲朋好友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款酱香肘子的特别的吃法。
1: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把这个凉肘子给切了以后吧、然后呢蘸那个三合油，完了还可以热的这个烙饼、或者这个烧饼卷肘子都行。
2: 那我做一个尖椒炒肘子和肘子焖饭。
1: 雨桐啊，今天这肘子可真是太值了，抢了2组、它常温保存6个月，放在哪儿都没事儿。这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酱肘子呀，不到20块钱一袋，真的买都买不到。肘子店里头你要买1斤肘子是不是得70-80啊，要还分成2袋，一袋是不是得将近40块钱呢？你说我们这个肘子不到20块钱一袋，是不是那个肉店里的一半的价格呀？
2: 咱们家这款酱肘子呢，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啊。为啥我刚才说每个人要限购2组呢？就是想着让更多的人尝尝我们家的味道。说实话，熟食店的进货价都要比我们这个价格贵的，而且我们今天呢还是送货上门的，真空包装的啊，常温保存的，想吃啊你就可以拿出来，哎，切吧切吧，就是一道硬菜了。那像平时啊，出去旅游呀、出门啊，送个朋友啊、亲戚啊，都是可以带上2包的、然后就可以随时加餐了。
0: 阿姨，这个卷饼也做好了，
3: 是，
0: 有多种吃法，我们就好好来尝一尝哈。我吃这个肘子啊，就是觉得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1: 吃到嘴里以后，它就跟那个化了那种感觉。
2: 而且我们这个筋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嗯、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搂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
0: 嗯、
2: 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
0: 嗯、
2: 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啊、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啊、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
0: 在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2: 好嘞。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五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他去糊、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

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区域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降雨还是比较的一个平稳。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感觉
1: 那个不要了，你没用你拉走那门去吧。
2: 别人给我平白给你一摩托，咱能不能有点实话呀？
3: 装睁着眼说瞎话的吗？
2: 啊，车在哪儿呢？
1: 没了，搁通东那儿了。
4: 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5: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4: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几乎没人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5: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人工智能已经成了不少人离不开的生活顾问了。做饭问 AI， 看病问 AI， 包括啊理财也会问 AI。但是呢，安徽一位67岁的农民大伯的遭遇啊，给这种万事问 AI 的习惯可以说是敲了一记警钟啊。
7: 据励志新闻的报道，安徽滁州的吴大伯呢，接触 AI 软件啊，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从农时安排到用药施肥，几乎啊事事都去问 AI。他刚开始呢，对于 AI 的建议啊，也是将信将疑，但是时间一久，慢慢就完全相信 AI 给出的答复了。
6: 就在今年的7月10号，吴大伯呢是准备给家里面的150亩芝麻苗除虫。这一大早啊，吴大伯是照例打开了常用的一款 AI 软件，提问之后，这 AI 呢是生成了一份看起来挺专业的方案啊，名字叫做“百亩芝麻非防除草加除虫全套方案”，里面呢推荐了两种除草剂叫做高效氟吡甲和磷和氟磺胺草醚，还有两种除虫剂啊，分别是塞虫禽水分散痢剂和甲烷盐。
7: 这个方案啊，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又是非防又是全套，听着很专业啊。那吴大伯呢，就照方去抓药，哎，喷下去了。结果第二天啊，吴大伯就傻眼了。150亩的芝麻苗啊，全都死了。不仅仅是芝麻苗，连田里的杂草都一块团灭了。
6: 是啊，这150亩地啊，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了。那吴大伯呢，也是赶到了附近的农药经销店，结果呢，农技人员一看 AI 给的除草方案啊，就发现了问题。他告诉吴大伯说，这种氟磺胺草醚呢，是一种专用于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芝麻对氟磺胺草醚呢特别的敏感，绝对不能喷洒在芝麻田里。如果说使用，也是需要啊遵循定向打草的，不能全田去喷洒，否则呢肯定会把作物给直接打死。
7: 河南省农科院的除草剂要害数据库中啊，也明确记录了芝麻施用氟磺胺草醚之后，一天就接近干枯死亡状态，第二天就完全枯死。AI 呢显然没有识别出这个关键信息，把大豆田用的这个用药方案直接套到了芝麻田上了。
6: 吴大伯啊也是特别的懊悔啊，去质问 AI。 涉事 AI 的软件客服工作人员的回应啊是这样的， AI 软件呢本身没有独立的知识库，答复是根据网络公开信息进行整合的，他们表示会去核查具体是哪个平台哪条信息导致的这个结果。那对于吴大伯150亩芝麻的损失，工作人员说已经登记，会向上反馈的。
7: 大伙呢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回应啊，其实挺关键的。AI 呢它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所以说 AI 呢它不认识芝麻也不认识大豆，它只是基于网上的公开信息整合了一个答案。说白了啊，就是这个 AI 的知识来源比较杂，它缺少一个专门去针对农业生产的专业权威的数据库，也并没有人工审核的环节来把关。
6: 没错，要说起吴大伯的遭遇啊，其实也不是个例了。随着 AI 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类似的翻车事件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在医疗领域，很多人的身体不舒服呢也是会先问问 AI。
7: 红星新闻啊就报道过这么一个听 AI 的话吃错药的案例。今年1月份，浙江的吴先生呢长了一粒啊口周疱疹，于是吴先生就用 AI 搜索了治疗建议。 AI 建议他呢购买伐西洛韦啊去口服。没几天，吴先生啊觉得还是特别的乏力，而且还恶心，他就以为自己是感冒了，于是又吃了一些感冒药，结果这个症状啊进一步加重了。
6: 之后呢，吴先生是被家人送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进行急诊。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啊，吴先生的血肌酐比正常值呢是高了近10倍，同时呢 CT 扫描呢也发现了多处不

0: 规则的水肿，他立刻由急诊收入到肾病科病房了。
1: 医生呢，通过进一步的问诊之后啊，就发现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吴先生服用的啊是一款进口的法西洛韦，每粒儿的剂量呢是国产常用剂量的三倍。AI 给吴先生的用药建议啊，只是写了每次服用的粒儿数，而不是克数。那吴先生服药呢是超过标准剂量的三倍，超剂量用药啊，使得吴先生呢是出现了急性肾衰。医生还介绍到，急性肾衰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发展为肾衰竭，甚至还需要透析呢。后来吴先生啊是在医院接受了5天水化治疗和口服解毒药之后，才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尽管 AI 能够帮助大众去获取信息、了解医疗常识，但是呢，患者必须要知道的是，做诊断、开处方、算用药的剂量、评估医疗风险，这些事儿啊，还是要听医生的，不能全都托付给 AI 了。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啊，这看病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位患者的状况呢并不相通，医生会对不同的患者采用不同的医疗手段，而AI 呢，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 而且呢，不仅仅是在医疗领域啊，在金融投资领域 ，AI 有可能也会让人误入歧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金融时报》报道过的这一个案例。2025年的12月，52岁的王女士啊，通过某 AI 理财助手规划养老生活，这个 AI 推荐了一款年金险，其中重点宣传的啊是月领10000，终身领取，但是刻意隐藏了80岁之后才能领取这么一个关键条件。
0: 王女士呢，也是出于对 AI 的信任啊，投了年交10万、交5年的保单。直到今年1月份，王女士研究合同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说啊80岁前身故，收益呢远低于预期。更糟糕的是，由于 AI 对话记录呢是被自动清理了，王女士想要去维权啊都很难举证。
1: 在现实生活当中 ，AI 呢确实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不认识的植物，您拿手机一拍就知道它叫什么名了，不知道怎么修的电器，提一下问题，它就给您列出具体的维修步骤了。这种即时满足感啊，很容易让人认为 AI 无所不能。于是有些人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了，说有问题啊问 AI。在这些人心目中，就总觉得这个 AI 它肯定不会出错。
0: 是，但是事实说明啊 ，AI 给出的答案并非全都靠谱。更重要的是，它就算是出了错啊，也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的。
1: 没错，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AI 工具在生成答案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有一行小字去提示，比如说啊，内容由 AI 生成，仅供参考，或者说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等等。这对于用户来说呢，自然是一种提醒。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啊，一旦真出了事儿，这也成了 AI 工具的一道挡箭牌了。
0: 也就是说啊，被 AI 误导产生重大损失，用户维权呢会非常的困难。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王女士，这 AI 记录一删，证据都没了。再比如吴大伯 ，AI 客服回应说啊 ，AI 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库的，只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要说这种回应啊，其实也很难让用户感到满意啊。
1: 的确，你看这个责任的归属模糊不清，这是用户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法律和监管部门呢要跟上趟了啊，早日给 AI 制定出规则，让用户使用 AI 的时候呢能少一些后顾之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还是想跟广大 AI 用户说上几句，就是 AI 再强大，本质上它也是一种工具而已，或者说啊就是一位参谋，咱不能把这个决策权全都交给 AI。 要知道啊， AI 真的不是万能的，把自己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 AI， 这是万万不能的。
0: 这天热的时候啊，游泳肯定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了，既清凉又能够健身。但是游泳啊，一定要找对地方。这不，前些天的一个傍晚，云南保山一名男子呢游野泳，结果呢被水流卷入了漩涡，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啊。
1: 好在啊，有路人是及时报警了，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救援行动也随即展开。
2: 民警到达现场时，落水男子还在堤坝下方的漩涡之中不断挣扎，情况紧急，民警迅速从车里拿出救生装备抛入河道。
3: 再跑也算跑晕了。
2: 众人合力5分钟的时间成功将男子转移上岸。民警了解得知，男子因天热独自下河消暑，未携带任何救生设备，不慎被暗流卷入漩涡，经现场检查无明显外伤，无需就医。警方提示，请勿私自下河游泳，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意外发生。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

0: 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4: 已到达目的地。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

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说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啊，是住在东城区的观众杜先生。杜先生表示啊，他跟老伴呢都已经70多岁了，本来暑假啊守着孙子啊挺好，挺开心的。但是最近他跟老伴啊，因为有一件事情，天天都没法安睡了，就是啊家里进老鼠了，这把老两口啊急坏了。
1: 我这有点头疼了，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2: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而聊起这厨房所在的这处四合院，杜先生告诉我们，
3: 您这个院子来讲的话，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4: 怎么也得100年了，它这个跟那慈禧都有关联，
3: 对，文物保护单位，
4: 对对对啊。
2: 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是清代四合院建筑群，作为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青砖假山。
3: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来到杜先生的这个家里，这旁边像这个砖瓦，这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吗？
4: 这都是老式的，你看里面人，你看人家这个墙啊，啊。
5: 磨砖对缝，这底下这叫哦，
3: 磨砖对缝，
4: 这不是这一般普通老百姓家能那什么的。
3: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院子里面，也可以看到这里住的人家也很多。
4: 反正我就这里有100户往上，
3: 100户往上。
4: 对啊，
3: 像您这种问题，家里有老鼠的问题，除了您家以外，有没有别人家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4: 我还没听说呢，
3: 还真没听说过。
4: 没听说呢，
3: 但越是这样还越着急。哎，
4: 对，
2: 眼看这上百户人家里就自家闹了老鼠，这也让杜先生跟老伴是格外的闹心。
3: 那第一次见到这个老鼠在这厨房
1: 出现
3: 是几月几号啊？大概是
1: 4-5月份吧，好几个月了，
3: 等于是。哎，
1: 我这那鸟食，你这吃了我多少？再送这么点小耗子，现在长这么大个了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发现我跟那个我们街坊聊天，我就听到这儿嘎喳嘎喳嘎喳嘎喳，
3: 还白天呢，
1: 白天就是下午，嘎喳嘎喳。我坏了，我是有耗子了。
2: 发现厨房有老鼠，杜先生一家也很无奈，这怎么才能逮到它呢？没成想这老鼠没用他们逮，自己直接就溜出来了。
4: 我们老伴儿啊跟这街坊聊天，在这屋里头啊，耗子就从这窜下来了。我老伴儿就叫我去了啊，叫我以后呢，我就过来吧，过来一开始啊，从这边窜到这边去，
3: 这个地面这儿，
4: 就窜到这个冰箱底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就来回的去弄这耗子，一下又窜出来了。从那以后再没发现，没发现是什么呀？就是看不知上哪去了。
2: 这小老鼠是不是溜走了呢？会不会跑去别人家里了呢？也就在老两口疑惑之际，家里的食物却跟着遭了殃。
4: 它净吃啊，什么都吃，
3: 啥都吃，
4: 什么都吃。
3: 比如呢，都吃了点什么呀？这在您家里。
4: 什么黄瓜之类的，黄瓜我从这底下捡过，那个黄瓜头他吃的啊，还有我们老伴儿呢，就把那个辣的那东西就重新招他，就搁这上头也给弄的是满都是。
2: 杜先生说，本来是想用辣椒给老鼠来一下马威，没想到这老鼠是给啥吃啥，为此老两口把食物都用密封罐都保护起来了，可这老鼠却更过分了。
4: 这桌子上啊，这什么上都净是一些耗子屎，还有从这个空调里头它那有软有那管的海绵管的那个东西包着的啊，都给弄碎了，弄碎了以后全都弄得哪都是。这一下是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我们两口子说是折腾一回吧。
1: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啊，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就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嗯，没有，我儿子我们全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脑袋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3: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1: 用了没找着，现在他在哪儿呢？就不知道了。
3: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为了
1: 对
3: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1: 对的，就把它封上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2: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想到这老鼠是再也没看着它了。那这老鼠到底去哪儿了呢？杜先生的儿子也在家中购置了摄像头，专门用来查看老鼠的情况。
1: 呀，这最后一双杆监控吧，把监控弄完以后就看上了，就从这儿出来了，扑隆出来。
2: 就在杜先生家中摄像头拍摄下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16号凌晨1:41，就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1: 他可能还在这里
3: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1: 对呀、啊，
6: 有可能。
1: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大堆吗？
7: 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
3: 在这里头
7: ，在这里头，
3: 然后把你保温
7: 层。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弄下来的？你看我躲的，你看。这么大，
3: 哎呦，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1: 对呀、啊，所以它上次就从这窜出来的啊，
3: 给吓一跳。
1: 对呀、啊，我说它为什么它还能咬啊？我就很不明白这个耗子这个，我儿子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3: 啊，已经掀一次
1: 了，立成缝了，看成缝了啊，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3: 也没见着耗子。
1: 对呀、啊，没有。
4: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儿、啊，叫什么东西啊？
3: 粘鼠板。
4: 哎，粘鼠板儿。一开始弄一个，后来我儿媳妇他们呢，又给弄了三四个。
3: 那弄的都
4: 地上摆上一溜。嗯。这上头这个你可以搁上吃的。
3: 啊，这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
4: 这是鼠夹，这弄鼠笼子吧？这个。啊，
3: 这远看像一个这个小盒子一样。
4: 对对对。
3: 这个钢制结构。
4: 对，它只要一进去，这，
3: 哎。哎呦。
4: 就这样。
3: 明白。为了能够找到这小老鼠，那这个家里也是没少下功夫啊，就在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捕鼠器，甚至您可以看到给这个小老鼠准备的一个这个喷雾剂，可这方法都用尽了，这老鼠是没抓着。
1: 我都买了两瓶，喷完了一瓶了，那耗子连个纹丝都没出来，都气死我了，你知道吗？真是没招了，我都想逮一个猫。
3: 啊、哦，你想逮猫去了？
1: 我想逮个一猫，我让它给圈在这里的呗。
3: 那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杜先生爱人表示说呀，这最难受的事儿不是看见它，而是知道它在，但是怎么着都找不着，这更让人揪心了。儿子有没有也挺着急的呀？为这事儿啊？
4: 他们着急就挠头呗，想不着招啊。我一想，我看过咱们这个帮帮忙这栏目，只有这个栏目为老百姓这个。

0: 长大的时候，你看一下，打比方说，我这个家里边，我发现黄瓜被咬了，还是花生米被咬了？被咬的那个你放进它去，
1: 它啥都吃的。
0: 对，它说明它喜欢吃那个东西。
1: 它喜欢吃啊。
0: 有时候老鼠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啊，有喜欢吃酸的
2: 啊，还有吃麻辣的。
0: 哎，对，有喜欢吃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就地取材。
3: 而就在现场，男老师排查杜先生家空调时，也发现
0: 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啃破了，是吗？
1: 您看。
4: 枫叶叶片的这个旁边已经被啃出一个大洞了。
0: 对，长度的话得五六厘米，宽度高的地方有3厘米了。它里边你们看掉下一些黑色的泡沫呢，都是啃咬的。有时候它顺着这个管道，看到吗？它顺着这个管道会进入到这里边来，是真的，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泡沫。
1: 会有泡沫。
0: 对。
1: 哎，它为什么会喜欢啃这泡沫？是为了磨牙吗？
0: 一个是磨牙，另一个它对你像包括它筑巢啥的，它都是用泡沫软一些东西的。就是这种泡沫就最符合它这个啃咬的这个习性了。
1: 习性了。
4: 非大力啊，然后把这个空调咱都往上抬了，而且都往上这个抬挤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那专家，现在咱能看到里面什么大概的情况？有老鼠吗？
0: 它这个里边有个泡沫的豆，看不着，只看着被咬过。
4: 如果要是老鼠真的存在这个空调里面的话，刚咱们这么大力的挪动，它是不是对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有影响，它就不动了，它就会
4: 不动了。
0: 打比方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就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待下了。
4: 其实这个老鼠基本上还是在下水道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褐蚱蜀，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4: 对，擦擦汗，这天太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0: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灌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灌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给破坏了，
4: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0: 对，它会出来，
4: 经常容易来到那个。
0: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啊，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3: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出不去。同时，杜先生家厨房面积虽小，但东西也比较多，可藏匿的地点也很多，所以在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0: 通过刚才现场的排查的话，现在你看，除了空调，因为打不开，它的那个内部那个地方，
4: 很难看清。
0: 你看这柜子的呀，
4: 缝隙，
0: 这个洗菜盆这个地方，包括冰箱后边啊，包括那个货架后边，我现在看的话是没在，
4: 是没在。
0: 如果实在的，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大爷，晚上今天晚上可能看看它活动不活动。我觉得今天晚上它受影响，明天晚上的话，我建议和就这个门使劲的稍微的敞一敞。我们可以在外边给它放一些粘鼠板反正只要不下雨轮不着的地儿，颠角上给它放几个粘鼠板，让它放它出去。放它出去，它可能放松警觉了。对，给他一条生路，这个他认为是生路了，我们在外边再放上几个陷阱，这样来的，
4: 可以尝试用一下专家给您的办法，
5: 对，自个儿也开点窍了吧，这是懂得一些这个老鼠这个习性了，知道怎么对付它了，感谢北京电视台和这个专家吧。
6: 专家特别提醒啊，虽然说已经放置了粘鼠板了，但是啊，老鼠呢它是群居动物，杜先生呢是只发现了自家这一只，但是这院里啊可能不止这一只，只是没被看见而已。所以在这儿呢，建议他向属地社区申请，对整个院子啊集中做一次灭鼠处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家里的鼠患。 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要说家里有卧床的老人肯定都明白，去趟医院这全家感觉就跟脱层皮一样，真的是老人受罪，家人崩溃。那家住东城区的王阿姨，老伴儿呢是身患癌症20余年了，5年前病情加重，长期卧

0: 卧床，回忆这几年带老伴去看病的经历啊，他表示一说啊就掉眼泪。
1: 20几年前的癌症病人，直肠癌转肝癌4次大手术，然后脑梗心梗，一次一次的能够这样过来，真不容易。
2: 王阿姨老伴在经历几次重大病情后，5年前开始卧床，认知功能也逐渐下降。5年来带着重病老伴往返医院奔波求医，成了王阿姨最沉重的负担。说起过往的艰难，她满是心酸。
1: 当时的困难别提了，一说起就掉眼泪。3个大小伙子抬不动，要不就120，急得没办法。街坊邻居同事朋友帮助一块儿。
2: 1个多月前，王阿姨老伴臀部压起了褥疮，开始时自行在家处理，但脓包越来越大，棘手的病情让她再次陷入两难。
1: 这么大，一点都不夸张，只有一个大苹果那么大。
2: 王阿姨拍了照片，来到家附近的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家庭医生。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家庭医生可以处理，而且还是上门治疗。这一便民举措正得益于家庭病床。经过评估，王阿姨老伴儿符合在家住院条件，可以建立家庭病床。此后，家庭医生曹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体征，评估慢病情况，制定康复方案。护士高雪每周2到3次上门，为老人清疮换药，全程贴心守护老人康复。
1: 1个月07天，恢复了，特别高兴。这就是家庭病房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3: 第一是职责所在吧，第二真的挺光荣的。伤口在你手里边就一天一天变好，真的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2: 暖心的居家治疗不仅治好了老人的褥疮，更让老人的身体机能、认知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
4: 家庭病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家里边对他进行过认知的一个测评，最开始的测评是5分，到后期呢，我们就知道他如何在家庭做训练，大概经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认知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刚开始的话，我见到这个患者，他只能非常口齿不清的和我说2个字，到现在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
1: 积雷锋，
5: 换
1: 大声，终
5: 可逆风雨大，
1: 真棒。
0: 家庭病床呵护了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如今，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有效解决了高龄失能重病患者往返就医难、照护压力大的民生痛点。那到底哪些人群是符合建床条件呢？能够享受到那些上门服务呢？申请流程、医保报销又该如何办理？我们的记者啊，实拍完整建床全过程。
6: 看到您的病历，既往是冠心病、糖尿病，好多年了。然后还有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然后目前不能进食。
2: 这天，88岁高龄的刘大爷携带老伴儿的医保卡、历年就诊病历、近期检查报告及完整用药清单，来到丰台区青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家庭病床。刘大爷老伴儿身患多种疾病，卧床多年，长期留置胃管、尿管，曾因反复泌尿系感染、发热多次往返医院。了解完患者基本情况后，医护团队一起来到老人家中进行评估。
6: 给老人要抽个血，因为他好那个看看他的肝功能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泌尿系感染现在的情况好怎么样了。
2: 医护团队经过对患者病情、自理能力、居住环境和安全等综合评估，结合治疗需求和机构服务能力，确认老人符合居家建床条件。记者现场了解到，家庭病床申请者需同时满足2个基本条件：第一，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第二，病情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包括诊断明确的稳定期慢病患者或失能、高龄、残疾患者；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治疗者；终末期或需要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观察治疗的非危重症患者。
6: 阿姨的这个病情目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就定期的进行评估，定期的进行一些干预，包括一些咱们健康的指导，让阿姨不发生或者不朝严重的方向发生，包括褥疮啊、肺部感染呀、泌尿系的感染等等，这些尽量让阿姨也是像您说的有尊严的，少一些痛苦。
2: 家庭病床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检查、护理服务、康复治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还要每周往返医院开药，奔波劳

0: 劳累十分不便，医护团队主动提出暖心服务。
1: 他平时吃的这些药我们就给您带过来了，不用一次一次的去门诊开了，最后统一一次结账就行了。
2: 这个来讲啊，实实在在的是为病人着想，为我们家属着想。
0: 现场确认所有流程无误后，刘大爷签署知情同意书，凭医保卡完成缴费建床。按照北京医保政策，家庭病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参照住院标准。首次建床起付线是住院起付线的一半，一般是650元，建床费每周期10元，上门服务费按每次100元的标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超出100元的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建床期间产生的其他诊疗、护理、药品、耗材等合规医疗项目均按北京市现行医保政策正常报销。建床成功后，患者可享受最长90天持续稳定系统化的居家住院服务。
3: 前面啊，我们的记者呢是走进患者家中，探访社区诊室，见证了家庭病床带来的切实便利，也手把手带您啊梳理了申请攻略。那今年5月份，国家层面出台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而这项暖心民生服务啊，正在咱们北京加速落地，惠及万家。
0: 记者跟随社区医生曹月、护士高雪入户过程中，有居民远远就认出了他们。
4: 对，
5: 每次出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熟悉的面孔，然后就见个面打个招呼。很多人患者对我们都比较熟悉。
0: 家庭病床的常态化落地，让居民在小区里见到医生变得习以为常。而这背后是国家和市级层面政策的规范升级。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并将于9月1号起全国统一执行。而北京从去年开始，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今年7月，《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家庭病床首次被纳入地方立法保障。
1: 从我们2025年3月份开始建第一张床，到现在我们已经建了有24张床，在这里面有术后康复的，有术后换药的，还有一些是慢病重末期，我们给他提供了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相结合。
0: 如今北京家庭病床从零星试点到多点开花，作为民生服务先行区域，丰台区的新村、马家铺、青塔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常态化开展上门建床、换药护理、慢病随访服务，不少卧床患者都通过家庭病床实现居家康复。东城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常态化开展家庭病床申请通道，辖区居民就近就能咨询办理。石景山区在八角、广宁、五里坨、鲁谷4大片区设定试点，精准覆盖周边老旧小区高龄老人群体。此外，朝阳区55家、海淀区49家、通州区23家、丰台区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实现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全覆盖，
5: 减少患者的就医频次、出行困难，包括一些日常的照护，我们的进行的指导，他们心里有底，认为社区，我们社区是他们的后盾，有效帮助到患者的，体现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价值所在。
0: 一张小小的家庭病床，承载的是民生福祉，守护的是晚年安康。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的基本痊愈普及，从简单的上门护理到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的体系服务，家庭病床不断补齐居家养老、居家医疗的民生短板。北京家庭病床正在不断织密居家医疗保障网，用有温度、可落地、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为万千失能家庭撑起稳稳的幸福。
3: 要说这个夏天啊，不少市民都发现这小区里面的树上啊，缠满了破破烂烂的白色虫网，那叶子呀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毛毛虫呢噼里啪啦的不时的往上掉，这到底都是什么虫？今年为什么这么多呢？而北京又是如何科学应对、全力防治的呢？
6: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慧心苑小区，记者看到法桐、白蜡、臭椿树上都挂着白色的网木，一些叶片已被啃食残缺。
7: 就这个毛毛虫，哎呀，特别招人害怕。一天掉到我身上， 哎呦，把我吓坏了。
6: 居民口中的毛毛虫正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美国白鹅原产北美，一只雌鹅一次可产卵800到2000枚，在北京一年能繁殖3代，眼下正值第二代爆发期。今年虫害为何格外严重？
8: 进入汛期以来，这个频繁的降雨，这个湿度一大呢，就非常利于这个白鹅的孵化、幼虫，包括

0: 炸到金黄色，然后摆盘跟着椒盐一块上桌，这就是三步，快到骨头。
1: 所以其实如果说在这里头就餐，就是它会有一种身临其境，到了西安，到了陕西当地就餐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因为在他们家能品尝到非常地道的很多的这个陕西风味小吃，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这个肉夹馍呀、羊表面呀，或者是羊肉泡啊之类的。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羊肉泡，就是大家能边吃着鲜美的羊肉汤，边能体验自己掰馍的这个快感，所以其实我觉得啊，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这个就餐体验。而且呢，如果说大家举家或者是小型的团建呢，一起来这个就是氛围感特别浓厚的这个包厢里头一起去就餐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这种聚会的体验吧。所以大家可以亲自来打卡一下。
2: 地方美食汇京城，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大饱口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深挖两家宝藏餐厅，每一家都能把地道风味原汁原味的搬进京城。那么首先带大家解锁河南美食，这家餐厅进店必点高炉烧饼，这可是河南开封的经典面食。面饼经过花刀雕刻，再均匀裹上醇香的芝麻，徒手贴入高温炉壁炙烤成型。出炉之后的烧饼形似满月，饼皮如蟹壳隆起，外皮酥香，内里松软有嚼劲儿。吃的时候您可以再加上咸菜丝，再搭配上一碗用牛骨熬制的胡辣汤，妥妥的河南非遗风味啊。那么尝过了中原特色，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尝尝巴蜀的麻辣鲜香。这家餐厅招牌回锅肉那是进店必点的，精选黑猪臀部位置的二刀肉，经过先煮后炒，肉片卷曲成灯盏窝的形状，再搭配青蒜苗、豆瓣酱爆炒提香，色泽啊是红亮诱人，咸咸微辣，下饭堪称一绝。另外店里的麻婆豆腐也是妥妥的招牌菜，小石锅上桌，豆腐还泛着小油泡，趁热拌上米饭，让人胃口大开，轻松解锁光盘模式，那是百吃不厌的经典川味。
3: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哇靠，烤烫！
2: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宝藏饭馆鲜香味全。
4: 我看您这还拿着箱子呢
5: 。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
2: 一锅粥魅力十足，市民游客品尝过后皆难忘。
6: 听说咱们家的这个粥啊，是这个现点现熬现做的。
5: 对对对。
6: 那怎么能做到这是15分钟就可以出锅呢？
2: 大菜有绝技，小吃有巧思，食材藏心意，做法有花样。
3: 什么西瓜酱？
0: 对，西瓜酱，他用西瓜做的大酱。
2: 下周同一时间，锁定京城美食地图，带您探寻宝藏馆子里的特色佳肴，美味不容错过。

0: 乌龙盘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适龄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21。

0: 在湖北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恩施。这个地方呢，环境优美，气候湿润。在古代啊，当地人都是靠着种植和打猎为生。到了冬天呢，得储备这过冬物资，粮食呢相对还好保存。这肉怎么长期保存的？你想那会儿没有冰箱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人呢，经过反复的实验，发现呢，经过腌制和熏制的肉可以长期保存。这腊肉由此诞生。这腊肉呢，在湖北恩施啊，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呢，腊肉的制作技艺也是当地的非遗了。这肉呢，找到了长期保存的方式。这菜怎么保存呢？哎，泡菜有利于长期保存。但是啊，这恩施的泡菜跟四川的还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他就是湖北恩施的当地人。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自己家乡的美食带到北京。而且呢，他这个身份转换很有意思，上午还是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中午呢就变身为了自家餐厅的服务员了。
1: 那我想知道你们具体的，比如说下一步市场方向的目标市场是哪里，就把这个系统的这个产品先完成，然后能跑出一个案例来。
0: 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半，贺少华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1: 首先你要有这个魄力，你要有这个胆，不要前怕了后怕后。
0: 开会了解项目进展，为小组制定新计划。
1: 好，那谁能够做到了，我就有想法。
0: 而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贺少华就要变身了，变身为恩施三绝餐厅的味道掌门，传菜、煮豆皮儿，招呼客人。
2: 炸果酱炒腊肉，先打活渣，再拌这个加米饭。恩施当地人都这么吃，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3: 好，
2: 你好，这边三个人，有一个缅甸话，一个花炸面小粉，一个炸酱面小粉。拌这个是一个口味，你拌盐这个口味，
4: 拌个盐是吧？
2: 对，拌到米饭里面，然后这个拌这个也可以。我们那儿有两句名言，就是活炸可以拌一切，酸菜可以炒一切，就酸菜炒啥都好吃，活炸拌啥都好吃，这样的啊，万能的花炸面小份。
0: 贺少华是湖北恩施人，都说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乡愁。在北京做恩施菜的地方并不多，能开一家家乡风味的餐厅是贺少华一直的梦想。碰巧公司楼下有家合适的店铺招租，他终于下决心圆梦。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

0: 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让这里的菜肴形成了微麻、清辣、淡酸、浓香的风格，也造就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的食物。
1: 恩施三绝在我们这就是肉末和渣、豆皮儿和泡菜，都是我们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0: 恩施豆皮儿名为豆皮儿，但和豆子没有任何关系。
1: 因为豆皮儿它最早是用漏斗手工做的，所以最早它叫漏斗皮，后来叫的时间长了之后简称豆皮。这个豆皮就是漏斗的豆，在我们老家方言里面，这个豆皮和豆皮这个它不分，所以叫着叫着就叫成豆皮了。但这个豆皮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大米和那个土豆粉这两个产品然后结合起来做的。
0: 将大米泡好，磨成米浆。为了能有家乡的味道，石磨都是贺少华特意让老家人寄过来的。
1: 土豆粉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个粘稠剂的这个功能，然后还增加了口感 Q 弹的这个功能。一般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喜好，恩施那边一般的话按比例就是3:7或者是6:4，米浆占的是比例会大一些。
0: 把米浆倒入漏斗，在铁锅中画圈，焖上1-2分钟。再放入竹篮，风干半天，豆皮儿就做好了。

0: 皮的口感比面皮软糯，比米皮更有韧劲儿。上桌之前轻轻一煮，配上不同的浇头，便有不同的风味。
1: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外面，比如说打拼一年的，或者很长时间才回一趟老家的，第一顿饭不见得是在回家里吃，是在这个找一个街边的小店吃一碗豆皮儿，然后再回家。这个是我们思乡之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我一个上下道出去，那个护理员说：“哎呀，阿老师，你赶快过来看。”我一看，那家流血流得可厉害了。我说：“你就做两点。”
1: 等会我就赶紧。
2: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3: 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4: 行。
3: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5: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3: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带来龙虎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全民夜大学游戏榜，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九月九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000-5000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5: 我是主持人雨桐。扎姨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

0: 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琪玛。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好物发现官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终于找到了这款啊，可以说是多吃不怕的撒琪玛。哦，
1: 在哪儿呢？我们家呀都爱吃撒琪玛。我呀尝尝啥味儿的得。
0: 那我们请出来今天的请客人，也就是宝珍堂的品牌经理王总，欢迎，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撒琪玛。宝珍堂是历经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撒琪玛，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0: 哎，好。

0: 真不错，色泽呀，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1: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2: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萨琪玛，它是普通萨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无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0: 怎么个连升三级呀？
1: 对，
0: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啊，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

0: 制赵取灵侯之女程少商，人心浮弱情何心越性，文驻华县无辜，武平暗山乱匪，实属闺门典范。文城楼玉洁百年永好。
1: 他说的这人是我吗？
0: 赐玉璧一对，锦缎十匹。
2: 拜
3: 谢圣上。

陛下，既要送礼，那能否再次承娘子一道圣恩，趁着娄家此番设宴，当着宾客们的面再送她一道表彰，既送了程家恩典，也全了娄家的脸面。

0: 你可知这诏书是林部一替长娘子求的？
1: 真的吗？那我得去谢谢紫辰兄。不对，应该是我和少商一起登门道谢。
0: 不必了，既然林将军未曾相告，想来他不愿为人所知，你夫妻二人日后都少与他来往就是。快去招待宾客吧。
1: 好，我这就去。

0: 在书信里，你可是直呼我子胜的。如今见了面，为何还身份了？牟先生。
1: 你怎么知我就是牟先生？
2: 你以为我是谁人都敢信的吗？若非知根知底，怎敢轻易听用？
1: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子胜。不知子胜今日是为我而来，还是为……
0: 我知牟先生对冯义俊的地形了如指掌，如今圣上急需舆图评判，你若能助一臂之力，往后定能雄图广阔。只是若真的成为同袍，

0: 他是无法与我少来往了。
1: 刚才的话林将军都听见了。既是如此，我便直说了。我父早丧，只留寡母幼弟给我。阿瑶心思单纯，我自然得用心看顾，免得遭人欺辱。我虽好功名，也想在朝堂崭露头角，但再看重机遇，也不会伤害身边活着的人。
0: 我今夜便出发去丰邑郡了。你不必担心云帝，我找你只为玉兔。
1: 这是林将军所求之物，今夜必送到你手上。
0: 有劳了，告辞。

0: 娘子真厉害啊，方才吓得我气都不敢出，还是程娘子举止不乱。
1: 程娘子受皇帝嘉奖自是有理，非但知书懂理，还合心悦性。
2: 知书懂理不敢当，不敢当啊。阿姊们，
0: 程娘子过谦了。
3: 你是说圣上错了？
2: 我并没有说圣上错了，是少商错了。少商并没有圣上说的这么好，没有升到圣上夸奖的那一番，是少商的不是，少商的不是。是我的不是。
0: 我敬你一杯酒吧。
1: 我们敬你一杯。
4: 敬你敬你敬你。
2: 多谢阿姊们，多谢多谢。
5: 怎么会如此？
2: 多谢阿姊。
5: 就怕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为闺门典范。
0: 嘘，你再这般口无遮拦，
2: 多谢。
0: 还想被你阿母再打一顿吗？
2: 季家子，我们照顾着。来，
0: 女公子，女公子，
6: 这你有希望，你怎么做到的？
5: 程娘子真厉害，
2: 往后吧，
6: 你跟我们说一下就好了。
0: 女公子，
1: 程娘子，你跟我们说一说呗，说一下嘛。
2: 阿姊们，我有事情，先告退了。
5: 这是怎么了？
4: 这是怎么做到的？
2: 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你看，排队敬我酒呢，看到了吗？
6: 宁公子，林将军让我传达三句话。第一，他说他真有话要与女公子说。第二，他叫女公子放心啊，他绝对不危害女公子的，请女公子信他。
2: 燕芳，你去跟他说，我是绝对不会与他见面的，此事不妥。哎，
6: 还有这第三句。林将军还说，女公子若不去，他便亲自来寻你，到时候惹出大事来，你就等着退亲嫁给他吧。倘若女公子当真不去，他就当这是隐婚之意。
2: 岂有此理！我陈少生还能受他胁迫不成？他在哪呢？你带我去，走。

0: 你是听闻我找你便过来了，还是听了那第三句话才来的？尹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还多次相助，将军的热心仁厚，我自应该以诚相待。只是不知将军约小女在此见面，是为何？看来是都听了才来的。
1: 学会警觉是好事。将军若识时务事，少商就先告辞了。程娘子，容在下与你多说几句，好吗？你不必担心，我已经打发了此处守着的楼家下人。
0: 你我相见一事，我不想令你为难，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1: 林将军，你也知道，我与阿瑶即将成亲，你这样贸然约我出来，实在是不太妥当。你将来想做什么？我是说，除了嫁人。
0: 有好些想做的，想汇集好多衣饰，将他们的医术和见识汇集起来，做成册，造福世人。还想改造笨重农具，这样又能省人力，还可造更多的粮食。还有，想建一个冶炼之处，化更多的器械，看看是否能造得出来。 还想，林将军今日约我来，就是想问这些。
1: 你心才广阔天地，你我并非同路之人。那是自然，你是你，我是我。对，你是你。
0: 今日应就是你我最后一次见面了。将军此话怎讲？是前方战事要紧吗？要去何处？此行需多久？
1: 今夜出发，此去便是马革裹尸。这也是我们从军之人的宿命。 陈少沙，我知道你想与洛阳外放，但是千万别着急。我会求圣上为你们寻一处安稳之地，不要因为想要逃离家中束缚，便什么穷山恶水都去。你身体羸弱，挨不住的。

0: 这下想起来，自你我相识，我竟从未好好听过你的笛声。此去危险重重，林将军请多保重。若将军想听，待你凯旋，我定吹笛给你听。
1: 还是不要了，你的笛声还是留给你的郎婿吧。你且好生嫁人。 有幸归来，从此你我陌路，不再相见。话已至此，你且回去吧。
0: 那将军呢？
1: 我在此多留片刻。

0: 少主公，方才楼大公子差人送来鱼图，道已完成有人所托。
1: 他说自己寄情于山水，举荐入朝之事便罢了。
2: 看来刘太傅还是阻拦他为陛下所用了。刘家二房如此仰人鼻息，也不知他嫁过去会是怎样光景。

0: 自你我相识，我竟从未好好听过你的笛声。
1: 此去危险重重，林将军请多保重。若将军想听，待你凯旋，我定吹笛给你听。

0: 参见陛下。
1: 陛下，臣等幸不辱命，现已生擒雍王父子。
2: 好，
3: 林将军、吴将军，免礼迎身。
0: 谢陛下。
4: 何家父子可有幸存？
5: 回陛下，臣去迟了一步。

0: 何家举家殉国，若不是何将军一家的舍身之功，韦子胜也不可能如此迅速擒获幽王，返回都城。世代苍天，哲孙正义元忠诚良将啊！何将军为婚事与朕离别时音容笑貌不在眼前，谁知道再归来，却是与朕。
1: 生死了别了，
0: 陛下，何将军临终前还有嘱托。他还有何心愿，只管一一道来，朕一定成全他。
1: 何将军忧虑姬夏至于一双儿女，其子年幼，其女昭君在与萧世子成亲前本与娄世子定亲，现如今萧逆或朱或秦。 家与何家前婚尽破，盼能与娄世子再结姻缘。娄世子不是已经定亲了吗？何将军并不知晓娄太傅之侄与程氏女定亲，所以才会有此心愿。何氏此行悲壮，理虽不合，但可容情。老臣请陛下决断。
2: 决断什么决断？为人臣子，尽忠为国是本分。说句不中听的话，难道立了功就可以挟公求暴了吗？话不能这般说，那何家人死的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该怜悯些？
3: 照大将军的意思，陛下因下旨成全此事，大将军可想明白了？此例若开，今后。
2: 若哪家死伤惨烈些，是否就可凭借功劳求取别家之物？
3: 那娄成两家不是还没成婚呢吗？定亲便是许诺，岂能轻易反悔？但国法之外，也有人情。何氏一族忠勇动天，何将军的遗言，实应照办呢。
2: 嘿，穆说季老头，你到底站哪边啊？
3: 此乃国事，也是。 娄太傅的家事，所以理当先问问娄太傅的意思。娄太傅，不知您是怎么想的？
4: 这两家撤定，凭何先问南家呀？这不是欺负我程贤弟没在朝堂之上吗？
5: 这可确实难办了。
6: 什么？阿瑶这几日都不会再来了？都怪这个袁善见，阻拦我和阿瑶相见，非说会耽误学业，还让我当心乐极生悲，当真是生了一场不寻相见也父的毒嘴。
7: 娘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袁夫子也是爱护娄公子才阻拦你们的。
8: 袁夫子也是见不得他和阿瑶腻歪的样子，深感不适才阻拦吧？还真是以毒攻毒啊！
9: 三声说谁是毒？
8: 莫非阿兄们也看不上阿瑶？
10: 我们不是看不上娄家公子，我们是看不上你。
8: 嗯？
10: 你一见到他就笑得像咬着鸡腿的隔壁家二旺。
8: 你才让胳膊肘！这下子，哎，你别理这些凡夫俗子。少少，出大事了！
10: 出何大事啊？老的戚家子跑成这样。
8: 我阿父刚从宫中回来，说冯毅俊一战，咱们胜了。幽王父子已被擒获，现已押解回都城了。都城的百姓都在城门口瞧热闹。
10: 这不是好事吗？为何说是出大事？
8: 好。
10: 只是袅袅啊，此事涉及你自身，抛开娄家，你自己如何想？
8: 我自己想的从来不重要，我是心疼阿瑶，好不容易可以外放，离开那憋屈的家。
10: 就差一步。

此时最委屈的人不是我，是阿瑶。我只是嫁不了想嫁之人，可她却要娶不想娶之人了。

0: 去死！大伯父，你荒唐够了没有？你非要为我们娄家惹出什么丢人的事情来，你才肯罢休吗？还不快滚下来！你连墙都翻不过去！
1: 还妄想翻天吗？都不许动！通报二房，让他们派人来抬。是是。啊！我的错！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别说圣上封何昭君安成郡，就是安成郡主、安成公主，我也是不要。
2: 那你也不可贸然行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君姑该得有多伤心啊！哎，
3: 家主吩咐我过来看看阿瑶，
2: 没想到你竟然有这般出息，因儿女情事硬生生摔伤了腿。我倒要问问，何家满门忠烈，除昭君及其幼弟全家死绝。 难道你就只想着儿女私情？
3: 何昭君从小我就不喜欢他，
2: 可怜我家阿瑶，被他欺负了这么多年。这枚亲事，我不同意。我知地府一直不喜昭君，不如这样，等他嫁过门来，由我来教导，你只管享福就是。
3: 自阿瑶与少商定亲以来，日日开心快活，现在又怎肯逼他去娶他不喜欢的女娘？
2: 还轮不到你插嘴。你们啊，要以大局为重。往大里说，何将军为国捐躯；往小里说，他有恩于我们娄家。无论为忠为义，昭君都必须要娶过门。
3: 既是念及何家恩情，当初四父何必祸及活了的，给你家大郎定亲？
2: 若是为陛下着想，何家只说让何昭君嫁入娄家，却并未指明是我们家阿瑶。
3: 你何不让你家二郎娶了何昭君，别当我们孤儿寡母的，都是傻子，休得妄言！你放了天吗？君姑说的有何错？你舍不得自己家二郎吃何昭君苦头，却偏偏祸害我们阿瑶。
1: 我要告你忤逆！你又不是我君姑，你如何告得了我？我不娶她。若伯父伯母再敢逼我，我就要在与何昭君成婚当日，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将娄家大房如何急着定亲，只为不娶何昭君的其中曲折，一一说出，让他们给我们评理，看看娄家大房做事是如何的处心积虑。
3: 退婚由不得你，我这就着人去程家地帖子，招他们来退亲。
1: 哼！
3: 自阿瑶与程家四娘子定亲以来，果然变得不一样了，竟懂得时时据理力争了。
1: 少商说过，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需得自己去争取。

0: 林将军好威风啊！竟然将廷尉府大狱的侍卫全都轰走了，怎么是想与本王私下说说提己话吗？
1: 是啊，雍王这些年来始终在丰邑郡，圣上召你，你不是伤了便是病了，难得见雍王一面，可不得好好说说话。
0: 有什么好说的？成王败寇，本王认命便是。所有一切都是本王一人所为，我儿也不过是听令行事。本王死不足惜，只希望圣上念旧日之情，留他一条性命。雍王还真是慈父啊，只是不知。
2: 这所有的事，包不包括当年孤城一案？
0: 林将军说什么？本王听不明白啊！
2: 你若真不明白，又怎会一接到圣上诏令，便立马起兵谋反？
0: 你明明心知肚明。
3: 若只是萧世子贩卖军械，圣上不一定信你有谋逆之心，就要你的性命。但若加上当年你在孤城便偷买军械，置孤城失守，这圣上一胸全族惨死。圣上定然不会放过你。我不其然啊，我儿与本王说，他是通过那许晋忠的门路得到军械的，而许晋忠落入你的手里，本王便知晓这一切瞒不过了。王，本王还赐了他个晋忠的名，他可不忠不义的东西。要不是本王当初提拔他，他现在也不过是个臭打铁的。若不是他出卖本王。
0: 攻出孤城之事，本王又何苦兵行险招，将自己半生的功绩毁之殆尽呢？雍王还真是喜欢以己夺人呢。你为一己之力，还孤城全城将士于险境，这是不义。你不听圣意，带兵谋反，这是不忠。你也不过是个不忠不义的东西，怎敢指望他人替你保守秘密？ 不过有一点，雍王你料错了。那许敬忠，并未告诉我这些事。我尚未审他，他就已经死了。圣上召你回都城，是想替你亲口解释，饶你一命。而你，却怀疑自己已经被许敬忠出卖，所以立刻起兵谋反，是你自己的愚蠢。
2: 葬送了你的性命，
0: 不可能！是圣上要杀我，我才反的。
2: 本王不曾选错，这便是报应。
0: 可是因为你，多少孤臣将士死了，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2: 请问你，这些年来。

0: 这便是报应。可是因为你，多少孤臣将士死了，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1: 本王并没想害死他们，灵不疑你还年轻，尚不能知我们随圣上征战的这些老臣内心的煎熬。当年群雄逐鹿，局势不明，谁能料想圣上到底能否问鼎天下？本王只不过是想备些钱，给自己留条归乡时的退路罢了。 本王私下调换军械，转卖他人，不曾想，只这么一回就坏了大事。林不疑，林将军，孤城所破，实非本王所愿呐。
2: 这些话，还是等雍王下去之后，自己跟霍将军还有将士们解释吧。
1: 本王以为。 霍冲能撑到援兵到来，可谁知道他们都没有来。孤城被迫，也不是本王一人所为吧？那援兵迟迟不到的罪过，难道也要让本王来背吗？既然圣上要追究，那为何不追究援兵迟迟不到的罪责？林不疑，你觉得以圣上的性子？ 会不会如你所愿，差个底朝天呢？你觉得呢，林不疑？不管圣上查不查。
2: 都得死！这刀替何将军和程县令全家还。
1: 不疑，你疯了！
2: 这刀替孤城亡魂讨个公道。
1: 这刀替丁火庄将军，你杀了本王！

0: 告知廷尉府纪大人，雍王叛变，因对圣上有愧，现已畏罪自杀。这纪大人也不会信啊，他会验尸。
1: 照我说的做便是。
0: 是。还有雍王倒是提醒到我了，当年孤臣曾派传令官求援，但后因劣质军械，几日便遭城破，所以他们也许逃过了破城之灾。 至今仍有可能存活人间，你们两个即刻去搜寻他们的下落。
2: 是。圣主公，你去哪儿？
0: 别跟着我。

阿母，偷换军械之人，孩儿已经查清，并且手刃了仇人。您放心，我们霍家的仇，我一日也不敢忘。终有一天，我会查清孤臣被灭的真相。 我会将所有有罪之人都诛杀殆尽，一个也不放过。

0: 你受伤了，我给您包扎。啊啊不，阿离，阿离，你自小就怕血，你忘了？你手上被划了一道口子，你还晕了一个时辰呢。我自己来啊。我长大了，如今连上战场杀敌都敢。
1: 怎么会怕血呢？不，你不能上战场。那些武器都是坏的，你打不过他们的，他们一个人都没有来，他们谁都没有来。你不能上战场，你不能上战场。我自己来，你怕血的，我自己来。你不能上战场，你不能上。
0: 没事了，没事了。呼唤军械的人全都已经被我杀了，那些没有来的人，我一个个把他们揪出来。

0: 哎呀，林将军，您就给圣上低个头吧，您这儿跪着，圣上心疼啊。林将军，您听老奴说，这圣上啊，他
1: 庶子，你可知错？
0: 陛下，
1: 就是平日太纵容你了，如今魏省之要犯，你都敢杀，这是欺君之罪啊！你让朕如何处置？
0: 陛下息怒，林将军在这儿都跪了三个时辰了，况且他这身上还有旧伤，要不……
1: 要不什么？给朕滚进来！
0: 哎，林将军，圣上让你进去了，来，起来，老奴扶你。你
1: 不用扶他，你是很硬是吧？好，哎呀，你很硬啊！好，你个庶子，
2: 我让你硬，
1: 你硬，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是在等着朕的第三脚吗？
3: 陛下所赐皆为君恩，臣不敢躲。
4: 哎呀！你四省勇往，还先斩后奏，
1: 你把廷尉府和朕还放在眼里吗？你这心里还有不敢二字吗？
3: 雍王父子手沾无辜将士鲜血，又逼得何将军全家战死，臣杀他何罪之有？
1: 那也不用你亲自动手，要杀要剐一道诏书就可以，何必脏了自己的手？
3: 臣已查得雍王父子还身负其他重案，他们死不足惜。
1: 死不足惜也不用你亲自动手，
3: 我要给王死者讨个公道。
1: 讨公道，死者死矣，你为什么要揪着不放的？
3: 陛下，
1: 别说了。此生啊，朕纵容你也是有底线的，天下百姓的安宁就是朕的底线。历历余孽作乱几十年，黎民百姓翘首以盼的平静安宁日子才过了多久啊？你就想搅乱朝堂，再搞一个天下大乱不成？
3: 臣不敢。
4: 今日你诛杀魏省重犯之事，臣罚你半年失邑，官降半职，回去反省吧。
3: 是。

0: 哎呦，
1: 陛下！
2: 哎呀，臭小子，脾气硬，他这筋骨更硬，害得真的脚生疼生疼。哎呀，还有你，曹成，刚才为什么不拦着点啊？
1: 哎，老奴该死，老奴该死。陛下，林将军啊，年纪尚轻，总有一天他一定会明白陛下的苦心的。
2: 但愿吧。
3: 过府一叙，叙什么？这分明是催促我们上门退亲去的，连圣上都没下旨，卢家的信便火急火燎地送来了。
4: 这根本就不是娄太傅的主意，这就是娄家那大夫人的想法。
5: 这个得力忘义的老妇人，得了些口风，便急不可耐了。她也不看看，我们程家上阵时可是任由人欺凌之辈。娄家送信的人还说了些什么？
6: 娄家派人还说，若女君和女公子不去退亲，他们便亲自请圣上的口谕，还望家主和女君不要为难圣上。
5: 好，好啊！我们现在就去娄家，看看他们到底想说什么。走，
3: 夫人，为父与女同去。
5: 妇人之事，何劳将军出马？您在家中坐镇即可。如果我们娘俩真跟那个娄氏打将起来，将军再去亲家也不迟。走。
3: 这不打起来太怪啊。

0: 成功夫人为何才来呀？这亲，你们再不乐意也得退呀。谁说我家不乐意？我们是在等圣上圣意下达再行退亲。哼，我们也是无可奈何啊。此事已由不得少商与阿瑶任性。
1: 大伯母是否还想说？何昭君悲壮，何昭君孤苦，
0: 我理当仁义为怀，退婚让贤。
1: 少商。
0: 休得无礼！话都让你给说完了，娄大夫人还说什么去？
2: 程家也是武将出身，想必更能体会何家满门忠烈之不易。说起来，何家如此荣耀，阿瑶能与之成亲，我都觉得是够盼的。
0: 由于何家如此好的亲事，为何娄大夫人不要，偏要让给二房？
3: 就是，当年何将军的恩情，又不只是阿瑶的父母受着，
0: 怎么？
3: 娄太傅袭爵时，记得自己是长房长子，如今需要鼎事时，忘记自己是长房长子了。
4: 你敢欺辱我阿母，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罗大夫人，你虽行事不公，但有件事情说的没错。我们程家乃武将之家，我萧炎一随夫君征战四方，素来能以刀剑解决之事，就不喜说教。罗大夫人是想切磋？

0: 你什么价呀？我是不会娶何昭君的，坚决不娶。
1: 阿瑶，你告诉我一句话，你退不退亲？
0: 绝不退亲，
1: 一言为定。

0: 上我车吧，我送你回府。
1: 不必了，我自己有马车。
0: 你阿母都被气成那样了，还想着她给你留马车呢？更何况，你就不想知道何家为何定要昭君嫁与楼瑶吗？跟我走吧。
1: 还是袁夫子教我男女不同席的道理，如今让我上你的马车，夫子莫不是忘了？
0: 哦，还真忘了，原来你是女娘啊。
1: 夫子既不是真心与我说话，那我便先下车了。听着，
0: 既然气性这么大，那楼家提出并娶之事，你怎么还不敢退亲啊？
1: 阿瑶若知道并娶之事对于我来说是羞辱，若她还敢答应，我定会两巴掌拍死她。可她并没有答应她阿母，我为何要对她死心？
0: 楼瑶为人无知无能，又不够聪慧。你不肯退亲，是不舍得好拿捏的楼瑶，还是不舍得马上就可以逃离父母，去外面见识更广阔天地的机会呢？
1: 袁山剑，你少羡慕我。再者说，我必真如此想，与你有何干系？
0: 别跟扎了刺似的。你可知，何将军为何非要将女儿嫁回楼家？那是因为楼氏子弟尽是儒生文官，嫁给楼瑶，何小公子才能保住何家遗产。
1: 你是说何家的不娶吗？
0: 不止不娶，还有庄园、屋宝、族人遗孤，现在由他阿姊暂管，待何小公子长大后再行归还。此事说来简单，可在何小公子长大成人这十几年间，变数太大。楼瑶是何昭君眼下最周全的选择。
1: 可阿瑶不喜欢何昭君，再说我就不相信全城没有第二个心底磊落且敢拍何氏忠义愿意迎娶何昭君之人。
0: 何家如今赞誉满天下，何昭君嫁妆丰厚，会贪图这些的人家何氏信不过，不贪图这些的人家又不愿出头。

0: 宁府子，你娶了何昭君吧，你心地磊落，定不会吞没何家部曲。再说，你的才干、学识、相貌比阿瑶都强百倍。若是你提出来，何昭君他定是不会。
1: 为什么？迎娶何昭君这样的心腹，轻忽不得，怠慢不得，将来还要倒贴许多人力物力，帮扶何家东山再起。 你可真看得起在下。今日天色不早了，就此别过。停车。不送。不送。
2: 吕公子怎么下车了？

0: 女公子，这下着雨，没有车嘛？哎，女公子小心！要不咱回楼家去借辆车马吧？
1: 啊，不可，我可没脸回去。

0: 咱们找何昭君劝说这法子，当真行吗？万一他不肯怎么办？
1: 以前我也没见他有多钟情于你，为何不肯？不过，他刚全家战亡，我们待会儿态度还是要和气些，言辞绵软些，莫让他觉得我们是上门欺凌来的。
0: 嗯。

0: 我们已经和昭君已经这般惨了，要不咱们改些事情再说。可你伯父坑的吗？就算你伯父坑的，身上坑的吗？那要不你去说。
1: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凭合身份去说。

0: 要是不要，我们就直接全拉走。你说要，你搁这石头搁哪儿呢？这狗，
1: 你给我小点声
0: 啊！
1: 小点，
0: 我跟你有啥比拼关系？我跟你说，跟你说话呢。
1: 你们翻，
0: 我跟你说话呢。
1: 首先来说，这儿历史没有他道。
2: 你为啥不上诉呀？
1: 还执行执行？
3: 这个石头我们要。
2: 要你们指定一个合理的地点啊！
1: 是啊，合理。
2: 皇上，
1: 盖个房。
2: 皇上不合理。
1: 哪合理呢？
4: 胡某嘴上说配合执行，可又不停地提出难题。协商好放石头的地点后，胡某对长在路面上的三棵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挖完了立刻给我栽上保护，三年不死我不找他了。这树我要求圈根。
2: 圈根我跟您说了，石头做不了啊。
1: 石头做不了你都别挖不就行了吗？你做不了这我没大要求吧，我要求我这树活没毛病。
2: 树活没毛病，圈根石头做不了，
1: 做不了都别动不都行了吗？这挖人参哪能挖呢？
4: 胡某提出移树必须要像挖人参一样，把树根挖得完完整整，保留全部根系，不允许出现断根。
5: 说这两棵树多少钱？再说这个树的劲
2: 儿。这是什么树？
6: 香椿树。
1: 香椿树。
0: 你瞅瞅，你瞅瞅，
6: 你说是啥？我是啥？一棵树钱两个一万。
1: 要不你挪，你自己挪，行不行啊？
7: 这是真正的躺着。
1: 对呀，人家挪，人家是正常挪就行。您的意思是，您给挪？
7: 对，
1: 活不活以他没管，不是正常挪。要不你自己挪啊？费用由他出也行，你自己保护，你自己挪吗？是吧？
7: 我先跟你说，要哪行？
1: 可以。我一天工资500，我拉活，我自个儿挪。我拉活是500元一天，我自个儿保全根，活不活我不找他了。
7: 你说你挪这个，
1: 我保全根，
7: 半小时什么能挪完了吗？
1: 那您给我挪半个小时？
7: 我问你话，
1: 是吧？我保全根
7: 啊，
1: 我哥跟我哥这树保全根，
7: 对，
1: 死了以他没管了。
7: 对你多少钱？
1: 慢慢挪。
7: 你挪走了多？
1: 大概期我估计我不犯病的情况下全根，大概期10天半拉月吧。
7: 这个肯定不行，哪10天半拉月？
1: 您说多长时间？
7: 我问你，你挪不住。
1: 10天半拉月，
7: 准时间，
1: 一年，准时间了吧？
3: 我来说。
7: 现在当家主，您是他什么人？
3: 我是他女儿。
7: 啊，你说。
3: 可以看着人，我们来挪，我们每天都在挪。
7: 嗯，你说。
3: 以实际发生为准。
7: 对，你说大概多少钱？
3: 我们以实际发生为准。
7: 现在说，人家没有实际发生啊。
3: 对，
7: 现在就说。
3: 我们就在10天，我们一棵树5天，10天。
7: 啊，你多长时间做多少钱？你能上不上来？
3: 1500。10天，好吧，1500，10天，
0: 那不可能的事。
8: 挪树的过程中，挪到他指定的一个他那个承包山上去，结果呢，他让我们那个挖土机挖的时候吧，那个山坡下面都是石头，然后他非让种在那儿，他还让保活。
9: 这能挖动？
8: 跟他也沟通，我说你不行，你换个地儿，你得在土地儿栽才能活呀，对不对？你还种在石头上怎么活？他说那不行，你就得给我种在这个地儿。不行不行，你就把石头挖碎了，你得给我种在这儿，然后呢还得保活。我们不可能说对待被执行人的每一项无理的诉求我们都去考虑，他无理的我们只需要记录，如果他要认为造成损失了，那他得提供他的证据，谁的责任谁负责。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笔录上给他写了呢？如果你认为这树不能成活需要赔偿，那么拿着你的证据去起诉。
4: 尽管胡某刻意阻挠刁难，但在执行法官的主持推进下，压设石堆树木被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8: 当时我们执行完毕了，铲平了，不影响通行了。可是在这个期间，这个被执行人不断地用这个车辆，汽车呀、农用车、拖拉机去堵着那条路，就是不让申请人走。
4: 连续10几天，被执行人胡某把2辆农用车堵在路上，为的就是不让申请人张先生过车。
8: 他堵完了，我也给他电话，又挪，过两天又挪回去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行为。所以申请人，你说这车，比如说他开出去了，他想回家，倒被堵了。你比如说车他停家里了，他想开走，车道又被堵了。因为我已经电话、短信多次通知了，包括给他发了一个罚款的预通知，都没有起作用。他还在反复的去给人家这个堵这条道。基于他有同样的这样的妨害行为，所以我们组织了第二次的强制执行。
4: 执行法官到达现场时，2辆农用车依旧封堵在路上，被执行人不在家，法官组织叉车移走2辆占道车辆。

0: 怕的是利欲同行，没说让狗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不死，他都不想走。
1: 因被执行人胡某多次抗拒阻挠执行，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作出罚款处罚。
2: 对，胡一川当庭罚款人民币10000元。
3: 拿着，知道吧？和法院说的吧。
0: 走，不去，管钱管控吗？
4: 为什么把他带回来呀？因为你不带回来，他还会把那东西再挪回去，把那车还堵了去，就相当于我这个执行行为是没完没了的反复的，永远执行完毕不了。要把这个法律威严的这种震慑体现在这个执行活动的全过程，罚款了，所以现在相当于他违法的成本变高了，而且已经明确告诉他了，你要再有下次行为，这就不仅是罚款10000块钱这件事了。
1: 在执行法官的释法说理之下，胡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不再堵路。
5: 那个法律意识薄弱，对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回家看着点儿。
7: 知道。
6: 别让他有。
7: 你法官怎么样？有矛盾的吗？
6: 行，说这件事儿不能再堵了。
8: 哎，行，好吧，嗯。
1: 生效裁判终身有效，希望胡某吸取教训，如若再次藐视判决、对抗执行，必将受到法律更加严厉的处罚。
9: 有句话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下面这个案子里面，李先生报警称啊，自己这摩托车呢就停在了公司门口一年多了，他平时呢骑得少，可是每天上下班呢都会瞅一眼，直到有一天啊，这一抬头发现车没了，那到底是谁下的黑手呢？
10: 您报了警啊？车停哪儿了？
11: 就在这个位置。
10: 车没锁吗？还是钥在您身上啊？这车停这好长时间了是吧？
11: 一年多。今天发现的，但是上车还在这。
9: 李先生报警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公司门口，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平常很少骑，每天上下班他都会留意一下车子，直到今天突然发现摩托车没了。
12: 然后我们到调监控，这个发现有人将这辆摩托车推走了。
13: 这辆是货拉拉，这个反光那车牌是摩托车，把这摩托车运到货拉拉上，抬着这摩托车往后备箱装，然后通过这货拉拉拉走。
9: 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叫来一辆货拉拉，将李先生的摩托车直接搬上货车拉走了。民警一路追踪，在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14: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15: 什么摩托车？我买一摩托车。
14: 你拉走一摩托车了？
15: 是有一个那个特别旧的摩托车，那个是我们同事，他们说那个不要了，你没用，你拉走那什么去吧。
14: 别人给我平白无故给你一摩托车，啊，咱能不能有点实话呀？装睁着眼说瞎话的吗？
15: 啊，
14: 车在哪儿呢？
15: 没了，搁通东那儿了。
12: 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9: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12: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几乎没人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9: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人工智能已经成了不少人离不开的生活顾问了。做饭问 AI， 看病问 AI， 包括啊理财也会问 AI。但是呢，安徽一位67岁的农民大伯的遭遇啊，给这种万事问 AI 的习惯可以说是敲了一记警钟啊。
16: 据励志新闻的报道，安徽滁州的吴大伯呢，接触 AI 软件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从农时安排到用药施肥，几乎啊事事都去问 AI。他刚开始呢，对于 AI 的建议啊，也是将信将疑，但是时间一久，慢慢就完全相信 AI 给出的答复了。
9: 就在今年的7月10号，吴大伯呢是准备给家里面的150亩芝麻苗除虫。这一大早啊，吴大伯是照例打开了常用的一款 AI 软件，提问之后，这 AI 呢是生成了一份看起来挺专业的方案啊，名字叫做百亩芝麻非防除草加除虫全套方案，里面呢推荐了两种除草剂叫做高效氟吡甲和灵和氟磺暗草醚，还有两种除虫剂啊，分别是塞虫清水分散力剂和甲维炎。
16: 这个方案啊，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又是非防又是全套，听着很专业啊。那吴大伯呢，就照方去抓药，哎，喷下去了。结果第二天啊，吴大伯就傻眼了。 150亩的芝麻苗啊，全都死了。
9: 嗯，
16: 不仅仅是芝麻苗，连田里的杂草都一块团灭了。
9: 是啊，这150亩地啊，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了。那吴大伯呢，也是赶到了附近的农药经销店，结果呢，农技人员一看 AI 给的除草方案啊，就发现了问题。他告诉吴大伯说，这种氟磺胺草醚呢，是一种专用于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芝麻对氟磺胺草醚呢特别的敏感，绝对不能喷洒在芝麻田里。如果说使用，也是需要啊遵循定向打草的，不能全田去喷洒，否则呢肯定会把作物给直接打死。
16: 河南省农科院的除草剂药害数据库中啊，也明确记录了芝麻施用氟磺胺草醚之后，一天就接近干枯死亡状态，第二天就完全枯死。AI 呢显然没有识别出这个关键信息，把大豆田用的这个用药方案直接套到了芝麻田上了。
9: 吴大伯啊，也是特别的懊悔啊，去质问 AI。涉事 AI 的软件客服工作人员的回应啊是这样的 ：AI 软件呢本身没有独立的知识库，答复是根据网络公开信息进行整合的。他们表示会去核查具体是哪个平台、哪条信息导致的这个结果。那对于吴大伯150亩芝麻的损失，工作人员说已经登记，会向上反馈的。
16: 大伙儿呢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回应啊，其实挺关键的。
9: 嗯
16: ，AI 呢它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所以说 AI 呢它不认识芝麻，也不认识大豆，它只是基于网上的公开信息整合了一个答案。说白了啊，就是这个 AI 的知识来源比较杂，它缺少一个专门去针对农业生产的专业权威的数据库，也并没有人工审核的环节来把关。
9: 没错，要说起吴大伯的遭遇啊，其实也不是个例了。随着 AI 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类似的翻车事件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在医疗领域，很多人的身体不舒服呢，也是会先问问 AI。
16: 嗯，红星新闻啊就报道过这么一个听 AI 的话吃错药的案例。今年1月份，浙江的吴先生呢长了一粒啊口周疱疹，于是吴先生就用 AI 搜索了治疗建议。AI 建议他呢购买伐西洛韦啊去口服。没几天，吴先生啊觉得还是特别的乏力，而且还恶心，他就以为自己是感冒了，于是又吃了一些感冒药，结果这个症状啊进一步加重了。
9: 之后呢，吴先生是被家人送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进行急诊。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啊，吴先生的血肌酐比正常值呢是高了近10倍。同时呢 ，CT 扫描呢也发现了多处不规则的水肿，他立刻由急诊收入到肾病科病房了。
16: 医生呢通过进一步的问诊之后啊，就发现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吴先生服用的啊是一款进口的伐西洛韦，每粒儿的剂量呢是国产常用剂量的3倍。AI 给吴先生的用药建议啊，只是写了每次服用的粒儿数，而不是克数。那吴先生服药呢是超过标准剂量的3倍，超剂量用药啊，使得吴先生呢是出现了急性肾衰。医生还介绍到，急性肾衰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发展为肾衰竭，甚至还需要透析呢。后来吴先生啊是在医院接受了5天水化治疗和口服解毒药之后，才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9: 尽管 AI 能够帮助大众去获取信息、了解医疗常识，但是呢，患者必须要知道的是，做诊断、开处方、算用药的剂量、评估医疗风险，这些事儿啊，还是要听医生的，不能全都托付给 AI 了。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啊，这看病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位患者的状况呢，并不相通，医生会对不同的患者采用不同的医疗手段，而AI 呢，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6: 而且呢，不仅仅是在医疗领域啊，在金融投资领域 ，AI 有可能也会让人误入歧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金融时报》报道过的这一个案例。2025年12月，52岁的王女士啊，通过某 AI 理财助手规划养老生活，这个 AI 推荐了一款年金险，其中重点宣传呢是月领10000，终身领取，但是刻意隐藏了80岁之后才能领取这么一个关键条件。
9: 王女士呢也是出于对 AI 的信任啊，投了年交10万、交5年的保单。直到今年1月份，王女士研究合同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说啊80岁前身故，收益呢远低于预期。更糟糕的是，由于 AI 对话记录呢是被自动清理了，王女士想要去维权啊都很难举证。
16: 在现实生活当中 ，AI 呢确实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不认识的植物，哎您拿手机一 一拍就知道它叫什么名了。不知道怎么修的电器，提一下问题，它就给您列出具体的维修步骤了。这种即时满足感啊，很容易让人认为 AI 无所不能。于是有些人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了，说有问题啊问 AI。在这些人心目中，就总觉得这个 AI 它肯定不会出错。
9: 是，但是事实说明啊 ，AI 给出的答案并非全都靠谱。更重要的是，它就算是出了错啊，也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的。
16: 没错，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 ？AI 工具在生成答案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有一行小字去提示，比如说啊，内容由 AI 生成，仅供参考，或者说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等等。这对于用户来说呢，自然是一种提醒。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啊，一旦真出了事儿，这也成了 AI 工具的一道挡箭牌了。
9: 也就是说啊，被 AI 误导产生重大损失，用户维权呢会非常的困难。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王女士，这 AI 记录一删，证据都没了。再比如吴大伯 ，AI 客服回应说啊 ，AI 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库的，只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要说这种回应啊，其实也很难让用户感到满意啊。
16: 的确，你看这个责任的归属模糊不清，这是用户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法律和监管部门呢要跟上趟了啊，早日给 AI 制定出规则，让用户使用 AI 的时候呢能少一些后顾之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还是想跟广大 AI 用户说上几句，就是 AI 再强大，本质上它也是一种工具而已，或者说啊就是一位参谋，咱不能把这个决策权全都交给 AI。 要知道啊 AI 真的不是万能的，把自己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 AI 这是万万不能的。
9: 这天热的时候啊，游泳肯定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了，既清凉又能够健身。但是游泳啊，一定要找对地方。这不，前些天的一个傍晚，云南保山一名男子呢游野泳，结果呢被水流卷入了漩涡，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啊。
16: 好在啊，有路人是及时报警了，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救援行动也随即展开。
8: 民警到达现场时，落水男子还在堤坝下方的漩涡之中不断挣扎，情况紧急，民警迅速从车里拿出救生装备抛入河道。
17: 再跑也算跑晕了。
8: 众人合力五分钟的时间成功将男子转移上岸。民警了解得知，男子因天热独自下河消暑，未携带任何救生设备，不慎被暗流卷入漩涡，经现场检查无明显外伤，无需就医。警方提示，请勿私自下河游泳，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意外发生。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6: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 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9: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

0: 我堵车啊！这回绝对出人命，我都可以跟你认输。
1: 出了人命，我自有你行使责任。
0: 没事。

0: 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2: 请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啊，是住在东城区的观众杜先生。杜先生表示啊，他跟老伴呢都已经70多岁了，本来暑假啊守着孙子啊挺好，挺开心的。但是最近他跟老伴啊，因为有一件事情，天天都没法安睡了，就是啊家里进老鼠了。这把老两口啊急坏了。
4: 我最近有点头疼了，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5: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而聊起这厨房所在的这处四合院，杜先生告诉我们：“
6: 您这个院子来讲的话，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7: 怎么也得100年了，它这个跟那慈禧都有关联，
6: 是文物保护单位。
7: 对对对。啊，
5: 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是清代四合院建筑群，作为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青砖假山。
6: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来到杜先生的这个家里，这旁边像这个砖瓦，这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吗？
7: 这都是老式的，你看这人，你看人家这个墙啊。啊。磨砖对缝，这底下这叫哦，
6: 磨砖对缝，
7: 这不是这一般普通老百姓家能那什么的。
6: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院子里面，也可以看到这里住的人家也很多。
7: 反正我就这里有100户往上，
6: 100户往上。
7: 对啊，
6: 像您这种问题，家里有老鼠的问题，除了您家以外，有没有别人家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7: 我还没听说呢，
6: 还真没听说过。
7: 没听说呢，
6: 但越是这样还越着急。哎，
7: 对，
5: 眼看这上百户人家里就自家闹了老鼠，这也让杜先生跟老伴儿是格外的闹心。
6: 那第一次见到这个老鼠在这厨房
4: 出现
6: 是几月几号啊？大概是
4: 4-5月份吧，好几个月了，
6: 等于是。
4: 哎，我这那鸟食，你这吃了我多少？那从这么点小耗子，现在长这么大个了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发现我跟那个我们街坊们聊天，我就听到这儿嘎喳嘎喳嘎喳嘎喳，
6: 还白天呢，
4: 白天就是下午，嘎喳嘎喳。我坏了，我是有耗子了。
5: 发现厨房有老鼠，杜先生一家也很无奈，这怎么才能逮到它呢？没成想这老鼠没用他们逮，自己直接就溜出来了。
7: 我们老伴儿啊跟这街坊聊天，在这屋里头啊，耗子又从这窜下来了。我老伴儿就叫我去了啊，叫我以后呢，我就过来吧。过来一开始啊，从这边窜到这边去，
6: 这个地面这儿，
7: 就窜到这个冰箱底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就来回的就弄这耗子，一下又窜出来了。从那以后再没发现，没发现是什么呀？就是看不知上哪去了。
5: 这小老鼠是不是溜走了呢？会不会跑去别人家里了呢？也就在老两口疑惑之际，家里的食物却跟着遭了殃。
7: 他净吃啊，什么都吃，
6: 啥都吃，
7: 什么都吃。
6: 比如呢，都吃了点什么呀？这在你家里。
7: 什么黄瓜之类的，黄瓜我从这底下捡过那个黄瓜头，他吃的啊。还有我们老伴儿呢，就拌那个辣的那东西，就重新招他，就搁这上头，也给弄的是满都是。
5: 杜先生说，本来是想用辣椒给老鼠来一下马威，没想到这老鼠是给啥吃啥。为此，老两口把食物都用密封罐都保护起来了，可这老鼠却更过分了。
7: 这桌子上啊，这什么上都尽是一些耗子屎，还有从这个空调里头，它那有软有那管的海绵管的那个东西包着的啊，都给弄碎了。弄碎了以后，全都弄得哪都是。 这一下是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我们两口子说是折腾一回吧。
4: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
7: 啊，
4: 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就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没有，我儿子我们全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脑袋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6: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4: 用了没找着，现在他在哪儿呢？不知道了。
6: 我们也可以看到，还为了
4: 对
6: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4: 对的，就把它封了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5: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想到这老鼠是再也没看着它了。那这老鼠到底去哪儿了呢？杜先生的儿子也在家中购置了摄像头，专门用来查看老鼠的情况。
4: 呀，这最后一双杆监控吧，把监控弄完以后就看上了，就从这儿出来了，扑隆出来。
5: 就在杜先生家中摄像头拍摄下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16号凌晨1:41，就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4: 它可能还在这边
6: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4: 对呀、
6: 啊，
8: 有可能。
4: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大堆吗？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在这里头
6: ，
4: 在这里头。
6: 然后把你保温
4: 箱。这个东西啊，怎么弄下来的？你看我躲的，你看我真比大。
6: 哎呦！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4: 对呀、啊，这它上次就从这窜出来的。
6: 啊，给吓一跳。
4: 对呀、啊。我说它为什么它还能咬
6: 啊？
4: 我就很不明白这个耗子这个，我儿子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6: 啊，已经掀一
4: 地上放上了，看都放完了
6: 啊，
4: 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6: 也没见着耗子。
4: 对呀、啊，没有。
7: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叫什么东西？
6: 粘鼠板。
7: 哎，粘鼠板。一开始弄一个，后来我儿媳妇他们呢又给弄了3-4个，
6: 那弄的都
7: 地上摆上一溜
6: 啊、
7: 这上头这个里头搁上吃的
6: 啊，这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
7: 这是鼠夹，这弄鼠笼子吧？这个
6: 啊，这远看像一个这个小盒子一样。
7: 对对对，
6: 这个钢制结构。
7: 对，它只要一进去，这
6: 哎呦，
7: 就这样。
6: 明白。为了能够找到这小老鼠，那这个家里也是没少下功夫啊，就在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捕鼠器，甚至您可以看到给这个小老鼠准备的一个这个喷雾剂，可这方法都用尽了，这老鼠是没抓着。
4: 我都买了2瓶，喷完了1瓶了，那耗子连个纹丝都没出来，都气死我了，你知道吗？真是没招了，我都想逮一个猫。
6: 啊、哦，你想逮猫去了？
4: 我想逮个一猫，我让它给圈在这里头呗。
5: 那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杜先生爱人表示说呀，这最难受的事儿不是看见它，而是知道它在，但是怎么着都找不着，这更让人揪心了。儿子有没有也挺着急的呀？为这事儿啊？
7: 他们着急就挠头呗，想不着招啊。我一想，我看过咱们这个帮帮忙这栏目，知有这个栏目为老百姓这个

0: 几只空单，问的咱是96168，今天来到这儿了。我说心里话，我真高兴啊，真高兴，
1: 谢谢您啊，对我们的认可，
0: 我这真高兴，最起码的我有盼头了，是不是？
1: 是，
0: 最起码能跟我一起有想办法的了吧？
2: 要说这老鼠啊，也太贼了，而且啊，也看得出来，杜先生跟老伴儿啊没少想办法，老鼠呢却是怎么都没有现身，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我们也专门请来了专家去杜先生家里啊现场查看一下情况。
3: 哎，南老师，好久不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是我们的这个手话治理专家南老师，这是终于见面了哈。来，那咱往里走啊，专家一起上场哈，咱们来看一看。
1: 我们栏目组啊也是特地请到了我身旁的虫鼠治理专家，也就是南老师来到咱的现场。那这小老鼠这么机灵，它这到底在哪儿呢？就请您来帮咱们来看一看，这老鼠有可能是在哪个位置出没过。
4: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它比方说通过门口进来的，我们把门口关门的时候肯定就把它滞留在里边了、
1: 哦、
4: 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一会儿我挨着检查一下。
0: 对，主要是冰箱里
4: 啊，这个地方因为有压缩机，它就喜欢在藏着。
0: 那有一地漏
4: 啊，这有个地漏是吧？
1: 这地漏现在封上了
4: 啊，堵了、好多那个冰箱冰柜它就是从那个角落进去以后，进去以后有时候还能把里边的泡沫倒、一地白泡沫，是什么原因？
5: 反正它反正这一个是冰箱里，一个是空调里的。
1: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您特地准备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粘鼠板。
4: 对，粘鼠板。
1: 在抓老鼠之前你可以
4: 提前布防，
1: 提前布防一下、
4: 对，老鼠会从哪个地方跑。我们在它这个跑的地方给它设一个人为的这个通道陷阱。
1: 通道陷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前您家也买了很多粘鼠板、
0: 买了有这么四个，五六个。
1: 但是
0: 那白吃白喝就走了。
1: 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问，这粘鼠板他也买过很多，怎么就没有粘到过这只小老鼠呢？对此，专家南老师也向大家表示，这粘鼠板放置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要尽量放在靠墙边的位置上。
6: 因为老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靠边走。
1: 它是一个喜欢靠边走。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它为什么喜欢靠边走呢？
6: 老鼠啊，它这个前边有两条触须
1: 啊，
6: 它的安全感来源于哪里？它的触须
1: 啊，
6: 它的靠墙走的时候，它有一根触须是虎的墙的，
1: 它就会觉得哎，这旁边有这个挡的地方就比较安全。
6: 对，这就条路，它这个
1: 能看到有这个老鼠曾经活动过的痕迹吗？
6: 有。
1: 您能从哪儿可以判断？
6: 这粪便，一堆粪便的。
1: 这就证明这老鼠曾经也光顾过这里。
6: 对，还在里边吃过瓜子儿。
1: 不光是在冰箱底部生活，而且还在里面嗑瓜子儿、啃电线。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惑，这放在鼠笼里的食物老鼠怎么都不吃，可偏偏就要躲到这冰箱里吃呢？就在现场，根据小老鼠留下来的线索，专家也提示大家，
0: 我这一片片这上不光放那什么，还放吃的呢，就是一片片这它吃爱吃的东西。它不动。
6: 这个老鼠啊很惊觉，如果是你之前没有惊动它，你放上它就很容易吃。一旦惊动了以后，
0: 你瞧，
6: 好几天不吃东西了，
0: 又长知识了。你这
6: 个尤其是成年的那种褐甲鼠，警觉性特别的高。那种小幼崽还好，小幼崽的话你放上它会有心物反应。
0: 这不是，我们老伴儿说那么大。
6: 这个不是那个幼崽，这个应该是我看这个粪便的话，就是个青壮年。
1: 青壮年，
0: 正好时候。
6: 好时候。因为这个老鼠它受惊觉了以后，它会找角落隐藏起来。你就是看着它了，它也不动；照着它了，
1: 照着它，它也不会动。
6: 它就不动，它就在那个角上躲着。你如果想用增加它的吸引效果，是吧？放这个诱饵，那你选择的时候，你看一下，打比方说，我这个家里边，我发现。

0: 我黏膜不破坏，后来那病人居然就活了，好几个都是。哎，有一个老头，哎呀，就是烦躁都不敢了，不安的要命。完，我说的，他说那你新来这教授你是咋办？我说你给打一支输尿，打完了第二天能点站了，上那个广场跟我点站了。就是有时候用的药吧，只要你对症了，马上变，
1: 对，
0: 患者就苏醒了。
1: 这个就也就是经验是吧，就是不是那种就在那一刻还要一个一个去试，就马上知道什么东西对这个是有用的，
0: 对，马上就那个啥。
1: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经验也是一笔很重要的财富。
0: 是，
1: 就像刚才我们在讨论那个话题的时候也说了，说这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那跟七八十的还是不一样是吧，那个经验还是少了一点，
0: 那肯定不一样，
2: 接触人也多，他看病那么
3: 多
2: 啊，对，所以他有经验的。
3: 过去像我们这仨人基本上全是干什么，干一行爱一行，认真负责，
4: 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的那种精神，
5: 关键人家老吴常做好多
4: 啊，你看这多棒啊。
1: 刚才听说怎么回去照顾老母亲去了，
0: 我妈妈嘛是就是2025年去年12月6号没的。嗯，我妈妈年龄是25年的，已经102岁了。哦，她整个的治疗过程呢都是基本上是由我来发遗嘱。嗯，就下遗嘱往我弟弟执行，我家四个孩子。嗯，完我有时候上北京嘛，上儿子来，完了下遗嘱他们执行，我妈一直是维系生命。其实我妈他们都问说的，安大夫你妈才活那么大岁，我说就两点，第一个少用药，第二个少住院。
1: 老母亲走了之后就彻底回北京了是吗？
0: 回北京完了上九华山庄就洗温泉，洗温泉
1: 啊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
0: 就洗温泉呢，游泳
1: 房吗？是吧，
0: 游泳游泳、啊、公房到期了，完我想再延续、啊、临时就是让自己快乐呗，嗯，洗温泉游泳，我现在也
1: 天天住在那儿是吗？
0: 对呀、啊。哦、我现在依然还保持我游泳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完另外挺高兴的。嗯，就活得那个自由自在。
1: 所以我一看您这状态真的不错。
0: 这人活着就得有一个精神头啊。
1: 对，我觉得您跟我上次见您啊，
0: 老了哈。
1: 没有，我觉得您的状态真越来越好了还。
0: 我比以前胖一点了，以前确实很累、哎、
1: 看看上一次我们姐姐来她的状态啊，这么庞大的亲友团啊，
0: 这是那个咱是新疆那个过来的，哎，这是老师，这是我的一个患者，
1: 来来来，
6: 好，
1: 介绍一下哈，这是你，这两位是，
7: 我是安心燕同学，
1: 哦、嗯，大学同学，
7: 对、嗯、
0: 对、啊、
7: 大学同学啊、嗯，这个呢是我老伴儿，
0: 他先生，
1: 一看你们俩特别恩爱，
0: 对。他俩特别恩爱、嗯、
1: 是不是让能看出来的、嗯、那位是，
0: 那位是我的患者，也是张老师。
8: 我们阿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从这个家门到校门、嗯、毕业之后呢是从家门到医院，嗯，在家呢是任劳任怨，嗯，在单位呢兢兢业业，嗯，他身上也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特有的那个东西，嗯，那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善良啊，忍忍啊，宽容、哦、坚韧、哦、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啊，任劳任怨、哦、所以我觉得我们阿老师
0: 太客气了，
8: 年纪大了，这个爱人走啊，希望那个关心我们栏目的老年朋友，嗯，关注马老师。
0: 我爱人还特别坚强，他说的你要是打工你去打工吧、嗯、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在北京压力也挺大的、嗯、又是房子又是什么的哈、嗯、完后来我就去打工了，完了那天就突然他就半夜12点就没了，当时那现场说是现在提起来我还能克制住，但是当时克制不住了，当时他就哎呀心愿我说咋的了，哎呀我怎么心难受啊心难受，我说那赶快那个躺下，完后来我就给他打了一针罂粟碱，就事先准备好的给他打了一针，因为我们常规的检查嘛，就是心梗的状态，突然来个心梗，首先这三大事，一个吸氧，再一个硝酸甘油，一系列的抢救全部上来那种，嗯，我都在家准备了，给他打完之后呢，他就是 感觉缓解一点，滋一下就上卫生间去吐去了。嗯，吐，你说他那么难受，我想怎么还能知道到卫生间去吐去呢？那时候还是有知觉的。等到回来的时候，叭就躺床上了。哎呀，当时给我吓得，我说这么厉害呢？嘎就打120倒是来了。我家大六楼啊，完了这边门还开不开，那边大黑半夜嘛，
1: 没有电梯是不是？
0: 电梯也没有啊。等到他们上来，完了，把人裹上来，抬去这一系。

0: 这动作，那
1: 时间来不及了，
0: 时间真是来不及。我觉着我在海口待，海口就有一个指标，有一个标语，我也觉着太恰如其分了。他说：“时间就是心机，真是一点不差。”我爱人就是这样，到那儿，什么时灿了，多发时早了，有扭转身那个时早了，都停播了。
1: 所以没想到，当时真的就后来就没抢得过了
0: 啊！那到一大就那都不让我进了。那时候也是您主持的，
1: 对对。
0: 那时候主持的特别好，我还胆胆怯怯的。我寻思北视点北京卫视我也没上过，但是一到这以后一坐，感觉心情特别好受。
1: 是不是啊？对，所以我老觉得这个姐姐，她说两年我都有点吃惊，因为我对您印象还真的特别的深。啊，你刚一来，我说，哎呀，刚想要打个招呼，我说是不是去年来的？这么说都两年的时间了啊，
0: 过两年了。
1: 如果再找您是什么想法啊？就这中间有没有也试着去谈一谈？
0: 但是有些不成功，因为我感觉我这个年龄得要现实化了，因为我现在的标准也没有太明确的，主要是我想找一个跟我年龄相符的，差不多吧。或者是哪怕比我小一点也可以，这样可以互相照顾。嗯，但是我在哪儿都敢说，我不管跟谁过日子，肯定我给他当一个合格的保健医生，一直到终老。
1: 这个
0: 点我跟谁都这么讲。
1: 对，
0: 连那个我嫂子都说心愿很善良，我对谁都很善良。
1: 你看，要是说家里真有个人身体有问题哈、啊，就是即使大夫跟你说了很多，其实大夫说的很多话是需要这个家属或者病人自己去判断的。
0: 是，
1: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非行业的，你就是隔行如隔山，哪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不清楚的。但如果像您有您这样的一个老伴儿，我觉得那个先生真的太有福气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就这个有人给拿主意，出个想法就很重要了。
0: 是，嗯，那是。
1: 但是您这中间没有谈过吗？
0: 有，但是也不行，有的子女干扰挺厉害。另外，这个两代人对那个二婚的也有一定的想法，是这样。
1: 这就我们刚才。
0: 所以我有的我接受不了，我们都和平分手就完了。
1: 怎么接受不了？就是什么情况呀？当时，
0: 就是你连住。

0: 决定要不要跟他们聊一聊，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想了解什么？
1: 一个是住房，
0: 别的什么年龄啊？
1: 还有子女啊，就没什么负担什么的。哦，
2: 健康。
0: 还有呢？
1: 健康状况。最第一位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他们都年龄多大、
0: 赵先生没有住房，身体状况良好，也没有子女。王先生有房，但是有慢性病史，有一个女儿。
1: 那我现在先回避一下。
0: 两个都不见吗？
1: 都不想见。
0: 为什么呀？有一个有房子呀。
1: 哪个有房子？就那个有慢性病吗？
0: 啊，对，这慢性病什么是您可以接受的？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
1: 高到什么程度吧？要特别高那就免不谈了。其实人到晚年吧，就是60岁以后没有病是不正常的，有病是正常的。
0: 对呀，所以所谓健康这个事情，尤其您又是个大夫，我觉得慢性病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房子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要有房，对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谈别的。那年龄就是是弹性的，是不是？不管往上谈往下谈都相对弹性的，
1: 看一眼吧。
0: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3: 大家好。
0: 你好。来，安娜坐这边，您坐这边来。
4: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请坐，请坐。
2: 怎么介绍？
4: 王兆晨，本市顺义区，北石头镇，家里有一农家小院儿，现在退休了3年了，做了3年小生意啊。
1: 他说什么小生意？
0: 做生意呢，做小生意呢。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4: 经历，而且她这个，人家是医生嘛，对不对？各方面肯定比我，咱老农民，对吧？
1: 你种啥地呀、你做农民呢？
4: 我们家当院就是地。
1: 你家地长啥呀？
0: 有你们家的照片吗？
4: 各种青菜啊。
0: 有吗？有你们家视频吗？
4: 我们家是不是一个有啊？
0: 有，来我们看看。
1: 你家的庄稼院，
0: 看一下，
1: 多大？
0: 看一下啊。
1: 看看。

0: 那那边相当于是另外一个。
1: 那个那是，洗澡间加。
0: 哦，这是卫生间呀、啊。
1: 对，卫生间。这还这乱乱七八糟屋子，原来我爸住这屋。
0: 啊、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原来这是一大间呀、啊？您自己改的呀？
1: 对，这原来这就有一个隔壁，这我爸住小间儿，里边放点东西。
0: 哦。
1: 后来这儿改的卫生间，这是为了我妈、嗯，我想把我妈接过来。
0: 哦。
1: 我说老人家他走到南边还一厕所呢，你要老人家走那远他走不了。我说这给、嗯、这儿给弄一洗手间，这院子太热了。
0: 哦，现在夏天是。
1: 啊。
0: 您这上头都给。
1: 全都棚上了。我这院子这冬天我能冬天种菜，一冬都有青菜吃。
0: 您这院子够大的，您这院子得有多少平啊？
1: 400多吧。
0: 400多平？
1: 对，不到500平，460-7。我这院不算大的，算中溜的。这个都为您来，我特意归置归置，要不然我这不怎么归置都。
2: 他现在是那种最惬意的生活，有一个小院儿、嗯，
1: 对对、啊，
2: 真的多少人想盼着说，郊区有个小院
1: 儿。那您不是农村户啊？每个农村人、农民都有，家家都有小院儿。
2: 对，
1: 每个家都有。
2: 现在很多人都盼着能有个小院儿。
3: 你看那个院子里还能种菜呢，直接种在院子里哈、
1: 啊。可以种啊，冬天夏天都可以。我这大概其实都是冬天种。
0: 嗯，你自己。

0: 去我那院子那
1: 种种那些粮食菜什么还是雇人呢？
2: 他不是他那个地不在外边，就院里您刚才看到的那
1: 点啊，那么点儿啊、
2: 哎嗯。那您这除了种韭菜还种什么了？
0: 多了，样多了。要种的时候，各种的都有，什么茴香，什么蒿子，什么小萝卜，什么各种的吧。
2: 不是您自己种那么多，自己吃得了吗？
0: 吃就是说发怵呢，您那吃不了，您这。这帮哥们儿都给送烦了，到这边谁们家养鸡，谁们家养猪，这给你们拉一个，或者自个儿过来弄来。
3: 我从小是在那个西四北六条商业部宿舍大院长大的。
4: 哦，嗯，顺义郊区您是怎么没怎么去过吗？
3: 其实我妈老家就是顺义的，我妈，但是我没去过一次。
4: 哦，那您的活动半径就是您
3: 从小
4: 那块啊，
3: 从小从北京长大的，
4: 就没怎么出去过。
3: 嗯，
1: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0: 糖尿病。
1: 哦，多少年了？
0: 2013年。
2: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0: 现在老七八个吧。
2: 吃药了吗？
0: 一天这一次。
2: 哦，吃完了空腹血糖再七。
0: 我一直就这样，
2: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0: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就隔两三天也吃呢。
2: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0: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呀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2: 就累的哈。
0: 对，累的，
2: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5: 他居然念恩，
0: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八年10来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
5: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
0: 行。
6: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7: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6: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爱生活每一天。
9: 洗八大怪，情腔不唱吼起来。
10: 大江南北美味汇京城，大菜有绝技，小吃有传承。
11: 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10: 非遗传承人带来地标美食，
9: 新手一吃啊，聊赞嘞。
10: 一桌食材只做一道菜，美食猜猜看，男主主持人
11: 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
10: 大厨各显身手，亮出绝活手艺
12: 啊，不简单。这里面的啊，鸡的话也有讲究的。
10: 镇店菜轮流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特色汇聚京城，正在播出。
13: 大家好，我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西城区的宁静胡同这个地铁的附近啊。今天我们要去一家非常火的馆子，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他们家是吃镇江菜的。那我手里的这个鸡啊，就是

0: 们今天的主角。其实说到吃鸡啊，真的是湛江菜里头的鸡非常的有名，而且呢湛江人非常会吃鸡。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安普大山鸡啊去找这个捏记的梁师傅吃一顿地道的湛江菜，走着。
1: 对，
0: 我找您来讨一点好吃的，是因为说最近已经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用安普大山鸡做原料，给我们做一点清淡的，然后有湛江地方特色的，您有什么想法吗？
1: 那这样吧，我就做一个，我们就简单一个做法，清水煮，
2: 就是白切鸡，
1: 白切鸡又清淡又好吃。
2: 好啊，可以啊。白切鸡做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呀？
1: 对啦，就你看这起来就简单啊。
2: 但是实际上不简单吗？
1: 很不简单，在里面的啊，鸡的话也有讲究的。第一，点材，在我们湛江安普站呢是土生土养，就是最少要250天以上，才好吃。这个鸡呢，杀出来呢最少呢有3斤，我们煮呢最少要煮到25到26分钟这样子。然后煮熟之后呢，过冰水，
2: 过冰水，煮出来以后从那个汤桶里头拿出来，立刻
1: 对
2: 放到冰块里头。
1: 对呀，放在冰块里面，它才皮又脆，又滑，这样子又香啊。
2: 然后从冰块里头捞出来了之后呢？
1: 对，剁，马上剁完上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口咬下去了，又香啊，又有那种鸡的味道。
2: 所以其实上桌的时候吃的还带着那个冰块的那个冷气的感觉。
1: 这个鸡呢，你说我们广东呢是杭州做法呢，你考考你，你想出来几种做法？
2: 这只。然后炖个鸡包。然后烧烤。烧烤能行吗？
1: 可以啊，你真的。
0: 闻着的这个菜的香气，你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湛江一样。而且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都说了，湛江人很会吃鸡，讲究吃这个鸡啊，就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但是必须要吃到它那个鸡的精髓，那就是有骨有魂，用粤语来说就是有狗有魂。那就帮大家去尝一下，首先啊，看看这个正宗的白切鸡长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夹一个小块的吧，你看，就其实它的这个皮要非常的油亮，而且散发着金黄的颜色。重点是，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汁水，就无论是从鸡皮来说，还是从这个鸡骨来看啊，就是真的就是油润水亮。然后呢，当地会配上蒜蓉或者是姜蓉，然后沙姜去吃。如果说大家这个口味是比较浓重的话呢，就是可以搭配一些香菜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蘸这个沙姜的这个姜蓉是它最灵魂的吃法，因为沙姜的这个味道哈，就是其实搭配其他的菜可能会有冲突，但是搭配白切鸡，我觉得真的是灵魂配料，因为它会把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和那个香味给散发出来。皮真的很弹，这个皮有一种咱们平时吃那种筋头巴脑的那个嚼的那个嚼劲儿，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里头的鸡肉又很滑很嫩，所以其实你切断它的那个鸡皮了之后哈，就一下子就把那个鸡肉给抿化了，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层次特别的丰富，特别的鲜明，而且呢，因为蘸了这个沙姜，这沙姜的那个油香会把这个鸡皮稍微的给包裹一下，所以就是你嚼下去了之后哈，就是很清淡，然后透露着沙姜的味道，同时又有一口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啪就化在你的嘴里，哇，真的是很爽的一道菜，所以它在广东才会那么的出名。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店哈，其实它的这个风格特别的鲜明，就是吃湛江菜的地方。而且呢，其实全北京去找啊，就是正宗的湛江口味，其实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如果说喜欢这口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值得来打个卡。而且呢，他们家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就是离西单特别的近，重点是离这个临近胡同站的这个地铁站啊，也是几乎出门就到。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开车了，就直接绿色出行。来尝一尝湛江风味，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身处闹市区，但是

0: 面积还是挺广的，一楼呢是散台，二楼也有一部分的散台，还有一部分的包间。重点是这些包间啊，其实装修都比较的讲究，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水泥墙啊，但是都是花了心思的，就是突出那种比较原始的那种风貌。而且呢，因为他们家其实能吃到很多别的地儿不太能吃到的广东菜啊，或者是这个粤菜的这些口味，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那我就考考您，
2: 接下来啊，美食探秘主持人遇到趣味挑战，荤素食材摆一桌，究竟是道什么菜？
1: 肯定是藕汤的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2: 河鲜海鲜创新搭配，解馋又下饭，
1: 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
2: 非遗名菜深藏不露，地道吃法暗藏惊喜。
0: 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那它能不好吃吗？
2: 爽口美食，香辣开胃，解馋好选择。
0: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2: 小吃与大菜纷呈，做法花样繁多，足不出京吃地方特色，下节美味更有料。
3: 今天呢，我来的这个地方啊是湖北大厦，我们来这家餐厅啊叫做荆楚味道。所以说到这儿吃什么菜，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想了，湖北菜嘛。而且您看湖北啊，千湖之省，九省通衢，就是各种食材非常的丰富，好吃的也特别多。人家很多食材啊都是从当地直接运来的，真的是能吃到湖北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看看今天我能吃到什么。您看啊，这一进到餐厅里边呢，我以为我们导演是把菜给备好了，合着只给备了食材，然后跟我说啊，让我猜猜这些食材做的是什么菜。我跟您说啊，其实我还挺爱吃湖北菜的，尤其是一进来先看见藕了，就是湖北菜里的藕汤，那绝对是经典啊，这不用猜，肯定是做藕汤的。然后这边呢，鸡肉应该是炒鸡啊，五花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1: 您好，
3: 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我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做藕汤的，湖北菜的招牌菜嘛。
4: 这不止做藕汤 啊，这个准备去做粉蒸。
3: 粉蒸？
4: 对，
3: 蒸菜。
4: 对，湖北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蒸菜，仙桃的当地就是叫绵阳，是所有的蒸菜的发源地。
3: 哦，我唱那个字，就那个字还挺难写的，
4: 对，
3: 三点水，有点像那个盖
4: 字。对，在当地呢，它是无菜不蒸，
3: 这都是做蒸菜用的。
4: 对，其实蒸有九种烹调技法，它有粉蒸、清蒸、扣蒸、晾蒸、泡蒸，嚯，等等。
3: 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光一个蒸字就有九种技法。
4: 对，
3: 咱蒸菜的时候是怎么蒸啊？直接蒸吗？
4: 米粉蒸。
3: 米粉蒸。
4: 对，
3: 这米粉有讲究吗？
4: 有。
3: 这两个都是要用的米粉吗？
4: 对，这一种米粉是这个炒制过的，
3: 红颜色的，
4: 红色的，加了腐乳汁、八角、桂皮，拿了炒熟的、熟制的，这个就是用于动物性原材料。
3: 是肉类的，是用炒熟的这个米粉，
4: 对，
3: 然后加过香料炒过的这个米粉，
4: 因为要去腥，
3: 去腥啊，就给肉菜用的。那这个是完全没有炒之前的，
4: 这个就是大米磨碎的那个米粉，这个米粉主要是用于这个
3: 蒸菜、
4: 蔬菜类，哦，对吧？突出它的本身味，
3: 这个米粉本身。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米啊、品种啊什么的，有要求吗？
4: 基本上就是用早稻米比较多吧，或者是糙米
3: 啊，糙米。
4: 对，
3: 其实本身油性不是太大，对吧？
4: 对，
3: 然后它就稍微干一些，
4: 干一些。
3: 哦，我懂了，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就是北方的朋友一说米，我们可能想的都是东北的五常大米，对吧？
4: 对，
3: 就是很油润。那个米蒸饭确实好吃，但是如果用来做米粉或者蒸菜或者做那种比如说煲仔饭什么的，它就不合适了。
4: 对，不合适，
3: 它太油腻了。
4: 太油。
3: 对吧？所以其实做菜做米粉得用那种，就是刚您说那种糙一点的
4: 糙米，
3: 油性没那么强。
4: 对，
3: 但是它的那个干香干香那个感觉，
4: 对，
3: 会比较足。
4: 对，
3: 所以你看啊，就是人家做这个蒸菜，看似很简单，一听不就是一个蒸菜吗？但里边的门道还是挺多的。不仅食材选择，然后搭配不同食材的米粉，从粗细，然后到是不是炒熟制过，
4: 对，
3: 都有区别。
4: 对，
3: 哎，真的是太讲究了。所以确实出来这个味道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3: 那您再给我推荐推荐，除了蒸菜之外还有什么好吃的？
4: 那我就考考您，除上半四句。

0: 啊，让我对下半句。
1: 对啊，
0: 您来。
1: 才饮长江水，
0: 太熟了。又吃武昌鱼，
1: 对，
0: 吃武昌鱼，
1: 对啊，这也是咱们店里面的招牌菜。
0: 什么菜？
1: 红烧海参武昌鱼。
0: 海参和武昌鱼，这是一道菜
1: 创新。
0: 哎，这还真没吃过。
1: 两者结合，
0: 试试尝尝。可能大家一听蒸菜啊，第一反应会觉得比较寡淡，毕竟蒸菜嘛，感觉没有那么多过多的调料或者烹饪的那种复杂程度，但其实滋味非常足。就是首先一点啊，比如说你看像这个肉菜，无论是五花肉也好还是排骨也好，特别的入味儿。就是一方面啊，那个米粉在制作过程中啊，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香料了，所以很多那种香料的味道是融在这个米粉然后再贴合在那个肉菜上的，所以它的味道非常足。这个米粉的米香和菜的菜香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层的，很完美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棒。然后还有一个啊，它那个素菜也是，其实你想茼蒿这个菜本身咱们经常是炒着吃比较多，它有点那种脆的感觉，但是蒸完之后它是很绵软的，然后那种粗纤维完全没有了，类似于有点像菜粥那个感觉，再加上米粉把那个菜完全包裹住之后，它是有点那种青菜糊糊的状态，非常好入口。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菜啊，就是老人孩子肯定都特别喜欢，因为它没有那种重油重辣，然后也没有过多刺激性的味道，但同时滋味又足，然后呢又很香，食材本身的味道保留得又特别好，确实是人家当地的招牌菜。所以能看出来这道菜人家是非常讲究的，虽然是三道菜在一个蒸屉里，但绝不是说同时一锅就给蒸出来了，他得考虑到每个食材的成熟度，然后分别去蒸，然后再摆盘，很棒。试试这道菜啊，大厨特别给我推荐的红烧海参和武昌鱼的搭配，我真是头一回吃。首先这武昌鱼一看就是很新鲜的武昌鱼，那种鲜活的状态，因为一夹它那个肉非常有弹性，而且很整，就这个感觉。就人家这个制作方法，其实你看着它是那种就是红烧完之后有一点酱色那个颜色，但其实它这个味道并不会很重，它还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点辣，然后你全吃完之后呢还有一点点回甘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个汤汁跟鱼配在一起啊，会特别突出那个鱼的鲜美，而且让鱼的那个鱼腥味啊一丁点都没有，非常干净的味道。就海参这种食材啊，除了它本身那种鲜美感，然后胶原比较足那种感觉之外，它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但是这个汤汁啊会把那个味道完全渗到海参里边，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有滋有味，然后呢那种很有弹性脆弹那种胶原感。哎，真的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但是搭配起来意外的很贴合。我得去后厨啊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吃完这口就去。本来呢我说去后厨啊找大厨问问这武昌鱼怎么做的，大厨直接给我拉到了人家水族箱这儿来了，能看到各种鲜活的食材，比如说你看武昌鱼，湖北的小龙虾，是吧，都得是鲜活状态才行。
1: 鲜活的，
0: 那当初怎么琢磨的，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把海参和武昌鱼放一块做的。
1: 这道海参武昌鱼呢是我们主菜泰斗吴月良创作出来的，江河和大海这个相融合，寓意着融合四方，江海纳福。
0: 那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呢？
1: 第一，它要鲜活。这条鱼来自湖北的鄂州的梁子湖，它的学名又叫潭头方。
0: 潭头方啊，这个大小有要求吗？
1: 一斤半以上，它的肉质
0: 就是肥美，细腻，对吧？要太小的鱼，它那个脂肪堆积不够厚，
1: 对，
0: 它不鲜。就是咱们经常会讲说叫无鱼不成席嘛，所以宴会菜首先第一道上来肯定得有一条整鱼，
1: 对。
0: 然后这个鱼如果皮破的乱七八糟的，它其实不好看。对吧，所以这个把鱼皮煎的不能破，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在烧制的过程中一定要小火慢炖，使鱼的蛋白质啊充分发挥出来，使胶质浓稠啊，
0: 就那个汤汁都浓稠起来。
1: 对，
0: 但同时那个鱼肉不能散不能碎，
1: 对，
0: 很整啊。 今天带您来的这个餐厅啊，其实不但是能够吃到湖北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人家还有很多湖北当地的一些物产，您可以作为伴手礼带回家。尤其是湖北盛产藕嘛，所以这儿我一看，简直是莲藕的全家福啊！你看，从藕带到莲子到莲蓬，然后到藕粉，应有尽有。而且我觉得啊，您除了在这儿用餐之外，其实可以在大厦里逛一逛。这个大厦啊，非常有荆楚大地的文化氛围。比如说在这儿啊，您能看到湖北当地出土的一些，比如青铜器，然后漆器的仿制品，然后还有一些湖北当地的一些历史名人他们留下的一些诗句。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啊，您不但可以享用美食，还可以深刻来感受一下湖北深厚的文化底蕴。
2: 很弹哎。
3: 接下来，爽口美食香辣开胃也成好选择。
2: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3: 探秘号称长安第一位的非遗名菜
4: ——平四葫芦，葫芦葫芦寓意葫芦，
5: 需要用到二十多种香料。
3: 原料追根溯源，做法层层揭秘。
2: 做好它诀窍，或者是它最关键的在哪儿啊？
5: 它是越煮越香。
2: 大概都加了什么？
3: 地方特色鲜香齐登场，美味秘密稍后揭晓。
6: 大家好，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不说，大家可能都能猜到啊，咱们要吃什么了？那就是陕西菜，这个兵马俑啊，已经在这儿矗立了许久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陕西风味的这个馆子哈，是咱们这个吃货团的粉丝给咱们推荐的，说它里头的这个吃食呀，不见得很大，不见得很豪华，但是非常的地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走着瞧。来到陕西的馆子里头啊，发现可吃的太多了，就是光主食都能给你写上一大篇儿。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因为历史非常的悠久，所以其实关于它的美食或者讲究有很多，比如说就是流传最广的那个陕西八大怪，是吧？陕西八大怪就是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板凳儿不坐蹲起来，油泼辣子一道菜，怕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秦腔不唱吼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肯定是要从这个油泼辣子入手一道菜。我觉得提到油泼辣子，就不得不提他们家的这个秦镇米皮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西安或者陕西美食的记忆。还有啊，就是我对一道菜特别的感兴趣，历史非常悠久，造型非常好看的一道葫芦鸡。
4: 好，哇，上来一下菜。招牌葫芦鸡，外酥里嫩，形似葫芦，葫芦葫芦寓意葫芦，祝您健康长寿。来，您请品尝。
6: 好嘞，谢谢。哇，上菜还有个吉利画啊，真的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道菜。而且重点是，这个不是一道传统的官府菜嘛，大家从它的这个形状也好，或者盛器也好，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氛围仪式也好啊，就是证明这个菜首先它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其次它在陕西当地是非常受欢迎，也是非常有地位的一道菜，真的是请客吃饭呀，就是上到这个饭桌上非常的有面儿，是不是金黄金黄的？首先看起来就让人特别的有食欲，其次啊，就是一整鸡又像金元宝似的，又有这个好彩头好寓意，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道特别讨喜的老少皆宜的菜品。而且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油酥的这个外皮泛着金黄色的微光，那它能不好吃吗？就是这个葫芦鸡啊，就是大家直接这么徒手去拆解它，吃它的原味就已经足够的香了。一般来说都会给大家配三种料去蘸，那他们家呢配的是一个辣椒，然后呢一个椒盐，还有一个就是桂花或者是梅子的那种酸甜口的那种酱，所以其实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虽然看似好像这个鸡肉啊，就是还是非常的白嫩，是不是没有什么料水的浸泡，但其实它里头就已经非常有滋味了。我先白嘴尝一口。鸡皮非常的薄，但是又足够酥脆，然后里头的这个鸡肉啊，其实不用我多说，大家看到我拆解的过程当中，首先一点都不费力，就是轻轻的扒拉一下，它就从这个鸡骨头上给分离了。其次你看，就这里头的这个汁水 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所以不存在说大家吃这个里头的这个鸡瘦肉的时候会出现就是很柴啊，或者纤维很粗啊，就很塞牙的那个状态。所以这道菜也是非常深受就是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喜爱。米皮儿其实在这个陕西当地啊，就是历史就更加的悠久了。传说啊，也是传说，远在秦始皇年间啊，就是有一年呢，这个，给朝廷上贡的这个米啊，质量不是很好。哎呦，大家绞尽脑汁想怎么办呀？怎么办呀？这时候，哎，有一个人都出主意了，就把这个当年质量不太好的这个大米啊，就给它碾成米粉，然后呢，一层一层的这么筛，然后把它做成米皮儿。切丝了之后用调料给它这么一拌给秦始皇吃，秦始皇一吃啊，聊赞嘞，从此以后这个米皮儿就慢慢的就流传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传说哈，但是足以证明就是这个米皮儿在陕西当地的普及度。很弹哎，而且重点是就是这个辣椒油的这个红量啊，这个铺的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米皮儿一般来说就是它会比大家平时吃的那个凉皮儿要厚一点，为的呢就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第一能吃到就是表面挂的那层红油的汁水，同时还能吃到就里头那个米香的那个米香味。我打听了一下，这个葫芦鸡或者是一般这个比较厉害的菜品都是谁在掌勺啊？哇，这位师傅大有来头，是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是不是啊？
7: 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
6: 哇，就是所以这个菜其实是都是追根溯源有传承的，包括这个葫芦鸡，咱们知道就是在陕西当地也好，或者在国内就是都非常有名，因为它是既有一个好寓意，也有一个历史的这个传承的渊源在里头。为什么要叫葫芦鸡？
7: 葫芦鸡是它成菜，形状是四葫芦，
6: 哦，
7: 所以就大家就
6: 金金黄黄的，然后包括比如说鸡翅膀和鸡腿儿的中间有个小腰身啊，是吧？
7: 对，
6: 像个葫芦，
7: 所以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哦，这道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6: 对，是葫芦鸡，做好它诀窍或者是它最关键的在哪儿啊？
7: 它做好就是分三步，第一步是需要清煮。就是去腥，加葱姜加料酒，要把它煮到就是八成熟。然后就是捞出来清洗干净以后，加我们的老汤，还有料包，去上笼蒸。
6: 这个香味儿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口水要流下来了。这个是咱们老汤是吧？就是大家看这个，
7: 它是越煮越香。
6: 对，就是这个金黄的这个颜色，就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具有代表性了。这里头就是咱家你加的这些料的精华了。
7: 对，
6: 大概都加了什么？
7: 需要用到二十多种香料。
6: 二十多种香料，
7: 这个，也没有完全展示，还有一部分。我们是
6: 这是二十种啊，然后这有二十多种其他的就是秘密了，是吧？
7: 蒸我们一般是蒸2个小时，然后还要就是在汤里边浸它2个小时。
6: 时间好久啊。
7: 对，就是更入味。
6: 从第一步，然后再到这个煮蒸，然后再到清，然后最后还要炸一下。
7: 对，这就是第三步，上桌之前就是我们调的一个脆皮糊，要挂糊去炸它，炸到金黄色，然后摆盘跟着椒盐一块上桌。这就是三步，快到骨脱，就是加起来抖两下，骨头就可以自己脱落，不需要很费劲的去撕，
6: 也不需要端到后厨去改刀，就是大家就
7: 老少皆宜。
6: 对对，一般来说点这个餐的啊，就是好多都是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带着小朋友来，就是大家一边手撕着一边分你个鸡腿分你个鸡翅，就是这个氛围感特别好。在家 店的最后呢，给大家总结几个小信息哈。其实我觉得这家店还是挺给我惊喜的一家店，因为呢，这个包间里头还是挺讲究它的这个布置的。他们家呢一共是有七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16个人左右聚餐。重点是啊，就是这个包间里头有很多这个文物的复制品，虽然是复制品，但是特别的逼真。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装潢和这个细节都是让大家沉浸在这个汉唐风味的这种感觉里头，所以其实如果说在这里头就餐，就是它会有一种身临其境，到了西安，到了陕西当地就餐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因为在他们家能品尝到非常地道的很多的这个陕西风味小吃，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这个肉夹馍呀、羊表面呀，或者是羊肉泡啊之类的。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羊肉泡，就是大家能边吃着鲜美的羊肉汤，边能体验自己掰馍的这个快感，所以其实我觉得啊，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这个就餐体验。而且呢，如果说大家举家或者是小型的团建呢，一起来这个就是氛围感特别浓厚的这个包厢里头一起去就餐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这种聚会的体验吧。所以大家可以亲自来打卡一下。
3: 地方美食汇京城，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大饱口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深挖两家宝藏餐厅，每一家都能把地道风味原汁原味的搬进京城。那么首先带大家解锁河南美食，这家餐厅进店必点高炉烧饼，这可是河南开封的经典面食。面饼经过花刀雕刻，在均匀裹上醇香的芝麻，徒手贴入高温炉壁炙烤成型。出炉之后的烧饼形似满月，饼皮如蟹壳隆起，外皮酥香，内里松软有嚼劲儿。吃的时候您可以再加上咸菜丝，再搭配上一碗用牛骨熬制的胡辣汤，妥妥的河南非遗风味儿啊。那么尝过了中原特色，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尝尝巴蜀的麻辣鲜香。这家餐厅招牌回锅肉那是进店必点的，精选黑猪臀部位置的二刀肉，经过先煮后炒，肉片卷曲成灯盏窝的形状，再搭配青蒜苗、豆瓣酱爆炒提香，色泽啊是红亮诱人，咸咸微辣，下饭堪称一绝。另外店里的麻婆豆腐也是妥妥的招牌菜，小石锅上桌，豆腐还泛着小油泡，趁热拌上米饭，让人胃口大开，轻松解锁光盘模式，那是百吃不厌的经典川味。
8: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哇，烤烫，
3: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宝藏饭馆鲜香味全。
9: 我看您这还拿着箱子呢
10: ，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
3: 一锅粥魅力十足，市民游客品尝过后皆难忘。
11: 听说咱们家的这个粥啊，是这个现点现熬现做的。
10: 对对对。
11: 那怎么能做到这15分钟就可以出锅呢？
3: 大菜有绝技，小吃有巧思，食材藏心意，做法有花样。
8: 什么西瓜酱？
12: 对，西瓜酱，他用西瓜做的大酱。
3: 下周同一时间，锁定京城美食地图，带您探寻宝藏馆子里的特色佳肴，美味不容错过。

0: 乌龙盘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0: 健康学院，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看看，这全是高精尖，
1: 很热闹哦。这是要干什么？哇，
0: 高科技呀、啊！要说的是口腔的健康，大家觉得自己的口腔
2: 有点问题，
3: 我觉得这岁数肯定牙也糟了，毛病也多了，吃东西也不香了，牙缝也大了，嗯、免不了。
4: 对，我也刚体检完，说我这牙石比较厉害，
2: 刷牙出血的那个状况，
0: 都已经有症状了。
2: 对，它已经就是发软了，那个感觉。
0: 咱们的这个口腔环境出现了异样，出现了问题。那有可能咱们的牙齿啊就跟着遭殃了。那到底我们怎么评判这一套设备？我不会用啊。咱们请上本期的健康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副诊医师的乔敏乔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
0: 哎呀，您来了。您要看看他们这口腔内现在有好菌还是坏菌？
5: 对，
0: 用这一套设备就能看得出来。
5: 是，
2: 我是感觉我这个尤其后头这个牙，牙床的发胀。而且这个刷牙的时候它会出血，我不知道是哪颗牙、
5: 出血症状。
2: 出血，但是一吐出来那个沫子的话就是红的。
0: 那这一次机会咱们就让给黄丽阿姨吧。
2: 好的，谢谢各位。
0: 都已经说了具体的位置在哪儿，一会儿我们重点取菌的时候就往那儿取啊。如果您也好奇这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法，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了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口臭、蛀牙、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显微镜实拍口腔里的致命菌群，影响全身健康。第二个，牙周病分三级，轻度可逆，中度可控，重度保不住。第三个，缺牙别乱镶，三种假牙大对比，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口臭、蛀牙、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显微镜实拍口腔里的致命菌群，影响全身健康。
5: 好，张嘴一仰头啊，我们就从这龈沟上，
3: 这样，哎，
5: 就简单，很简单，
2: 好简单，哎，
5: 就这样一刮，
3: 不用那牙线勒哈，哎，
5: 这样菌斑带出来了，然后我们把一个这个叫载玻片，我们把这个菌斑往这上一抹，哎
2: 呦，还真有东西
5: 啊，我们牙菌斑是透明的。点一点生理盐水，然后再拿一个盖玻片一盖，哎，这就可以了
0: 啊。点生理盐水的
5: 作用就是让细菌飘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的活跃度。我们其实看细菌好坏，其实主要看两个点，一个是看我们细菌的类型，第二个我们看细菌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它是否活跃。有的细菌比如是半死不活瘫在那里的，那这种细菌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有的细菌在原地乱蹦的啊，它飘来跑去的，那证明这个细菌的战斗力很强。所以我们要看这两个点。
3: 就是这一点就都能表现出来呀。
5: 对，都能表现出来，都能看到。
2: 这个是放大镜还是显微镜？
5: 显微镜。
3: 这就是他口腔里的情况啊。
2: 我看到我的
6: 什么似的，哇，小鱼籽儿啊，粗溜粗溜。
0: 这飘来飘去的都是细菌吗？
5: 对。
6: 我的天哪！
5: 就我们看到细菌是在动的，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动不动的。
3: 但是它这个每个细菌不一样的动的
6: 对
3: 形态不一样，动的方向动的都一样。
2: 也有不同的细菌吧？
5: 大家你看，有的人这是长的，像杆儿一状的，就是杆菌。有的呢是像小球球一样的，
0: 哎。哪个是小球球？您给我。
5: 小小点点
3: 点点点。
2: 圆的。
4: 主任，这怎么好像往一个方向？
5: 这个有长杆啊。那
3: 是都是往上杆菌。
5: 我们的水流可能是往这个方向。
6: 水流。
5: 对。
6: 真活跃呀，这
2: 一抖一抖的哈。
5: 对，你看。
3: 有的像那个扫帚星似的，有的像这个。
5: 对。
3: 底下好美
0: 啊，阿姨。
5: 长杆短杆，
0: 您这口腔里真热闹，
2: 真活跃。
3: 它这
5: 是细菌大家族吗？
3: 它是细菌还是那个？
4: 肯定是细菌
3: 吗？
5: 细菌，
3: 细菌啊，
0: 细菌。
5: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
5: 指我们的牙龈，我们牙龈红啊、肿啊，那个是做切片看的。这个主要是看活菌啊，看我们的菌的情况。
2: 这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5: 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叫球杆比，球菌和杆菌的比例。对我们人来说，球菌好啊，虚阳菌好啊，然后杆菌差，厌阳菌不好。 像我们的牙周致病菌，包括我们龋齿虫牙，都是厌氧菌。
0: 那就是那个杆菌。
5: 杆菌，但是它有一大类杆菌，包括螺旋体啊，螺旋体是更差的一种啊。那我们这个阿姨，我们今天可能没看到啊。嗯。啊，我们还有那种 S 型的，在这里蹦来蹦去的那种，那就叫螺旋体。
3: 看一下羽毛球似的，上面这样散着，然后
5: 就是放线杆菌的那种。
3: 但是挺好看的这些动作。
4: 好看。主任，
2: 先说有意无意，
4: 就跟球一样，
5: 小点点，小点点，
4: 小点点，
0: 是有吗？
3: 有
0: 的，
3: 有。
0: 刚才乔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其实呢，在黄丽阿姨口内提取到的这个样本，发现了杆菌和球菌，但是，乔主任说了一句话，说杆菌是厌氧菌，不太好，
5: 不太好。
0: 球菌相对来讲，对于
5: 我们叫吸氧菌啊，这是我们人体，我们人和细菌是共存的嘛，那么我们就希望吸氧菌多一点，球菌多一点，而我们身体里的厌氧菌少一点，杆菌少一点，螺旋体少一点。
0: 那您看啊，黄丽阿姨刚才说到了，说牙床现在就肿胀难受了，就跟这个杆菌有关系吗？
5: 对啊，它厌氧菌多，它的刺激物多，所以它的牙龈的炎症就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像关键点一当中，我们说到了口臭，好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老有口气，怎么也解除不了。那这个跟这菌有关系吗？
5: 有关系啊，我们好多菌里面还有那种硫化物啊，比如说我们知道那种硫化物，我们常说有一种臭鸡蛋的气味，
2: 对，
5: 那细菌这类细菌产硫。或者本身就含硫，那这类细菌呢就会产生硫化物，那这些东西出来以后，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就有口气吗？
0: 那它是什么样状态的这种菌呀？
5: 厌氧菌，
0: 这也是厌氧菌，
5: 对，它属于厌氧菌中的一小类。
0: 黄丽阿姨口内有吗？
5: 有，黄丽阿姨的厌氧菌不少。
0: 厌氧菌，
2: 也有看那个杆菌挺多的。
5: 对，我们看它那个泵的里面，大部分都是杆菌。
3: 而且这么长时间还活跃着，就是说，如果它要不治，我们嘴里、口腔里始终是这样的。
5: 对，
3: 这些细菌，
5: 细菌是在流动的，不断的转化。
0: 您说漱漱口能解决吗？
5: 漱漱口的话，只是我们解决唾液里边，但像我们龈沟里面还有粘附在。牙齿周围，你像刚才阿华阿姨这块，我是在龈沟那个就刮那么两下，大家也看我刮的动作也很短，就简单刮这么两下，往上一抹，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细菌和变化，对吧？那么我曾经给一个洗过牙的患者啊，他是一个重度牙周炎，他是洗完牙之后，然后我在清理牙龈下方的菌斑的时候，用个刮脂器一刮一抹，也是大量的菌群。
0: 所以再一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口内现在哪一类的菌群比较多？我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及时处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去跟专家了解清楚，后续的才知道我们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啊！刚才乔主任还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说看这个口内情况就知道你们平时是日常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像刚才在录制之前还说我呢，说要一查你要是熬夜这个比较频繁，肯定里头的螺旋体就特别多。这能看出全身的问题。
5: 是，就是我们过去说，我们牙龈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然后从细菌学专家的角度来说，我们人体的细菌的状态就反映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状态。
0: 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一个全身的提板。
5: 对，
0: 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口内出现了一些情况，跟我们全身的其他疾病有什么样的关联？
5: 这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疾病啊，在我们牙周炎里面最经典的就跟糖尿病啊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糖尿病有很大的关系呢？我们传统认为糖尿病的几大并发症里，包括炎症、血管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肾功等等啊。那近些年我们如果去糖尿病科、内分泌科的时候，大夫会跟你嘱咐你一句啊，你现在已经确定糖尿病了，然后呢你就别忘去牙科看看牙。而且好多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是我们牙科先发现的，为啥呢？这个患者每次老来牙龈老反复的肿、反复的流脓，那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般会跟他说，你要不要去验验血糖？做一验血糖特别高，一测最后糖尿病，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那么我们牙龈处于一种慢性炎症，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啊，细菌的不断的侵入，那我们的血糖一波动啊，因为我们口腔的唾液说到底还是来自于血液，我们人体的组织液说到底是来自于血液，当我们血糖高，我们口腔。

0: 这个尤其是成年的那种喝茶叔，警觉性特别的高。
1: 嗯
2: 哦，
0: 那种小幼崽还好，小幼崽的话你放上崽。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我看这个粪便的话，就这个青壮年。
1: 青壮年，
2: 青壮年，这个好时候。
0: 好时候，那个好时候。因为这个老鼠它受惊觉了以后，它会找角落掩藏起来。
2: 哦，
0: 你就是看着它了，它也不动。照着它了，
1: 照着它，它也不会动，
0: 它就不动，它就在那个角上躲着。你如果想用增加它的吸引效果，是吧？放这个诱饵，那你选择的时候，你看一下，打比方说，我这个家里边，我发现黄瓜被咬了，还是花生米被咬了？
1: 哦哦，
0: 被咬的那个你放进它去，
1: 它啥都吃的，
0: 对，它说明它喜欢吃那个东西，
1: 它喜欢吃
0: 啊。有时候老鼠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啊，有喜欢吃酸的
2: 啊，还有吃麻辣的，
0: 对，有喜欢吃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就地取材，
3: 而就在现场，男老师排查杜先生家空调时，也发现
0: 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啃破了，是吗？
1: 您看，
3: 枫叶叶片的这个旁边已经被啃出一个大洞了。
0: 对，长度的话，五六厘米
1: ，
0: 宽度高的地方有3厘米了。它里边你们看掉下一些黑色的泡沫来，都是啃咬的。
2: 哦，
0: 有时候它顺着这个管道，看到吗？它顺着这个管道会进入到这里边来，是真的，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泡沫。
1: 会有泡沫。
0: 对。
1: 哎，它为什么会喜欢啃这泡沫？是为了磨牙吗？
0: 一个是磨牙，另一个它对你像包括它筑巢啥的，它都是用泡沫呀，软一些东西的。就是这种泡沫呢，就最符合它这个啃咬的这个习性了。
1: 习性了。费大力啊，然后把这个空调咱都往上抬了，而且都往上这个抬解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那专家，现在咱能看到里面什么大概的情况？有老鼠吗？
0: 它这个里边有个泡沫的豆，看不着，只看着被咬过。
1: 如果要是老鼠真的存在在这个现在存在这个空调里面的话，刚咱们这么大力的挪动，它是不是对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有影响，它就不动了，它就会
1: 不动了。
0: 打比方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就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待下了。
1: 其实这个老鼠基本上还是在下水道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喝茶鼠，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
1: 哦。
0: 那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
1: 嗯嗯。
0: 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1: 对，擦擦汗，天太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0: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啊。
0: 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灌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灌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给破坏了，
1: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0: 对，它会出来，
1: 经常容易来到那个。
0: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
1: 啊，
0: 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3: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出不去。同时，杜先生家厨房面积虽小，但东西也比较多，可藏匿的地点也很多，所以在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0: 通过刚才现场的排查的话，现在你看，除了空调，因为打不开，它的这个内部那个地方，
1: 很难看清。
0: 你看这柜子的呀，
1: 缝隙，
0: 这个洗水洗菜盆这个地方，包括冰箱后边啊，包括那个货架后边，我现在看的话是没在，
1: 是没在。
0: 如果实在的，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大爷，晚上，那个今天晚上可能看看它活动不活动。我觉得今天晚上它受影响，明天晚上的话，我建议和就这个门使劲的稍微的敞一敞。我们可以在外边给它放一些粘鼠板啊，反正只要不下雨轮不着的地儿，颠角上给它放几个粘鼠板。让他放他出去，放他出去，他可能放松警觉了，对，给他一条生路，这个他认为是生路了，我们在外边再放几个陷阱，这样来的，
1: 可以尝试用一下专家给你的办法，
2: 对，自个儿也开点窍了吧，这就懂得一些这个老鼠这个习性了，知道怎么对付他了，感谢北京电视台和这个

0: 专家吧。
1: 专家特别提醒啊，虽然说已经放置了粘鼠板了，但是啊，老鼠呢它是群居动物，杜先生呢是只发现了自家这一只，但是这院里啊可能不止这一只，只是没被看见而已。所以在这儿呢，建议他向属地社区申请，对整个院子啊集中做一次灭鼠处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家里的鼠患。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要说家里有卧床的老人肯定都明白，去趟医院这全家感觉就跟脱层皮一样，真的是老人受罪，家人崩溃。那家住东城区的王阿姨，老伴呢是身患癌症20余年了，5年前病情加重，长期卧床。回忆这几年带老伴去看病的经历啊，她表示一说啊就掉眼泪。
2: 20几年前的癌症病人，直肠癌转肝癌4次大手术，然后脑梗心梗，一次一次一次的能够这样过来，真不容易。
3: 王阿姨老伴儿在经历几次重大病情后，5年前开始卧床，认知功能也逐渐下降。5年来带着重病老伴儿往返医院奔波求医，成了王阿姨最沉重的负担。说起过往的艰难，她满是心酸。
2: 当时的困难别提了，一说起就掉眼泪。3个大小伙子抬不动，要不就120，急得没办法。街坊邻居、同事、朋友帮助一块儿。
3: 1个多月前，王阿姨老伴儿臀部压起了褥疮，开始时自行在家处理，但脓包越来越大，棘手的病情让她再次陷入两难。
2: 这么大，一点都不夸张，只有一个大苹果那么大。
3: 王阿姨拍了照片，来到家附近的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家庭医生。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家庭医生可以处理，而且还是上门治疗。这一便民举措正得益于家庭病床。经过评估，王阿姨老伴儿符合在家住院条件，可以建立家庭病床。此后，家庭医生曹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体征，评估慢病情况，制定康复方案。护士高雪每周2到3次上门，为老人清疮换药，全程贴心守护老人康复。
2: 1个月07天，恢复了，特别高兴。这就是家庭病房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4: 第一是职责所在吧，第二真的挺光荣的。伤口在你手里边就一天一天变好，真的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3: 暖心的居家治疗不仅治好了老人的褥疮，更让老人的身体机能、认知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
5: 家庭病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家里边对他进行过认知的一个测评，最开始的测评是5分，到后期呢，我们就知道他如何在家庭做训练，大概经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认知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刚开始的话，我见到这个患者，他只能非常口齿不清的和我说2个字，到现在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
2: 霹雷风，
6: 好棒！
2: 大声，终
6: 于，终于到，
2: 真棒！
1: 家庭病床呵护了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如今，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有效解决了高龄失能重病患者往返就医难、照护压力大的民生痛点。那到底哪些人群是符合建床条件呢？能够享受到那些上门服务呢？申请流程、医保报销又该如何办理？我们的记者啊，实拍完整建床全过程。
7: 看到您的病历，既往是冠心病、糖尿病好多年了，然后还有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然后目前也不能进食。
3: 这天，88岁高龄的刘大爷携带老伴儿的医保卡、历年就诊病历、近期检查报告及完整用药清单，来到丰台区青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家庭病床。刘大爷老伴儿身患多种疾病，卧床多年，长期留置胃管、尿管，曾因反复泌尿系感染、发热多次往返医院。了解完患者基本情况后，医护团队一起来到老人家中进行评估。
7: 给老人要抽个血，因为他好那个看看他的肝功能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泌尿系感染现在的情况好怎么样了。
3: 医护团队经过对患者病情、自理能力、居住环境和安全等综合评估，结合治疗需求和机构服务能力，确认老人符合居家建床条件。记者现场了解到，家庭病床申请者需同时满足2个基本条件：第一，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第二，病情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包括诊断明确的稳定期慢病患者或失能、高龄、残疾患者，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治疗者，终末期或需要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

0: 稳定，需连续观察治疗的非危重症患者。
1: 阿姨的这个病情目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就定期的进行评估，定期的进行一些干预，包括一些咱们健康的指导，让阿姨不发生或者不朝严重的方向发生，包括褥疮啊、肺部感染呀、泌尿系的感染等等这些，尽量让阿姨也是像您说的有尊严的少一些痛苦。
0: 家庭病床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检查、护理服务、康复治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还要每周往返医院开药，奔波劳累，十分不便，医护团队主动提出暖心服务。
1: 他平时吃的这些药我们就给您带过来了，不用一次一次的去门诊开了，最后统一一次结账就行了。
2: 这个来讲啊，实实在在的是为病人着想，为我们家属着想。
0: 现场确认所有流程无误后，刘大爷签署知情同意书，凭医保卡完成缴费建床。按照北京医保政策，家庭病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参照住院标准。首次建床起付线是住院起付线的一半，一般是650元，建床费每周期10元，上门服务费按每次100元的标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超出100元的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建床期间产生的其他诊疗、护理、药品、耗材等合规医疗项目均按北京市现行医保政策正常报销。建床成功后，患者可享受最长90天持续稳定系统化的居家住院服务。
3: 前面啊，我们的记者呢是走进患者家中，探访社区诊室，见证了家庭病床带来的切实便利，也手把手带您啊梳理了申请攻略。那今年5月份，国家层面出台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而这项暖心民生服务啊，正在咱们北京加速落地，惠及万家。
0: 记者跟随社区医生曹月、护士高雪入户过程中，有居民远远就认出了他们。
4: 对，每次出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熟悉的面孔，然后就见个面打个招呼。很多人患者对我们都比较熟悉。
0: 家庭病床的常态化落地，让居民在小区里见到医生变得习以为常，而这背后是国家和市级层面政策的规范升级。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并将于9月1号起全国统一执行。而北京从去年开始，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今年7月，《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家庭病床首次被纳入地方立法保障。
1: 从我们2025年3月份开始建第一张床，到现在我们已经建了有24张床，在这里面有术后康复的，有术后换药的，还有一些是慢病重末期，我们给他提供了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相结合。
0: 如今，北京家庭病床从零星试点到多点开花，作为民生服务先行区域，丰台区的新村、马家铺、青塔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常态化开展上门建床、换药护理、慢病随访服务，不少卧床患者都通过家庭病床实现居家康复。东城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常态化开展家庭病床申请通道，辖区居民就近就能咨询办理。石景山区在八角、广宁、五里坨、鲁谷4大片区设定试点，精准覆盖周边老旧小区高龄老人群体。此外，朝阳区55家、海淀区49家、通州区23家、丰台区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实现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全覆盖，
4: 减少患者的就医频次、出行困难，包括一些日常的照护，我们的进行的指导，他们心里有底，认为社区，我们社区是他们的后盾，有效帮助到患者的，体现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价值所在。
0: 一张小小的家庭病床，承载的是民生福祉，守护的是晚年安康。从最初的试点探索，
5: 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 山谷传出一

日照山红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在湖北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恩施。这个地方呢，环境优美，气候湿润。在古代啊，当地人都是靠着种植和打猎为生。到了冬天呢，得储备这过冬物资，粮食呢相对还好保存。这肉怎么长期保存的？你想那会儿没有冰箱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人呢，经过反复的实验，发现呢，经过腌制和熏制的肉可以长期保存。这腊肉由此诞生。这腊肉呢，在湖北恩施啊，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呢，腊肉的制作技艺也是当地的非遗了。这肉呢，找到了长期保存的方式。这菜怎么保存呢？哎，泡菜有利于长期保存。但是啊，这恩施的泡菜跟四川的还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他就是湖北恩施的当地人。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自己家乡的美食带到北京。而且呢，他这个身份转换很有意思，上午还是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中午呢就变身为了自家餐厅的服务员了。
1: 那我想知道你们具体的，比如说下一步市场方向的目标市场是哪里，就把这个系统的这个产品先完成，然后能跑出一个案例来。
0: 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半，贺少华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1: 首先你要有这个魄力，你要有这个胆，不要前怕了后怕后。
0: 开会了解项目进展，为小组制定新计划。
1: 好，那谁能够做到了，我就有想法。
0: 而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贺少华就要变身了，变身为恩施三绝餐厅的味道掌门，传菜、煮豆皮儿，招呼客人。
2: 炸果酱炒腊肉，先打活渣，再拌这个加米饭。恩施当地人都这么吃，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3: 好，
2: 你好，这边三个人，有一个缅甸话，一个花炸面小粉，一个炸酱面小粉。拌这个是一个口味，你拌盐菜口味，
4: 拌个盐是吧？
2: 对，拌到米饭里面，然后这个拌这个也可以。我们那儿有两句名言，就是活渣可以拌一切，酸菜可以炒一切，就酸菜炒啥都好吃，活渣拌啥都好吃，是这样的啊，万能的啊。花炸面小粉。
0: 贺少华是湖北恩施人，都说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乡愁。在北京做恩施菜的地方并不多，能开一家家乡风味的餐厅是贺少华一直的梦想。碰巧公司楼下有家合适的店铺招租，他终于下决心圆梦。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让这里的菜肴形成了微麻、清辣、淡酸、浓香的风格，也造就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的食物。
1: 恩施在我们这就是肉末合渣啊，豆皮儿和泡菜。都是我们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0: 恩施豆皮儿名为豆皮儿，但和豆子没有任何关系。
1: 因为豆皮儿它最早是用漏斗手工做的，所以最早它叫漏斗皮，后来叫的时间长了之后简称豆皮。这个豆皮就是漏斗的豆，在我们老家方言里面，这个豆皮和豆皮这个它不分，所以叫着叫就叫成豆皮了。但这个豆皮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大米和那个土豆粉这两个产品然后结合起来做的。
0: 将大米泡好，磨成米浆。为了能有家乡的味道，石磨都是贺少华特意让老家人寄过来的。
1: 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个粘稠剂的这个功能，然后还增加了口感 Q 弹的这个功能啊。一般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喜好，恩施那边一般的话按比例就是3:7或者是6:4啊，米浆占的是比例会大一些。
0: 把米浆倒入漏斗，在铁锅中画圈， 焖上一两分钟。再放入竹篮，风干半天，豆皮儿就做好了。

0: 的口感比面皮软糯，比米皮更有韧劲儿。上桌之前轻轻一煮，配上不同的浇头，便有不同的风味。
1: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外面，比如说打拼一年的，或者很长时间才回一趟老家的，第一顿饭不见得是在回家里吃，是在这个找一个街边的小店吃一碗豆皮儿，然后再回家。这个是我们思乡之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河渣，恩施的另一种特色美食。与豆皮相比，它是名称里没有豆字儿，却完全是由黄豆做成的。当地人也称它为懒豆腐。它懒就懒在将豆腐的制作工艺全盘简化，把黄豆打成渣，不用过滤，直接上锅煮。
1: 磨出来之后啊，要用小火慢慢炖，这是个考功夫的事情。它一般要熬一两个小时，就是在这个熬的过程中要凭经验去观察它的上面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那个给它熬的那个泡沫完全消失之后，马上要点上我们就老家这种卤水，它才能够形成这种成了结块，然后才能形成那个特有的这个口感。
0: 河渣混合了豆渣、豆花、豆浆的口感，同时富有浓浓的豆香。辣椒当盐，河渣过年，这是当地的一句民谚。河渣之于恩施人，就好比麻酱之于北京人，它可以搭配一切，吃上一口便是家乡的味道。三绝里的最后一绝是泡菜，制作流程其实和普通泡菜无异，只是在最后要加上一缸来自恩施的母水。
1: 母水就是之前做好的这个泡在坛子里面那个酸水，然后放到新坛子里面做个引子，从老家带过来的。
2: 那是为什么要就是用这个母水？
1: 因为我们老家必须要有这个母水，它才能形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口味。
0: 在贺少华看来，恩施的泡菜更酸也更脆。年轻的时候，贺少华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因为恩施属于山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孩子就是父母的期望，就是你要越农民你要走出大山。来北京20来岁吧，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有一个叔叔在北京，他发展的非常不错，过年的时候串门就把我给看上了。正好我那时候一听说来北京，突然就感觉我的世界好像会不一样。你当时就觉得这北京就是我想要来的呀。只现在课本上看到的天安门，这现在我随时就能见到了，我能看到天安门自由了。

0: 就是把那个菜炒的来，酸菜炒腊肉，下头那个水要擦干，连底下那个水要擦干。
1: 在北京待了20多年后，如今的他更渴望一些和家乡的连接。贺少华没学过餐饮，但是这些味道是印刻在他记忆里的。而且他反而通过这次开餐厅的经历，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去了解，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啊，现在可能有这个机会，你要去找食材啊，你要去了解你怎么做的好吃，我们要去试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泡椒肥肠面，那我们要去当地各个做的好的，你要去吃一遍。到底哪家做的最好，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这么来的嘛。
2: 这家乡菜，这个合炸也是年货刚上的，刚上的。回北京那个，出北京那个噻，回北京第一顿饭是选的你的啊。
0: 酸菜，酸菜可以炒一起，合炸可以拌一起。
3: 酸菜腊肉，这个是豆皮，这是豆皮。
0: 这个餐厅开的时间，我觉得一个月顶我过去可能10年20年认识的这个老乡，
2: 所以说那个火灾会
0: 各行各界的啊，也成了我们这个朋友们的一个据点，很骄傲。每次他们说，哎，你这个恩施菜在北京你还搞得挺正宗的，这种反馈对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认可和心理上的一个满足。
2: 现在点那个火
1: 的。对于第一次做餐饮的贺少华来说，他的这家餐厅有很多经营上的不足。比如菜单过于庞杂，主线产品不清晰，每一份面的浇头都是现场炒制，人力成本过高。但这些不足却也实在地反映着掌门人贺少华的心态，他担心有老乡远道而来却没有吃上心心念念的家乡菜，也担心因为自己没做好而给客人留下了恩施菜不好吃的错误印象。他把餐厅开出了某种使命感，
4: 把老家的这个美食给他走出大山，然后带到北京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品尝到，既满足了我个人这个好吃的这个原因，那也有机会为家乡做一点小小的一个贡献吧。
0: 哦，我之前那个考试就是那个腰鸟佛克斯考的呀。
5: 啊，现在不能用那个了。
0: 这就是那个九拐八拐哈、一会儿飞那个。
5: 对。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贺少华痴迷飞行，他喜欢这种飞得高、走得远的体验，就像年少的自己飞出大山，遇到无限可能。而味道就像风筝线，一头在家乡，一头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恩师三绝，味道掌门贺少华。
1: 大家好，我是恩师三绝的味道掌门贺少华，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恩师美食青椒肉末鸭。青椒就是这个现椒就行，红的话那我们就配上美人椒，爱吃辣的那我们就再加点小米辣。新鲜的鸭腿不要太肥了，吃起来就是口感会比较好。先给它去骨，把那个鸭肉给它剁成肉馅，油温还是要高一点，把鸭肉放进去，然后给它煸香，看到鸭肉磨成了金黄色了，放点料酒，然后我们再放那个姜蒜，香味再炒出来，然后我们再放入这个红辣椒，再翻炒啊，要把这个鸭肉的这个香味要炒出来。起锅之前，我们把青椒放下去，翻炒几遍之后起锅就可以了。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四五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全民健康，全民游戏党，耶！
1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脱。他做事干净利落，
1: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
0: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1: 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哈，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女士与二好男士同台交流，因地域问题，女士选择离场，男士现场分享的养生经验。
1: 还跑步吗？
3: 那肯定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1: 还跑啊？
3: 但是距离短，我就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
0: 三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士认为彼此不合适，主动离场。三号女士曾是一名园艺师。
2: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插花
1: 单位里头就不用，他不是专业，就是维护大院里头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太高级。我们学这个证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拿工资。一级一级的往上涨，我从初级、中级、高级，我当时我们家4口人都上学，前夫也给我是一个单位，他学国录本和电工本，我就学园艺师证，
2: 两个孩子在上学，
1: 俩孩子都上学，大的在青岛上学，上大学那时候，二的在还没在进那个艺术的，就在外边学培训班啊，上小学呀，就这样，
2: 所以都是。爱学习的一家人是吧？
1: 没办法，生活所迫，为了想多拿钱，只能晋升自己。
2: 但是我又发现你在那个单位里好厉害啊，就是哪儿都需要你啊。
1: 对，就是后勤都那样，
2: 哪需要就是老周，各个岗位都会说。
1: 我从三十几就是老周，到现在是老周，
2: 是不是？我说哪个岗位都会呼唤你的，后厨、前台，然后园艺，什么菜地，哪都
1: 对菜地
2: 啊，哪都是老周的身影，是吧？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呀？
1: 退休了，2018年必须退休，50岁，普通工人。
2: 那个时候来到北京的。
1: 我来27年了，我为什么有退休北京退休待遇？我今年都27年了已经。
2: 那您做生意那段是？
1: 我做生意的那段是来到之后就是包的地嘛，盖的房当房东，就是一间房的往外出租。
2: 对，上次来就说到这事儿了，
1: 对
2: 吧？我们来看看来。
1: 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奔八里桥市场做生意，然后就是奔了2年之后遇到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永顺镇有那个承包的地，我们就包了一大片地，后边那个姐妹就是我们是包地的邻居，她是北京的，
4: 我们俩认识25年，
2: 那老熟了，
4: 谁要娶到我那个妹妹，她就是福星，
2: 怎么了？怎么就娶你妹妹就有福了？
4: 过日子啊，特别会过，持家把业，人品什么都好，就是太实在。
5: 大姐还特别特别外向，还爱说爱乐，特好。
2: 后来说包了地是吧？
1: 对，包了地之后
2: 种什么呀？是
1: 种蔬菜，他挣不几个钱，那时候也不好种。大家就随着公司，说叫养鸡，养了一波鸡是两波鸡了，我忘记了啊，不太挣钱。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 一间屋一间屋的隔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6: 哦，改房地产了。
1: 对。
6: 所以你那片地盖了多少间啊？
1: 那时候盖了得小二十间吧。哦。啊，
6: 所以那会儿
4: 应该是差不多30间，我都25间。
6: 哦，他的地比你大是不是啊？嗯，
4: 因为他那个有能力干，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6: 等于是先做段生意，后来又当了包租婆，完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单位。
1: 对，
6: 那保洁这个工作后来是？
1: 对，后来
6: 是现在是不是？
1: 对对，现在
6: 就退休以后做的。
1: 对。啊，
6: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工作。
1: 我是属于一个房地产，就是搞后勤的。他的后勤就是说他有包括维修，包括保洁部。我那是在保洁部里。
6: 我记得是您那活都接不过来是不是啊？
1: 是，那时候活多，现在都解约的解得多，反正也饿不着，平均也能拿一个 W 以上。
6: 你听听，就现在哎呀跑错，
1: 那就已经不多了。
7: 三号女嘉宾以前也跟我接触过，在北京南站见的面，后来有时自己感觉没合乎自己心意，后来就没有交往。
1: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因为姐姐当时我没记错，她其实已经不是自己做了，在带团队了，对吧？
1: 就是做不过来的时候，只没几个帮忙，我们都互助，谁的活多就给谁干。嗯啊，都互助，我们这些人都团结。
6: 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这个活呀，一开始先干完了以后，然后就我们这姐姐就客户的这个粘性是特别强的，就这个客户一旦不要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变成。

0: 他的了。然后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没办法，还是需要带团队了，就给派活。小陈，你去干什么？小木，你去干什么？小韩，你去干什么？人姐姐光在家里指挥就行了。
1: 那也得干，不舍得，有的活不舍得都老叫人干，人家干得给人家钱，自己干了自己也能捞钱。
2: 人家这叫低调奢华。对吧？还没什么，我就不累，我就
1: 对呢。我又不是大老板，我就是自己姐妹儿，就是我手中
2: 其实都是您给人
1: 资源多一点。
0: 那最后我听说您这还拿过第一，是什么第一
1: 啊？对，公司不老开会，一年开一次会，好好几年有时候开一个大会，然后开今年今年的农历的二月初一啊，第二天就二月二嘛，开会的时候，通知我去开会，说上去能领奖。发给我一个名单，当时发给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几名啊，因为名单上十个人嘛，是吧，全总部去开会嘛发奖，然后让我去了，上去台了，总部的人说谁叫谁谁谁，我说我叫，他就开始打喇叭喊了，就是说了，说谁谁谁大姐，好评第一，多少多少单子，就说都要向这个大姐学习。
0: 哦，
1: 我才知道，因为我们的工资都是谁都不见谁，都是多劳多得，自己的账号自己的就公司给你拍多少，跟你谁都不知道。
0: 所以你就是第一名，这才知道自己干得这么好。
1: 对，有时候不知道，谁也不管谁，我们那里谁都不争谁，就是你的活你干好就行了，你多干了，别人没人嫌眼气，眼气他也眼气不来。
0: 但是我是觉得就做这个工作啊，真的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总有那个
1: 有矫情的。
0: 有没有那种要求很特别的？
1: 有，
0: 地上的头发要用胶给粘起来的那种。
1: 我本身就是那种人，所以说我的投诉率就很低
0: 啊，
1: 我的好评率就会很高
0: 啊。你也是那种见不得头发在地上。
1: 对，我有时候睡觉之前我先看看地下，要如果有我这个觉都睡不好，就是也有点强迫症吧。
0: 就您这种高标准了，还有您觉得哎呦挺矫情的人，那他是什么要求啊？
1: 他那个矫情不一定他干净，也不一定他特别洁癖，而是他心理有问题。
0: 比方说
1: 比方说他本来是很脏，他自己个人都很脏，他想将你给他弄特别干净了，他多撑两天多坚持一段时间，他能再扛点造。
0: 那怎么办呀？
1: 去解决呀，面对呀，就告诉他呀，我直到做到你满意为止我再走。你别投诉我，你哪儿不满意我哪儿给你做好。但是没有，你一看你这人跟他瞪得起好，他就不找你毛病。
0: 那是不是这个公司比较难缠的客户，这个都会把这个单派给你，让你去解决？
1: 我经常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姐，这里有个返工的，你看你抽点空去。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他并不他没联系好，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的。就这样说，
0: 对吧？
1: 调度就放。
0: 所以您就是这个对卫生的要求，对这个标准也是特别高的，是吧？而且还得尽心尽力。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个良心活。我是知道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哇，一进家里感觉很干净利落，但是好多地儿就是表面可以，里边
1: 细节不行。
0: 哎，
1: 他们都越干净，人家越累人；越脏的，人家越不累人。你越干净的他家，你就得每个犄角旮旯细节都给他摸一遍，擦一遍。你擦完了，然后还得拿着那个卫生纸，你都得拿过来再试试擦擦，看看有毛巾有蜡的那个渣吗？如果那样的话累人，
2: 你乱的地方你一收拾它很显干净。
1: 对
2: 啊，
1: 你可以
2: 进去就很干净，你就得抠那个细节，肯定这个主人也很抠细节，是吧？
1: 对，就是有时候这么巧，你有时候这个你看它可干净了，这不搭这把手了，然后它可能就这一把手，它去检查。所以说你就不敢，你为了自己不上门翻工，不被挨罚，罚款很厉害啊，一个差评罚一二百呢。你干一个不一定能挣一二百，是不是？所以说都就有因为罚款才有我们有饭吃，你不看他严对我们都是好事，他越苛刻了，员工越干得越好，客户越回头率越高，就这样良性循环。
0: 你看姐姐想得多透彻，
2: 是
0: 不是？要搁一般

0: 哎呀，全都是要求太过分的那些客户，这行不能干。
1: 你得理解，你得换位思考。你干你我都说，我有时候，叫我去翻工，我第一进去门，先站到客户的角度来给客户说话。
2: 从这么短的接触来看，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阳光、给人能量的人，而且呢，在工作单位里，肯定你刚才您说的一直都很受欢迎，你很敬业、很感恩。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您可以讲的话，您是否可以大概讲讲，就是您上一段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1: 可以讲。就是我是这样，我儿子不是上的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跳的那个国标嘛，非常用钱，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根本不能培养孩子上这个学。那咱们要叫想叫他有这个出路，我当时怎么想的？从根儿跟你说起啊，我们是外地人，在北京考不了大学，孩子考不了大学，他是山东户口，只能上到初中、高中都得回老家。当初要回老家，我和他爸都是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回家，将来的生活保障中，现在的我的退休就不一定能在北京能落着，走到我们老家不一定我能挨上退休，还是老农民，将来孩子上学在家可能钱也不会能供应上。然后我就想怎么能让孩子不回家种地，我也不回家能在这里活下去，孩子将来有个好的收入平台，我又想办法给他改变他的命运。那么我就左想右想，不能叫他修车去吧，然后我在想，我将来的趋势就是小孩上舞蹈培训，我孩子又能健身了，又能好就业，我就想我决定要叫他上这个学。但是我孩子，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天赋呀，因为我们都是农民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放完学了，我就说儿子，他爱吃拉面，牛肉拉面。我就说孩子，你写完作业了吧？他不爱写作业，啊，我说你看你不写作业，你爸还骂你，还打你，因为他怕他爸嘛。我说带你出去玩，玩完了我领着你吃拉面，就这样啊。我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艺术学校是被我哄出去的，哄着哄着他上道了，上道也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又靠艺术学校里我又找到别人说服他。后来了，被人家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校长下来招生，选上了，我肯定愿意叫他走啊，我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就叫走了。走了，当初说的学费是一年40000，我想着40000怎么也能够他了，可走到不是了，40000是基本的，你走到又是军训费又是服装费，他的一件燕尾服就30000，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1000多，咱们这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了也不能退啊，只能忍啊。我们都合作了一年多，教得很好，就是我这一年我儿子拿回来九个奖杯，跳得好吗？这九个奖杯是怎么来，怎么来，每次出去比赛是自费，住宿费、报名费都是自己出，头一年可火了，也够他花的，因为积蓄了有点积蓄嘛。然后后来呢，越来越不行了，跟不上趟了，他爸爸也不好好给钱了，就是挣了钱就不好好给我们了，不好交钱了，我忍了这两三年多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闺女也大学毕业了，我闺女就在聂卫平围棋搞培训的，她那时候也一个月挣8000-9000的。我闺女就说怎么也不能让我弟弟再下来，就我娘俩开始供，再供他，毕竟他是姐姐，人家找对象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开始套信用卡缓解嘛，缓解套信用卡，最后套了信用卡也堵不上窟窿了，缓不过来了，就是自己产生分歧了啊，干脆还不如离了，有这个人还跟没这个人什么两样，你冰箱里买好的东西他照样吃，你家里啥东西照样吃照样喝，你这样至少他不吃你不喝你，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并不是说疼的在这吃，我不在乎在这吃，都是个事儿气人，是不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反正就开始跟他吵，生气嘛，冷战，在那个单位里都不敢吵架，要吵架的叫领导知道马上就开走。我们那个单位是管吃管住，还管一家人也住，不要房费，所以说就为了在这工作忍一忍，忍了好几年没忍出去，就办理离婚手续。我提出来了，
2: 他同意了。问过他吗？为什么他不给钱？
1: 不用问了，那时候已经有分歧了，他不给钱的理由很多，就不问他了。我跟你说，我咱就有志气了。
0: 不是不是，这个钱花在别的地儿了？

0: 花在别的人身上
1: 那也不好说，可能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呢，就是办了离婚，我办离婚，我儿子那是男孩，山东老家都是男孩归爸，我故意的，这点是我的私心了啊，给他一点压力，想着判给你了，你还能再跑吗？还不管吗？结果还是不管，也不能说完全不管，就是少拿。然后他拿不够了，他让我儿子从我手里借钱，说咱交不上钱了，要不你不上，要不你跟你妈要借钱，借了钱我还。其实到现在也没还。我该拿的钱我还拿，然后还得再借给他钱。

0: 把自己祸成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1: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0: 我是
2: 那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3: 对，
1: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3: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
4: 对，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2: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3: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三寸。这个三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四指，这个宽度就是三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尺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两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三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三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3: 对称的
5: 两个天枢穴。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人人健康，学游戏吧，耶！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8: 高温天护好胆囊很重要，权威专家支招，不让结石钻空子。
9: 我说胆囊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主要起的是储存和浓缩胆汁。
8: 查出胆结石，没症状要不要处理？胆囊非切不可吗？专家划重点，给出胆囊切除必要条件。

0: 那胆囊我们日复一日24小时在不断的摩擦它。
1: 哪些结石适合运动排石？新型吸尘器手术解决老年人取出胆结石的难题。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告诉您，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该如何科学应对，远离结石困扰。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纠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啊？你要想开的话，你先问。
2: 不要这么大声，您声大把我吓坏了。
1: 你要履行承诺，我们根本就不用来。
2: 啥叫承诺？
3: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赵京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4: 申请人需要从被执行人堵的这条路上通行。
3: 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邻居，在张先生外出的必经之路上，胡某盖了鸭圈，堆了石头，狭窄的道路让张先生的出行成了难题。
4: 判决事项是被执行人需要清除在这个堵在申请人通行道路上的鸭圈，还有一些石头，还有三棵树。
5: 这石头还要不要？这石头还要？
1: 要。
5: 先搁一边的。要是不要，我们就直接全拉走。你说要，你搁这石头搁哪儿呢？给狗狗。
2: 你给我小点声。
5: 啊，
2: 小点。
5: 我跟你有啥比脾气关系？我跟你说，跟你说话呢。
2: 请个方案。
5: 我跟你说话呢。
2: 走下来，我这历史都没有他道。
1: 你为啥不上诉呀？
2: 该执行执行。
6: 这个石头我们要。
4: 要你们指定一个合理的地点啊！
2: 是啊，合理，防止
4: 不合理。
2: 哪合理呢？
3: 胡某嘴上说配合执行，可又不停地提出难题。协商好放石头的地点后，胡某对长在路面上的三棵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2: 挖完了，立刻给我栽上，保护。三年不死，我不找他了。这树我要求圈根。
4: 圈根，我跟您说了，石头做不了啊。
2: 石头做不了，你都别挖不就行了吗？你做不了，这我没大要求吧？我要求我这是树活，没毛病。
4: 树活没毛病，圈根石头做不了。
2: 做不了都别动不就行了吗？这挖人参哪能挖呢？
3: 胡某提出，移树必须要像挖人参一样，把树根挖得完完整整，保留全部根系，不允许出现断根。
7: 说这两棵树多少钱？再说这个树的事儿。
1: 这什么树？
7: 香椿树。
2: 香椿树。
5: 臭
8: 你说是啥？我是啥？
7: 一个树钱，两个一万。
2: 要不你挪，你自己挪，行不行啊？
8: 这是执行人啊，
2: 对呀，人家挪，人家是正常挪就行。您的意思是，您给挪，
8: 对，
2: 活不活以您以他没管，你不是正常挪，要不你自己挪啊？费用由他出也行，你自己保护，你自己挪吗？是吧？
8: 我先跟你说，要哪行？
2: 可以可以。我一天工资500，我拉活，我自个儿挪，我拉活是500元一天，我自个儿保圈根，活不活我不找他了。
8: 你说你挪这个，
2: 我保圈根，
8: 半小时什么能挪完了吗？
2: 那您给我挪半个小时。
8: 我问你话，
2: 是吧？我保圈根啊，我哥跟我哥这树保圈根，
8: 对，
2: 死了以他没管了。
8: 对，你多少钱？
2: 慢慢挪。
8: 你挪走了多少？
2: 大概期我估计我不犯病的情况下圈根，大概期10天半拉月吧。
8: 这个肯定不行，哪10天半拉月？
2: 你说多长时间？
8: 我问你，你挪不住我。
2: 10天半拉月，
8: 不准时间，
2: 一年，准时间了吧？
9: 我来说。
8: 现在当家主，您是他什么人？
9: 我是他女儿。
8: 啊，你说。
9: 可以看着人我们来挪，我们每天都在挪。
8: 你说
9: 以实际发生为准。
8: 对，你说大概多少钱？
9: 我们以实际发生为准。
8: 你说今天不叫实际发生啊？
9: 对，
8: 现在你说
9: 我们就在10天，我们一棵树5天，10天
8: 啊。你多长时间做多少钱？你那上没上呢？
9: 1500，10天，好吧，1500，10天。
5: 那不可能的事。
4: 挪树的过程中，挪到他指定的一个他那个承包山上去，结果呢，他让我们那个挖土机挖的时候吧，那个山坡下面都是石头，然后他非让种在那儿，他还让保护。
10: 这边能挖动？
4: 跟他也沟通，我说你不行，你换个地儿，你得在土地儿栽才能活呀，对不对？你还种在石头上怎么活？他说那不行，你就得给我种在这个地儿。不行，你就把石头挖碎了，你也得给我种在这儿。然后呢，还得保活。我们不可能说对待被执行人的每一项无理的诉求，我们都去考虑。他无理的，我们只需要记录。如果他要认为造成损失了，那他得提供他的证据。谁的责任谁负责？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笔录上给他写了呢？如果你认为这树不能成活，需要赔偿，那么拿着你的证据去起诉。
3: 尽管胡某刻意阻挠刁难，但在执行法官的主持推进下，鸭舍、石堆、树木被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4: 当时我们执行完毕了，铲平了，不影响通行了。可是在这个期间，这个被执行人不断地用这个车辆、汽车呀、农用车、拖拉机去堵着那条路，就是不让申请人走。
3: 连续10几天，被执行人胡某把2辆农用车堵在路上，为的就是不让申请人张先生过车。
4: 他堵完了，我也给他电话，又挪，过2天又挪回去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行为。所以申请人，你说这车，比如说他开出去了，他想回家，倒被堵了。你比如说车他停家里了，他想开走，倒又被堵了。因为我已经电话、短信多次通知了，包括给他发了一个。

0: 织都没有起作用，他还在反复的去给人家这个堵这条道。基于他有同样的这样的妨害行为，所以我们组织了第二次的强制执行。
1: 执行法官到达现场时，两辆农用车依旧封堵在路上，被执行人不在家，法官组织叉车移走两辆占道车辆。

0: 下二回赛啊，堵车不就罚款？
1: 过堵车啊，再会绝对出人命！不正可以跟你认错？
2: 不认命，我自己有你心里得。
1: 没事，法院判的是利益同修，没说让猛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不死，他都不想走。
3: 因被执行人胡某多次抗拒阻挠执行，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作出罚款处罚。
1: 最后一根，罚款给你免一万元。
2: 拿着，知道吧？
1: 不是法院说的吧？不，不是法院说的吧？不，为什么把他带回来呀？因为你不带回来，他还会把这东西再挪回去，把那车还堵了去。就相当于我这个执行行为是没完没了的反复的，永远执行完毕不了。比如把这个法律人员的这种震慑体现在这个执行活动的全过程，罚款了，所以现在相当于他违法的成本变高了，而且已经明确告诉他了，你要再有下次行为，他就不仅是罚款一万块钱这点事儿了。
0: 在执行法官的释法说理之下，胡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不再堵路。
4: 那个法律意识薄弱，对呀，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大家看着点儿，
6: 知道，
5: 别让他有。
4: 你法官，你要有矛盾的话，
5: 行，
4: 就说这件事，不能再堵了。
5: 哎，行，好吧，嗯。
0: 生效裁判终身有效，希望胡某吸取教训。如若再次藐视判决，对抗执行，必将受到法律更加严厉的处罚。 有句话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下面这案子里面，李先生报警称啊，自己这摩托车呢就停在了公司门口一年多了。他平时呢骑得少，可是每天上下班呢都会瞅一眼。直到有一天啊，这一抬头发现车没了，那到底是谁下的黑手呢？
7: 您报的警啊？车停哪儿了？
8: 就在这个位置。
7: 车没锁吗？还是？药在您身上？
5: 这车停这好长时间了，是吧？一年多。一年多。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这。李先生报警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公司门口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平常很少骑，每天上下班他都会留意一下车子，直到今天突然发现摩托车没了。
9: 然后我们到调监控。
5: 这辆是货拉拉，这个反光那车牌是摩托车，把这摩托车运到货拉拉上，
10: 还是那摩托车把后备箱装，然后通过这货拉拉拉走。
5: 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叫来一辆货拉拉，将李先生的摩托车直接搬上货车拉走了。民警一路追踪，在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11: 我拉你摩托车的是？
10: 什么摩托车？我买一摩托车。
11: 你拉走一摩托车的？
10: 是有一个。
11: 那个特别旧的是什么车？是我们同事，他们说那个不要了，你们用你拉走那什么去吧。
10: 别人给我平白无故给你一摩托车，能不能有点实话呀？
11: 装睁着眼说瞎话呢吗？
10: 啊，
11: 车在哪儿呢？
10: 搁通州那儿了。
11: 他
10: 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运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5: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10: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啊，几乎没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5: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人工智能已经成了不少人离不开的生活顾问了。做饭问 AI， 看病问 AI， 包括啊 理财也会问 AI。但是呢，安徽一位67岁的农民大伯的遭遇啊，给这种万事问 AI 的习惯可以说是敲了一记警钟啊。据励志新闻的报道，安徽滁州的吴大伯呢，接触
12: AI 软件啊，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从农时安排到用药施肥，几乎啊事事都去问 AI。 他刚开始呢，对于 AI 的建议啊，也是将信将疑，但是时间一久，慢慢就完全相信 AI 给出的答复了。就在今年的7月10号，吴大伯呢是准备给家里面的150亩芝麻苗除虫。这一大早啊，吴大伯是照例打开了常用的一款
0: AI 软件，提问之后，这 AI 呢是生成了一份看起来挺专业的方案啊，名字叫做“百亩芝麻非防除草加除虫全套方案”，里面呢推荐了2种除草剂。 叫做高效氟吡甲壳灵和氟磺胺草醚，还有2种除虫剂啊，分别是塞虫禽水分散痢剂和甲维炎。
12: 这个方案啊，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又是非防，又是全套，听着很专业啊。那吴大伯呢，就照方去抓药，哎，喷下去了。结果第二天啊，吴大伯就傻眼了。 150亩的芝麻苗啊，全都死了。
0: 嗯，
12: 不仅仅是芝麻苗，连田里的杂草都一块团灭了。
0: 是啊，这150亩地啊，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了。那吴大伯呢，也是赶到了附近的农药经销店，结果呢，农技人员一看 AI 给的除草方案啊，就发现了问题。他告诉吴大伯说，这种氟磺胺草醚呢，是一种专用于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芝麻对氟磺胺草醚呢特别的敏感，绝对不能喷洒在芝麻田里。如果说使用，也是需要啊遵循定向打草的，不能全田去喷洒，否则呢肯定会把作物给直接打死。
12: 河南省农科院的除草剂要害数据库中啊，也明确记录了芝麻施用氟磺胺草醚之后，一天就接近干枯死亡状态，第二天就完全枯死。AI 呢显然没有识别出这个关键信息，把大豆田用的这个用药方案直接套到了芝麻田上了。
0: 吴大伯啊也是特别的懊悔啊，去质问 AI。 涉事 AI 的软件客服工作人员的回应啊是这样的， AI 软件呢本身没有独立的知识库，答复是根据网络公开信息进行整合的。他们表示会去核查具体是哪个平台哪条信息导致的这个结果。那对于吴大伯150亩芝麻的损失，工作人员说已经登记，会向上反馈的。
12: 大伙呢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回应啊，其实挺关键的。AI 呢，它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所以说 AI 呢，它不认识芝麻，也不认识大豆，它只是基于网上的公开信息整合了一个答案。说白了啊，就是这个 AI 的知识来源比较杂，它缺少一个专门去针对农业生产的专业权威的数据库，也并没有人工审核的环节来把关。
0: 没错，要说起吴大伯的遭遇啊，其实也不是个例了。随着 AI 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类似的翻车事件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在医疗领域，很多人的身体不舒服呢，也是会先问问 AI。
12: 红星新闻啊就报道过这么一个听 AI 的话吃错药的案例。今年1月份，浙江的吴先生呢长了一粒啊口周疱疹，于是吴先生就用 AI 搜索了治疗建议。 AI 建议他呢购买伐西洛韦啊去口服。没几天，吴先生啊觉得还是特别的乏力，而且还恶心，他就以为自己是感冒了，于是又吃了一些感冒药，结果这个症状啊进一步加重了。
0: 之后呢，吴先生是被家人送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进行急诊。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啊，吴先生的血肌酐比正常值呢是高了近10倍，同时呢 CT 扫描呢也发现了多处不规则的水肿，他立刻由急诊收入到肾病科病房了。
12: 医生呢通过进一步的问诊之后啊，就发现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吴先生服用的啊是一款进口的伐西洛韦，每粒儿的剂量呢是国产常用剂量的3倍。AI 给吴先生的用药建议啊，只是写了每次服用的粒儿数，而不是克数。那吴先生服药呢是超过标准剂量的3倍，超剂量用药啊，使得吴先生呢是出现了急性肾衰。医生还介绍到，急性肾衰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发展为肾衰竭，甚至还需要透析呢。后来吴先生啊是在医院接受了5天水化治疗和口服解毒药之后，才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尽管 AI 能够帮助大众去获取信息，了解医疗常识，但是呢，患者必须要知道的是，做诊断、开处方、算用药的剂量、评估医疗风险，这些事儿啊，还是要听医生的，不能全都托付给 AI 了。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啊，这看病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位患者的状况呢，并不相通，医生会对不同的患者采用不同的医疗手段，而 AI 呢，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2: 而且呢，不仅仅是在医疗领域啊，在金融投资领域 AI 有可能也会让人误入歧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金融时报报道过的这一个案例。2025年的12月，52岁的王女士啊，通过某 AI 理财助手规划养老生活，这个 AI 推荐了一款年金险，其中重点宣传的啊是月领10000，终身领取，但是刻意隐藏了80岁之后才能领取这么一个关键条件。
0: 王女士呢也是出于对 AI 的信任啊，投了年交10万、交5年的保单，直到今年1月份，王女士研究合同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说啊80岁前身故，收益呢远低于预期。更糟糕的是，由于 AI 对话记录呢是被自动清理了，王女士想要去维权啊都很难举证。
12: 在现实生活当中 ，AI 呢确实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不认识的植物，哎，您拿手机 一拍就知道它叫什么名了。不知道怎么修的电器，提一下问题，它就给您列出具体的维修步骤了。这种即时满足感啊，很容易让人认为 AI 无所不能。于是有些人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了，说有问题啊问 AI。在这些人心目中，就总觉得这个 AI 它肯定不会出错。
0: 是，但是事实说明啊 ，AI 给出的答案并非全都靠谱。更重要的是，它就算是出了错啊，也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的。
12: 没错，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 ？AI 工具在生成答案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有一行小字去提示，比如说啊，内容由 AI 生成，仅供参考，或者说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等等。这对于用户来说呢，自然是一种提醒。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啊，一旦真出了事儿，这也成了 AI 工具的一道挡箭牌了。
0: 也就是说啊，被 AI 误导产生重大损失，用户维权呢会非常的困难。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王女士，这 AI 记录一删，证据都没了。再比如吴大伯 ，AI 客服回应说啊 ，AI 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库的，只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要说这种回应啊，其实也很难让用户感到满意啊。
12: 的确，你看这个责任的归属模糊不清，这是用户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法律和监管部门呢要跟上趟了啊，早日给 AI 制定出规则，让用户使用 AI 的时候呢能少一些后顾之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还是想跟广大 AI 用户说上几句，就是 AI 再强大，本质上它也是一种工具而已，或者说啊就是一位参谋，咱不能把这个决策权全都交给 AI。要知道啊 ，AI 真的不是万能的，把自己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 AI， 这是万万不能的。
0: 这天热的时候啊，游泳肯定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了，既清凉又能够健身。但是游泳啊，一定要找对地方。这不，前些天的一个傍晚，云南保山一名男子呢游野泳，结果呢被水流卷入了漩涡，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啊。
12: 好在啊，有路人是及时报警了，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救援行动也随即展开。
2: 民警到达现场时，落水男子还在堤坝下方的漩涡之中不断挣扎，情况紧急，民警迅速从车里拿出救生装备抛入河道。
3: 再跑也算跑晕了。
2: 众人合力5分钟的时间成功将男子转移上岸。民警了解得知，男子因天热独自下河消暑，未携带任何救生设备，不慎被暗流卷入漩涡，经现场检查无明显外伤，无需就医。警方提示，请勿私自下河游泳，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意外发生。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2: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 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0: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5: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6: 您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啊，是住在东城区的观众杜先生。杜先生表示啊，他跟老伴呢都已经70多岁了，本来暑假啊守着孙子啊挺好，挺开心的。但是最近他跟老伴啊，因为有一件事情，天天都没法安睡了，就是啊家里进老鼠了。这把老两口啊急坏了。
1: 我真有点头疼了，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2: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而聊起这厨房所在的这处四合院，杜先生告诉我们，
3: 您这个院子来讲的话，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4: 怎么也得100年了，它这个跟那瓷器都有关联。
3: 对，文物保护单位。
4: 对对对。啊，
2: 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是清代四合院建筑群，作为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青砖假山。
3: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来到杜先生的这个家里，这旁边像这个砖瓦，这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吗？
4: 这都是老式的，你看里面人，你看人家这个墙啊，

0: 磨砖对缝，这底下这叫
1: 哦，磨砖对缝，
0: 这不是这一般普通老百姓家能那什么的。
1: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院子里面，也可以看到这里住的人家也很多。
0: 反正我就这有100户往上，
1: 100户往上。
0: 对
1: 啊，像您这种问题，家里有老鼠的问题，除了您家以外，有没有别人家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0: 我还没听说呢，
1: 还真没听说过。
0: 没听说呢，
1: 但越是这样还越着急。
0: 哎，对，
2: 眼看这上百户人家里就自家闹了老鼠，这也让杜先生跟老伴是格外的闹心。
1: 那第一次见到这个老鼠在这厨房
3: 出现，
1: 是几月几号啊？大概是
3: 4-5月份吧，好几个月了，
1: 等于是。
3: 哎，我这那鸟食，你这吃了我多少？那从这么点小耗子，现在长这么大个了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发现我跟那个我们的街坊聊天，我就听到这儿嘎喳嘎喳嘎喳嘎喳，
1: 哦，还白天呢，
3: 白天就是下午，嘎喳嘎喳。我坏了，我是有耗子了。
2: 发现厨房有老鼠，杜先生一家也很无奈，这怎么才能逮到它呢？没成想这老鼠没用他们逮，自己直接就溜出来了。
0: 我们老伴儿啊跟这街坊聊天，在这屋里头
1: 啊，
0: 耗子就从这窜下来了。
1: 哟呵，
0: 我老伴儿就叫我去了
1: 啊，
0: 叫我以后呢，我就过来吧，过来一开始啊，从这边窜到这边去，
1: 这个地面这儿，
0: 就窜到这个冰箱底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就来回的就弄这耗子，一下又窜出来了。从那以后再没发现，没发现是什么呀？就是看不知上哪去了。
2: 这小老鼠是不是溜走了呢？会不会跑去别人家里了呢？也就在老两口疑惑之际，家里的食物却跟着遭了殃。
0: 他净吃啊，什么都吃，
1: 啥都吃，
0: 什么都吃。
1: 比如呢，都吃了点什么呀？这在您家里？
0: 什么黄瓜之类的，黄瓜我从这底下捡过那个黄瓜头，他吃的
1: 啊。
0: 还有我们老伴儿呢，就拌那个辣的那东西，就重新招他，就搁这上头，也给弄的是满都是。
2: 杜先生说，本来是想用辣椒给老鼠来一下马威，没想到这老鼠是给啥吃啥，为此老两口把食物都用密封罐都保护起来了。可这老鼠却更过分了，
0: 这桌子上啊，这什么上都净是一些耗子屎，还有从这个空调里头，它那有软管，有那管的海绵管的那个东西包着的
1: 啊，
0: 都给弄碎了，弄碎了以后全都弄得哪都是。这一下是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我们两口子说是折腾一回吧。
3: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
0: 啊，
3: 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这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
1: 嗯，
3: 没有，我儿子我们先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拿来，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1: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3: 病了没找着，现在他在哪儿呢？就不知道了。
1: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为了
3: 对
1: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3: 嗯，
1: 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3: 对的，就把它封上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2: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想到这老鼠是再也没看着它了。那这老鼠到底去哪儿了呢？杜先生的儿子也在家中购置了摄像头，专门用来查看老鼠的情况。
3: 呀，这最后一双安监控吧，把监控弄完以后就看上了，就从这儿出来了，扑隆出来。
2: 就在杜先生家中摄像头拍摄下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16号凌晨1:41，就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3: 它可能还在这里
1: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3: 对呀，
4: 有可能。
3: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一大堆吗？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在这里头
1: ，
3: 在这里头，
1: 然后把你保温
3: 箱。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弄下来的？你看我躲的，你看我真没打
1: 开。哎呦！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3: 对呀，这它上次就从这窜出来的。
1: 啊，给吓一跳。
3: 对呀。我说它为什么它还能咬
1: 啊？
3: 我就很不明白这个耗子这个，我儿子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1: 啊，已经掀
3: 密封缝了，看封缝了
1: 啊，
3: 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1: 也没见着耗子。
3: 对呀，没有。
0: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儿，叫什么东西？
1: 粘鼠板。
0: 哎，粘鼠板。一开始弄一个，
1: 嗯，
0: 后来我儿媳妇他们呢又给弄了3-4个，
1: 那弄的都
0: 地上摆上一溜，嗯，这上头这个里头搁上吃的，
1: 啊，这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
0: 这是鼠夹，这弄鼠笼子吗？这个
1: 啊，这远看像一个这个小盒子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钢制结构，
0: 对，它只要一进去，这哎
1: 呦，
0: 就这样，
1: 明白。 为了能够找到这小老鼠，那这个家里也是没少下功夫啊，就在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捕鼠器，甚至您可以看到给这个小老鼠准备的一个这个喷雾剂，可这方法都用尽了，这老鼠是没抓着。
3: 我都买了两瓶，喷完了一瓶了，那耗子连个闻丝都没出来，都气死我了，你知道吗？真是没招了，我都想逮一个猫。
2: 啊、哦，你想逮猫去了？
3: 不行，我逮个一猫，我让它给圈在这里头呗。
1: 那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杜先生爱人表示说呀，这最难受的事儿不是看见他，而是知道他在，但是怎么着都找不着，这更让人揪心了。儿子有没有也挺着急的呀？为这事儿啊？
0: 他们着急就挠头呗，想不着招啊。我一想，我看过咱们这个帮帮忙这栏目，只有这个栏目为老百姓这个解决困难，问的咱是96168，今天来到这儿了，我说心里话，我真高兴啊，
1: 谢谢，
0: 真高兴，
1: 谢谢您啊，对我们的认可，
0: 我这真高兴，最起码的我有盼头了，是不是？
1: 是，
0: 最起码能跟我一起有想办法的了吧。
4: 要说这老鼠啊也太贼了，而且啊也看得出来杜先生跟老伴儿啊没少想办法，老鼠呢却是怎么都没有现身，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我们也专门请来了专家去杜先生家里啊现场查看一下情况。
2: 哎，南老师，好久不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是我们的这个手下这专家南老师，这是终于见面了哈。来，那咱往底走啊，专家一起上场哈，咱们来看一看。
1: 我们栏目组啊也是特地请到了我身旁的虫鼠治理专家，也就是南老师来到咱的现场。那这小老鼠这么机灵，它这到底在哪儿呢？就请您来帮咱们来看一看，这老鼠有可能是在哪个位置出没过。
5: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打比方说通过门口进来的，我们把门口关门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滞留在里边了、
1: 哦、
5: 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1: 嗯，
5: 一会儿我挨着检查一下。
0: 对，主要是冰箱里边
5: 这个地方因为有压缩机，它就喜欢在藏着，
0: 那有一地漏
5: 啊，这有个地漏是吧？
1: 这地漏现在封上了
5: 啊，堵了、
0: 啊
5: 好多那个冰箱冰柜它就是

何大叔，他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他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第一个，我们厨房

0: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慧心苑小区，晴白蜡臭椿树上都挂着白色的网木，一些叶片。
1: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一个腐型肥胖或者向心性肥胖，这是我们临床当中是很关注的一指标。有些人尽管 BMI 没那么高，可是他的腰围过大，那也属于一个向心性肥胖，而且这种向心性肥胖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更大，也就意味着你的肚子里边有过多的脂肪，这个脂肪呢在肚子里边它会渗透到您的器官里边去，导致一些脂肪肝啊、胰岛素抵抗啊、糖尿病啊，甚至一些这种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比如一些很胖人一些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都和这过多脂肪在器官周围的这个蓄积是相关的。那么这种人其实是我们叫一个代谢不健康型的一个胖子。
2: 不是像他这种情况哈，他老说他肚子大，但是我们在他后边看背影看，就看他上下是一样的，没觉得他胖，没觉得他肚子大，但是一绕过来啊，那肚子
1: 前面突出，
2: 就这样。那他这是不是属于这种腰围和那个臀围一样
1: 失衡的？
3: 我这肉是长在前边，
1: 你不是肉长在前面，你是长在肚子里边，因为后面是我们脊柱，这个顶着肚容易显现出来，前面你的肌肉比较少，所以它就从前面凸出来了。
4: 脂肪是应该是往那个没有压力的地方长，
1: 对的，
4: 是吧？
1: 对的，往那边突出，对。
3: 高。
5: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应该多维度的看。
1: 是的
5: ，BMI 是一个，还有就是腰围。
1: 对，
5: 大家呢也可以测量一下，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超了，超了多少。因为我也见到有一些老年朋友，胳膊细腿细，因为他不怎么运动，但是就是这一块特别胖。
1: 对，
5: 其实就是因为内脏这一块，
1: 内脏脂肪过多。然后腹部没有肌肉，临床当中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会碰见一种，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向心性肥胖，我们把这种人叫什么？叫薄皮大西瓜。原因是什么？他的腹壁很薄，我们在做手术给肚子上戳一个小孔，里边蹦，里边就爆出来了。哎呦，就像我们切西瓜那个，一碰它，它蹦就爆了一样，它全是肚子里边脂肪。
4: 那你们做手术的时候，能不能把爆出来那部分给它拿下来呀？
1: 那不能拿掉
4: 啊，
1: 那它就长在网膜上，或者说在那个器官当中是无法去掉的。
5: 我们老说什么减重啊、减肥啊、减脂啊，大家觉得这三个词听起来是一回事吗？
4: 是一回事啊。
2: 对啊，
4: 不就是减轻这个重量吗？减脂
2: 只要瘦起来就可以了，瘦起来这些东西都自然而然就跟着给带走了。
1: 对也不对啊，第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个减肥事实上是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用法，我们在专业时候不太说减肥，我们通常用减重或者减脂。那我们体重有几部分构成，最多的是水分占了我们整体体重的55%左右，其次呢有肌肉量，有这个骨骼量，还有脂肪量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器官的重量，那么这构成了体重。那体重减的时候，我们总的这个体重减轻，实际上肥胖主要是过多脂肪引起的，我们希望减去更多的脂肪，然后维持我们肌肉量，所以一个减脂的概念，肌肉和脂肪的这个比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是一块一斤的纯瘦肉，那么这是一斤的纯脂肪，可以看到同样是一斤，脂肪的体积是瘦肉的一倍，所以如果说你的脂肪比较多的话，所以你的在同样一个体重的时候，你的这个体型看着比较大一些。那么这个五花肉呢，就是有肌肉有脂肪，那么它的体积呢是这种一块肌肉的1.5倍左右，大概这样。所以我们在做这整个体重管理时候，我们比较注重我们肌肉量的维持和体脂的减少，所以就有这个减脂的概念。
5: 不能光看体重秤上的那个数，还得看看体脂率。
1: 对，
5: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个体脂秤，
2: 体脂还有专门的秤呢。
1: 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有效的去预测出您的体脂量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肌肉呢有很多的肌纤维，然后它的导电的性能很快，它的电阻很低，而脂肪呢它整个是属于这个没有这个肌纤维，所以它导电的性能会更差一些，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电阻的不同变化可以分辨出体内到底是肌肉多少还是脂肪多少。
5: 大家之前查过体脂吗？
2: 没有。
5: 想查吗？想查吗？
3: 我来。
5: 您来
4: 上
5: 上啊，来袁叔叔，
3: 我试试，应该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5: 哦，这么自信。
1: 我们看一看
5: 体重，
1: 你的体重87.6公斤，
5: 高，他都标注了体脂高，
1: 体脂率。体脂
5: 25.5%，
1: 男性的体脂不要超过25%，所以你的体脂是属于超标的。
3: 超了，
1: 超0.5也是超。
5: 哦，
1: 我们比较理想大概在20%-22%之间，对于男性来说。哦，
3: 还得接着锻炼。
1: 也需要通过一个强化的生活方式管理，你要制造400-600千卡的热卡缺口，45-6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
3: 有氧运动老有，快走有。
1: 有没有监测过自己心率是多少？
3: 120左右。
1: 120。哦，那是基本达到了一个有氧运动。区间什么样叫一个有氧运动区间？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俩一起走路，咱俩可以交谈，但是没法

0: 完整唱一首歌，就这个强度就可以了。
1: 那您说我们就靠自己的实力控制住嘴，然后同时呢多运动多锻炼，我们能减多少？
0: 有些人确实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通过一个单纯的生活方式管理，他可以减到非常好的一个体重，但是对绝大多数人呢很难做到。我们在通过生活方式管理的时候呢，他可能在第一个月当中会减掉一些体重，到第二个月开始人体会持续性进入一个平台期，不会再减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生活方式管理减重的时候呢，可能坚持个三天，第四天我们就放松一下，第五天再坚持，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单纯的通过我们生活方式减重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么从我们临床观察当中来看，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有效的生活方式减重，对大多数来说减到20斤左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减重了。可是呢，我们体重反弹是一个自然规律，因为当你减重20斤的时候，你有代谢记忆，身体并没有适应你减掉的20斤，所以身体有极强的力量要把这个体重给修正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方式减肥减掉20斤以后，过了一年，有绝大多数的人那么体重又回到一个原始体重，那么有些人甚至比这原始体重更高。所以这个减重以后的这个坚持是非常重要。
2: 您家的一日三餐肉菜比例达标吗？吃不对便不畅，肠癌可能趁虚而入。
3: 甜的呀，酸的，辣的，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4: 减脂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
3: 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
5: 古人很早就发现，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2: 便秘增加患肠癌风险，专家带来两个穴位，助力缓解便秘症状。
6: 经常就是3天4天。
5: 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
2: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掌控体重，长久安康。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7: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全民健康学院荣誉榜。
1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减重更要注重营养的均衡。专家强调，吃肉本身它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很多朋友们偏食，长期只盯着某一类肉，不光容易长胖，更可能悄悄地增加肠癌风险。很多健康隐患啊，可能就藏在这些习以为常的餐桌选择当中。
4: 减脂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您说哪一些可能风险系数会

0: 相对来讲更高一些呢？
1: 红肉就是牛羊肉这样的红肉，比如说这个烟熏火烤的、油炸的高危险性的这个肉类，
2: 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啊、排骨肉啊，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3: 爱吃重的，
2: 对，
3: 重口味刺激的。
2: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哎呀，酸的，辣的，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0: 一生的爱好。
2: 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0: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2: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是刚做完手术。
0: 是您的患者？
1: 刚刚做完手术两个星期的时间。哦，
2: 是这样。
0: 的确是，刚才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您都沾上了。哎
2: 呀，我是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0: 这些饮食习惯其实恰恰都是结肠癌的高发的这种习惯。
1: 对，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能使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肠癌。
0: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2: 我呢，从十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3: 白酒？
2: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哎呦，
0: 一瓶什么呀？
2: 白酒。
0: 一瓶白酒？
2: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两杯酒没有问题，一杯二两，两杯四两酒。
0: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哎呀，
2: 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七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呢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0: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1: 是。
0: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1: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4: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肌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最后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现在肿瘤，胀肌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1: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2: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变形，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呗，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5、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变形，是暗色了。
0: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2: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0: 后来到也不疼，也不难受。
2: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8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了，因为他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呢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2: 那肯定是结果一检查是100%
0: 出现了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1年的时间了。
2: 对，
0: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变化。
3: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0: 您是几天排一次？
3: 我要是2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1: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 肠道内和

0: 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2: 对，
1: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2: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
0: 对，
3: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0: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1: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三寸。这个三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四指，这个宽度就是三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耻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两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三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三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2: 对称的
4: 两个天枢穴。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人人健康，学院游戏上耶。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高温天护好胆囊很重要，权威专家支招，不让结石钻空子。
7: 我说胆囊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主要起的是储存和浓缩胆汁。
5: 查出胆结石，没症状要不要处理？胆囊非切不可吗？专家划重点，给出胆囊切除必要条件。
7: 那胆囊我们日复一日24小时在不断的摩擦它。
5: 哪些结石适合运动排石？新型吸尘器手术解决老年人取出胆结石的难题。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告诉您，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该如何科学应对，远离结石困扰。精彩

0: 要说到北京的哪个寺历史最悠久，毋庸置疑，肯定是潭柘寺。因为北京呢有这么一句民谚，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潭柘寺呢，建成于西晋永嘉元年，到现在1700多年历史了。而且在历史上啊，潭柘寺曾经叫过龙泉寺、嘉福寺，康熙赐名叫秀云禅寺。其实啊，它从来就没叫过潭柘寺。这潭柘寺呢，只是一个小名儿，因为呢，这个寺院呢后有龙潭，前有柘树，所以叫潭柘寺。而且呢，说到柘树啊，这是跟古代帝王关系最密切的一种树。此话怎讲呢？咱知道古代皇上穿这个黄色的龙袍，其中有一种黄色呢，叫做赭黄袍，或者叫柘黄袍。这种黄色就是柘树的枝叶染成的。所以呢，《唐六典》当中记载呢，隋文帝着柘黄袍。那现如今呢，这潭柘寺啊，古寺周围有了时尚的街区，到这儿呢也可以品尝美味。今天呢，咱们去探的这个店呢，是一个川菜馆。这个魏道掌门呢，年岁不大，虽然年轻呢，但是啊，他可是罗派川菜和大千菜的传承人，他就想把这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1: 精品火锅，再买点鸡肉吧。7.5块吗？
2: 让我给我上鸡翅啊，不漂亮点。Hello。
1: 我看一下。
3: 来一份吗？来一份吗？来一份了，两份。
1: 两份吗？少见。亮亮，我那儿还在菜市，我买点菜，我买好我就过来。快了啊！今天在这里给师爷买点菜，去给他做一点饭。师爷喜欢我做的菜，第二个我了解他的口味，然后再去听他们讲以前的一些关于我们川菜的一些事情。
4: 他叫蔡元斌，四川南充人。2015年，他与师傅杨国清结缘，正式成为罗派川菜的第三代传承人。罗派川菜是罗国荣开宗立派的川菜风格。他曾在1960年被评为全国四大名厨之一，其特级烹饪技师证书编号为001号，在中国烹饪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罗凯金，他的父亲是我的师祖罗国荣，我称他为师爷。
5: 在门口一直等你，但是车过来他就没看见。
1: 哎，你莫下来，你莫下来，莫下来，莫下来，莫下来。那个豌豆尖儿，
6: 豌豆尖儿哦，
1: 原子汤哦，
6: 对，把这做一下，对，把这精神都做掉。宫保鸡丁，宫保鸡丁的武一胜，他是一派；四川饭店的陈松如是一派；还有前门饭店的托代良是一派。然后是北京饭店的罗国荣、范景康是一派，是吧？这是四种宫保鸡丁。那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八十八十八十，
6: 八十的办，
7: 八十的办，
6: 嗯，好好。这四种宫保鸡丁的这个这其中一种，这就是说胡辣荔枝味的，
5: 肉很嫩，
6: 嗯
5: 嗯
6: 嗯。
4: 蔡元斌是波普川潮流川式料理的味道掌门，这家店位于北京新兴的网红度假打卡地，店名也透着十足的摩登感，但蔡元斌在这里做的却是最传统的川菜。
1: 然后每

0: 拿这个豆腐绿不新鲜。
1: 之前呢，学厨师在上学的都比较偏海派川菜，就是说改良的不是很传统，从味型啊、烹调技法呀、用料啊，都没有传统的川菜一个讲究度。然后直到2008年回来成都过后去试菜，要求我做一个豆瓣鱼出来，我就按照我之前学的一些手法，当时的厨师长给批评了，说我做的川菜是二流川菜，不是正宗川菜。其实这是我感触最深的。
2: 作为四川籍厨师，自己做的川菜却被评价为二流川菜，这给了年轻的蔡元斌不小的打击。他下决心从头开始学习传统川菜。
1: 川菜整体来说呢，就划分了川西、川南、川东北。川西就是成都，然后它比较柔和，小河帮它味道就比较麻辣。下河帮的时候，它在麻辣的基础上更加刺激，这就是每个地域的风味不一样。市面上对川菜的一个认知啊，都是以麻辣为主。其实川菜当然是四味型啊，比如说我们的鱼香味，比如说我们的怪味，其实麻辣只占了30%不到，调味均衡才能彰显我们川菜的一个魅力。
0: 这种腌制菜是我们四川的一种本地豌豆尖，脆溜脆溜的。
1: 这个是从四川眉川我们空运过来的。传统川菜选料它是比较精细的，你比如说我们采用的豆瓣，你必须要用2-3年往上的，它的风味才独特。要做好我们的传统川菜啊，纯手工制作。
0: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胆水豆腐，专门用来做麻婆豆腐的豆腐。这个锅巴用米饭蒸好过后，然后再熏烤8小时，锅巴做出来的口感更酥脆。这个鱼辣泡椒最少要泡1年以上才能用，这个也是最传统的古老的一个腌制方法。
1: 鲫鱼呢，最好养生了2-3天，用清水扣去它内脏里面的泥根渣，用我们的老盐水，然后再放我们的辣椒，然后再放鲫鱼，同时在一起腌制，自然发酵到1年以上，然后自然形成鱼辣子的一个风味。主要是做鱼香肉丝用的这个鱼辣子泡椒。
2: 鱼香味是川菜经典味型之一，主要就源于这独特的鱼辣子。放入鲜活鲤鱼腌制的泡椒，略带鱼腥，但也是这个独特的味道能发挥出神奇的功能。

0: 而且目前绝大部分厨师做的是酸甜口的，没有我们的咸度跟我们的辣度。然后第二个也不同的点就是配料，传统的就两种料，蒲黄跟肉丝，而现目前有的是加木耳、清水跟胡萝卜丝在一起。
1: 在我们烹调的过程当中，用我们的菜籽油，也用我们的猪油，我们选了肉，前腿肉。
0: 我们传统川菜最大的精髓就是调味，调味是我们川菜最大的魅力，蒜是姜的两倍，泡鱼辣子，调一个碗芡，需要给一点盐，然后再加入我们的酱油，
1: 红火快炒，这样炒出来的肉丝才嫩，三次晾油，这鱼香肉丝好了，色泽要鲜红。它不是很黏糊的，它是很有光泽度的。我们传统的方式叫一线油，可以看得出来没什么油，但是它又很香。下一个菜，哪个菜嘞？好，王亚芳把那个端走，端到底下去。
2: 端走。
0: 我们店做鱼香肉丝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部分客人是认可的，一部分客人是反驳的，他们的反驳是很正常的。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会按照最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它，因为这样更具有意义。就整个打钱财来说的话，就是咸木签选了一部分菜组成一个菜单。
3: 太元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在店里推出大千宴。大千宴里的大千说的就是书画界的丹青圣手张大千。张大千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美食家，且最爱川菜，他的厨艺也颇为有名，在很多传统川菜技法上稍加改良，就有了大千菜。目前有记载保留下来的有38道，大千菜中最著名的当属大千干烧鱼。
0: 干烧鱼的基础上，然后演变成大千干烧鱼，就是融入了三椒一豆瓣进行腌制，然后同时加入了我们酒糟，然后加入了我们的鱼辣子泡椒的豆瓣在一起。干烧一般都是炸的，油比较宽。
1: 大千干烧鱼
0: 半煎半炸，这个鱼烹制过程中让鱼的表皮能及时的锁住鱼的水分，同时它的营养也不流失。炸的鱼跟半煎半炸的鱼它风味不一样，半煎半炸鱼鲜水分足，皮脆肉更香。
1: 大千干烧鱼跟其他干烧鱼它不一样的是我们在锅里面把鱼捞出来后，然后再大火收汁，只见油不见汁。
3: 坚持传统技法费时费力，坚持传统味型，在距离四川1800多公里的北京，不一定能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但是蔡元斌坚信，传统两个字蕴含的是几代川菜大师们积累并沉淀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而作为年轻一辈，他更是有责任必须要守护好这份记忆。
0: 传统川菜必须就是有人去坚持去保护它，我不断地去坚持，不断地去付出，肯定会给我们川菜带来一定的贡献。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郭浦川潮流川式料理味道掌门蔡元斌。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

0: 新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生活每一天，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他做事干净利落，
2: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嗯啊，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
1: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2: 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快上学的时候哈、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场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